0: 展探索。在园区的六级星通孵化器内， AI 眼镜、脑机接口、智能家居，一件件可触可感的技术产品呈现在眼前。六级星通智股总经理魏远明说，园区已经吸引了4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关键节点企业入驻，产业集群效应初步显现。而园区搭建的六 G 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视平台，更是为企业扫清了研发障碍，加速创新落地。
1: 像一星灵光这样的团队，如果他要自己搭建航天级的测试实验室，投资动不动要上千万元。但是我们园区呢，提前把这些基础设施就相当于搭建好了。概念验证平台呢，主要就是回答技术能不能走通；中视平台呢，主要就是聚焦解决产品能不能量产。这两者合力呢，也是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一个关键纽带。
0: 楼下研发，楼上验证，园内中视，区内生产的全链条布局，让创新流程无缝衔接，环环相扣，帮助企业稳稳地跨越从1到10、10到100的死亡之谷。松江区科委主任肖阳说，针对初创企业普遍遭遇的资金、场地等发展难题，松江构建基地加基金特色产融体系，设立1亿元六 G 雏鹰培育计划专项资金，3亿元孵化基金，同时撬动规模不低于2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池。
2: 在空间布局上呢，规划了1平方公里那个未来产业培育区，在里面呢，我可以培育企业，也可以进行生产，也可以进行研发。第一个阶段26到27年，我们先完成链上企业100家的造影室，重要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标准建设，然后到28年到30年呢，所有的平台都要完成建设，招引链上企业呢要到300家，领军企业要到7到8家，产值要达到1000亿。
3: 长江入海口又一座超级工程6月9号传来捷报，横跨上海、崇明、江苏启东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这座大桥不仅是目前在建的世界上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未来高铁过江不用减速，上海至启东最快半小时可达。请听报道。
4: 站在刚刚完成合龙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铁路桥面上，头顶是未来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方则是滚滚长江奔腾不息。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介绍，目前所站的铁路桥面未来将有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4线并行。
5: 其中2线呢，是我们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沪蓉高铁，开通之后啊，上层将会运行汽车车辆通过，下方呢将是我们高铁，包括后期预留的城际铁路通过，平行运行，互不干扰。
4: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为了实现高铁过江不减速，大桥铁路桥面铺设了无闸轨道。中铁大桥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项目安环部负责人刘亚琪说，无闸轨道就是直接用混凝土或沥青做成整体底座，这对轨道的平面线形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大桥钢梁架设合拢必须实现毫米级精度。
6: 主跨的一个钢梁的整体施工中，我们的建设团队采用了一个数据驱动的单悬臂工法进行架设，设置了这个2台1100吨的架设吊机，集成了闭幕加物联网加智能传感的一个系统，就像呢就是装上了一个数字感官和这个反射神经，实时感知钢梁姿态、应力与变形，并据此动态调整吊装动作，确保了主跨从主墩向江中生长的每一步都精确无误，合龙孔高差控制在毫米级。
4: 另外，长江入海口软土覆盖层河床底质和半日潮海洋环境也是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面临的世界级难题。刘亚琪说，
6: 首次呢创新的采用了桩底加桩侧的这个智能的压浆技术，保障我们两座主墩各76根直径呢就是2.5米的钻孔桩能够深扎江底，两座主塔分别都是高153米，采用的是 H 型花瓶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4: 大桥的成功合龙也标志着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殷学国说，接下来项目建设将全面转入桥面系施工、无闸轨道铺设及四电系统安装等后续阶段。

0: 到2027年底，我们启动到太仓段，乃至到那个南京段，将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太仓到上海段，目前正在进行桥梁下部结构的施工，有望按照既定的目标开通运营。
1: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通车后，上海至启东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同时预留的公路部分也将有望重塑启东穿越崇明到上海的整体交通格局，缓解逢节必堵的 G40 的压力。
2: 当前江苏夏粮收获进入冲刺决胜阶段，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各地各相关部门细化收购安排，精准抓好落实，确保收购工作有序推进，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来听江苏台报道。
3: 截至6月8号，全省小麦收获2760万亩，进度为76%，较去年同期慢4%。苏南收获基本完成，苏中、苏北进度分别为96%、66%。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运用，让夏粮丰产丰收更有保障。杨麦53是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团队去年最新育成的品种，既能抵御赤霉病等病害的侵袭，又能相对高产。今年是杨麦53大范围生产种植的第一年，前不久专家对该品种的小麦实际种植效果进行了测产。在扬州高邮的一块麦田里，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金黄色的麦粒落入运粮车。经过测产专家组的精准测算，确定了这块田种植杨麦53的实际产量。测产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教授许科：
4: 最终的产量在710公斤以上。总体来说，这块田的产量在今年5月份经受几次大的风雨的条件下，倒伏的面积是很小。这块田相对来说属于一个高产田块，应该说它这个抗倒性和抗病性都很优异。
3: 打药少、产量高、病害少，这样的小麦品种深受农民欢迎。种粮大户翁年新：
5: 我们老百姓非常高兴的，我们种地的就是往产量高一点，选的品种就是最高了，也就在600公斤左右。但是今年能超过700公斤，它的收了的话就是一亩地就是200多块钱。我明年我准备再种了大概500到800之间，多种一点。
3: 目前各地正加强仓容、资金、人员等要素保障，深化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多措并举，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为夏粮收购保驾护航。在句容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二盛粮库的收购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车辆有序排队，经过质检过磅、抽粮检粮等多道程序后，顺利入库卸粮。粮库内机器轰鸣，传送带不停运转，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入仓。为应对收购高峰，粮库提前增设了作业线，并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确保农户的送粮车辆随到随卸。句容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荣：
6: 我们公司从5月29号开始启动收购，目前已进入收获高峰期，每天入库粮食小麦在800吨左右。从目前我们入库的这个小麦品质情况看，不如于往年。
3: 目前全省累计调度落实联合收割机9.6万台、烘干机3.5万台，有效保障小麦机收烘干需求。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肖延川：
7: 摸清烘干能力底数，降低产后损失，确保颗粒归仓。针对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不合格粮食，做好动态质量监测和评估，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相关情况，按要求开展应急收购，支持联储收购和价外补贴等政策，牢牢守住重量卖得出底线。
2: 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6号晚在静安区张园启动，从6月到9月，围绕夜购、夜食、夜娱、夜读、夜秀、夜动、夜游七大维度，近200个夜间经济特色活动将在全城绽放，以城市之美加高质供给，成就超越期待的精彩夜上海。来听上海台报道。
8: 夏夜，当灯光与微风交织，漫步在苏州河畔，别有一番专属的上海韵味。在光复路沿线，百年之夜苏河潮韵非遗造物周已经开市。市集以云南非遗中金、木、土、布四大造物体系为亮点，把古老技艺化作可尝试、可感知的生活美学。 百联资控产品研测部副总监曾玉泽介绍，市集加入造景、演艺、工坊等元素，将文化气韵悄然融入苏河街景。
9: 这个地区就是有苏州河本身的这种生态绿廊的这样的优势，晚上呢已经有了一定的社区聚集的基础，骑行的、漫步的，再加上市集活动，激活它更多的场景，把它的整个的社群和内容做外延。
8: 滨水商业空间本身具有独特的环境优势，配以主题鲜明的市集活动，体验感丰富起来，大家自然就更愿意融入其中。彭小姐只是途经，被各色摊位吸引，放慢了脚步，买上些饰品和美食。
10: 如果只是苏州河的话，我可能就是过来溜达一下，顺便逛逛市集，停留时间更久一点嘛，蛮 chill 的。
8: 大家之所以爱用 chill， 也就是松弛感来形容夜间经济，是因为其正在向融合文化、社交与体验价值的复合型生活方式不断延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水岸、绿地、商业等优质空间资源和各具特色的夜间 IP 活动形成互相赋能之势。转场到苏河湾万象天地圣余里，第四届上海精酿啤酒节本周末也微醺开市。包小姐拉着朋友一起来，接连尝了好几杯。
11: 很有心思的一点就是它设计了很多女性友好的酒，
12: 小甜酒也好，还是这种度数比较低的，但是名字起的比较漂亮的，去吸引更多的观众。
8: 本届啤酒节不仅汇聚近70家国内外一线独立精酿啤酒厂牌，更通过精酿、美食、音乐、互动融合的跨界模式，强化体验消费和社交属性。主办人玲玲说，啤酒节 IP 能快速破圈，也要感谢商场方的共创支持。
13: 有着非常好的硬件条件，就是紧邻苏州河畔，有开阔的空间，他们的配合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它真的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8: 当夜间消费的新边界持续拓展，越来越多的供给方都在以主人翁的姿态深入参与夜间经济的培育发展。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邱继胜介绍，
14: 聚焦在咖啡、餐饮、文旅，包括我们今年有电影节的赠票等等，围绕我们市民在夜间愿意去、愿意看、愿意玩的地方推出我们的消费券，会推出超过800万张的消费券，浦大喜杯 APP 上面可以去领取。
8: 多元化高质量的活动、服务和惠民供给，构筑了上海夜间经济的底色与底气。而这种底色与底气又在夏夜晚风中被拆解成丝丝精彩，汇入各处，点亮各处。或许正如张元副总经理张红邀约的那样，精彩夜上海不就是当你来到我的身边。
15: 很多上海市民是知道的，小时候可以在这个建筑区里面整顿风量，我们是给市民多一种这个选择。世界杯就要来了嘛，我们也在张园和茂名路上做了一些设计装置，欢迎过来玩一玩，一边观赛一边可以喝喝啤酒聊聊天。
2: 江苏文脉绵长，非遗资源富集。近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场景建设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印发，未来3年，江苏省将全面升级非遗体验场景，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请听江苏台报道。
16: 谁说千年云锦只能挂在展厅？在南京云锦博物馆，古老的制造技艺跨界创新，拥抱潮流，展现独特样貌。从融入云锦纹样的汽车座驾，到非遗国风造型的数码产品，再到身穿云锦的拉布布、云锦高定礼服等，不断突破边界的云锦走进了日常生活。南京云锦博物馆非遗传承人陈晨，
17: 联合了华为、小米打造国风数码设计，同时推出多款的非遗国风造型，陈都灵的云锦高定礼服、任贤齐的云锦马面裙等出圈走红。未来我们持续深耕非遗生活化，让古老的非遗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
16: 不止云锦跨界出圈，江苏各地非遗跳出静态展陈模式，走进景区、社区，实现活态传承。在徐州云龙湖景区非遗体验中心，市民游客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风筝手作、面塑等非遗项目，让大众从旁观者变为非遗体验者和文化传播者。非遗体验中心主理人蔡凤仪，
18: 我们有14项的非遗老师汇聚在这里，希望我们的游客能够把我们的非遗的制作的作品带回家，也等于把我们的徐州的故事和文化带回家。
16: 近年来，我省持续开展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工作，认定多批次省级示范项目，公布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传承，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比如徐州箱包变身苏超足球，宜兴紫砂搭载 AI 科技，碧螺春搭配咖啡，这些非遗作品大胆创新，不断解锁全新打开方式，拥抱年轻受众。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发布的非遗新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全面升级非遗体验场景，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包括全面盘活各类空间资源，深度融入非遗元素与文化内涵，打造令人向往的新场景，打破单一展陈模式，打造多维度沉浸式体验。主打年轻化破圈，以国潮市集、跨界联名、盲盒潮玩、AI 设计等青春态载体，搭配微短剧、直播带货等方式，全方位扩大非遗受众面，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非遗，传播非遗。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搭载4000余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执行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邮轮旅游产业发展新路径。请听报道。
19: 当天下午，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客运大厅里旅客络绎不绝。公司白领吴先生说，这个航次周末出发，周一一早返回，堪称打工人友好，在船上有各种娱乐活动，也不需要舟车劳顿，出了客舱房门就有丰富体验，可以度个松弛感的周末。
20: 他周六出去的话，周一早上还有时间可以赶回去上班，不打乱工作节奏，不需要额外请假，挺方便的。
19: 记者注意到，这次来乘坐邮轮的不仅有上海本地人，还有不少长三角区域的游客专程来体验。王先生一家三口从无锡自驾来沪，专程体验爱达魔都号。他说，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
21: 这样的航班是最合算的，价格也不贵，就海上绕一圈嘛，体验一下邮轮嘛，无锡过来也方便的。
19: 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这个航次不设境外停靠港，是邮轮产品创新的一次大胆突破。航程中将推出大型演艺秀、魔术表演、脱口秀等活动，还为运动爱好者举办海上篮球赛，开放高空绳索、水滑道等设施，为行业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
22: 我们邀请了知名的 DJ、 Live Band 和脱口秀演员在船上进行不间断的演绎和 Party 活动。我们在餐饮上也做了创新，专门打造了深夜食堂，不同年龄层、不同喜好的客人都能在游轮上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19: 为了让船上体验更佳，这次航线的载客量控制在80%左右。市交通委港监处四级调研员童丹英表示，从数据上来看，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吸引了大批年轻客群、上班族及追求新鲜体验的游客，不用一路追港口，利用周末时间3天2晚不请假就度假。
23: 这个航次里面呢，有一个年龄段的人呈现明显上升的渠道，就是31到45这个年龄段，也是我们现在消费的主力嘛。这些客群未来是可以再推一些精准化的一些产品来吸引到他们。
19: 面对新业态，上海边检总站浦江边检站量身定制了一船一侧专项勤务方案。浦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乔颖松介绍，通过科学划分快捷通道与人工通道，分类分流疏导客流，安排专人引导旅客完成证件查验和边检通关，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即到即检，顺畅登轮。
24: 面对首次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试点航线，我们呢是把工作做在了前面，包括了航前预检预录、到港的分类分流、快捷通道和人工通道，我们是全部都开放了。随着现在新航线、新业态的接连落地，邮轮旅客的人均通关时间已经压缩到了秒级，基本实现了旅客即检即走。
25: 长三角百姓生活，
26: 长三角百姓生活。
2: 连日来，上海气温走高，空气闷热潮湿，进入加白蚁集中分飞季，在路灯下、沿街商铺、居民小区随处可见成群的白蚁围着光源飞舞。专家提醒市民，如果在家中发现白蚁，不必恐慌，少量的可自行处理。如果发现蚁巢，要及时联系有资质的白蚁防治企业。请听报道。
0: 家住静安区延平路123弄的居民吴阿姨与白蚁斗争已有三年之久，每当闷热的夏季就苦不堪言。前几天一大波白蚁突然从家里飞了出来，吴阿姨回忆起来依旧惊魂未定。
1: 今年嘛，蚂蚁飞出来了，飞了很厉害很厉害，就像飞絮一样的，那也是永喷，或者有整齐上面整。二三年的时候呢，发觉这个橱柜有小白虫出来，反正我们看见嘛，就用杀手

0: 去杀一杀，结果呢一摔门一开，门掉下来了，谁是个怂。
1: 记者跟随白蚁防治人员走进厨房，掀开橱柜，水槽下方的木质柜体内部已经被白蚁大面积蛀空，木头已经酥脆，在门框夹层里也发现了灰褐色的蚁露，无数细小虫体藏匿其中。上海盛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邱静平说，吴阿姨家虫害反复难治，可能与自行喷药消杀有关。
2: 业主进行了多次的自行灭殖，那么确确实实是破坏了白蚁的一些生存环境。白蚁应该是说被打散了，原先是一处的，经过这么多轮的灭殖，有可能会分家了。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思路是采用防治结合的思路，药剂法。
1: 专家表示，家白蚁繁殖能力强，常规杀虫剂无法有效灭杀，反而刺鼻的药剂会惊扰蚁群，导致白蚁四处筑巢，进一步扩大受害范围。如果市民在家中发现零星的飞入白蚁，也无需恐慌，可以进行一系列居家应急处置。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白蚁专委会秘书长周敏荣支招：
3: 少量的怎么处理？开个灯，下面放盆水，因为白蚁有趋光性，飞到灯下面，然后它就往这个水里掉。如果家里有电蚊拍的，打蚊子一样把它打下来。还有一种就是吸尘器飞进去，开水烫一下。
1: 如果白蚁是从自家墙体、木家具内部源源不断飞出，说明屋内已有蚁巢，必须联系白蚁防治企业上门勘查。上海每个区都有白蚁防治企业，市民可以就近选择。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白蚁防治科副科长金一敏介绍，五月下旬已出现白蚁首轮小规模分飞，现阶段仍处于出飞爬坡上升期。本市白蚁防治的正规求助途径有四种，分别是随身办、上海物业小程序、12345市民热线或96211物业服务热线，以及上海住宅物业网的白蚁防治栏目进行查询。
4: 大家可以通过随身办小程序搜索白蚁防治企业，或者登录我们上海物业小程序白蚁防治专栏，这里面呢就是由我们白蚁防治专委会59家在会企业。
5: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鄂

0: 部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为中国文化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强调文物与人民的关系，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旨在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在各地与长征相关的纪念馆中，行军马灯是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长征纪念物。1934年初秋，江西于都河畔的一间小屋里，微弱灯光从深夜亮到黎明。这年9月中旬，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同志从瑞金来到于都县城，住进了河屋东厢房。白天他拖着未愈的病躯四处奔波调查，夜晚就在马灯前伏案撰写调研报告。据毛泽东年谱记载，9月20日，毛泽东在于都给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上面写有感谢于都、登贤等地敌情与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情况，提出于都、登贤全境应实行赤色戒严，确保当时仅存的战略后方万无一失。这间9平方米小屋里的微弱灯光，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放射出了一道如阳光般明亮的光束。1935年3月10日深夜，黔北山村狗坝，一盏马灯像萤火虫一样沿着崎岖小路疾行，提灯的是2个月前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他虽然面容憔悴，可脚下步伐坚定有力。这天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狗坝召开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经历半年长征，红军药品粮食如今严重匮乏，而打入打鼓新场或许能改善这一状况。可毛泽东却看到了潜在威胁，红军实属疲惫之师，打鼓新场城堡坚固，一旦久攻不克，敌军的援军蜂拥而至，后果难测。毛泽东坚持不能肯硬的但主张打的意见几乎一边倒，最终会议确定攻打计划，并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散会后，毛泽东坐在宿舍的农舍桌前沉思许久。当警卫员点燃马灯，他突然将烟头按灭，提灯去找周恩来。经过长谈，次日会议上，周恩来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纲，分析战局，立陈立弊，最终得出红军主力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区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的新的计划，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也随之恢复。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 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

0: 军不进攻战场的指令同时，敌军的八个师正在各地向打鼓新场进发，企图围歼红军。那条崎岖的乡间小路，那盏忽闪如星的马灯，见证了毛泽东纵览全局和不折不挠的坚持。最终，红军躲过了一场堪可灭顶的劫难。1935年10月19日拂晓，仅剩700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击溃尾随的敌军骑兵师后，踏着薄霜走进了陕北高原吴起镇。但新的威胁接踵而至，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和马洪斌部的骑兵气势汹汹地追至距吴起镇20里外的二道川。在吴起镇微凉的夜色中，毛泽东就着马灯的微弱灯光研究作战方案。他认为这条尾巴必须截断，否则我们睡不安稳。21日拂晓，我军在二道川、塔尔湾等地发起攻击，重创敌军。漫漫长征路上，不知曾有多少盏马灯在闪烁，他们在曲折乃至黑暗的道路中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盏马灯，它高24厘米，宽16厘米，直径11.3厘米，金属玻璃制。这盏马灯是林伯渠在长征途中使用的，尽管马灯的灯罩已经不再清澈透明，灯架也锈迹斑斑，但就是这盏不起眼的马灯伴随着林伯渠走过了漫漫长征路。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因病去世。次年2月，林伯渠夫人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马灯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林伯渠，湖南省常德安福人。1921年，林伯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过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33年3月，从莫斯科回国的林伯渠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这里，林伯渠通过组织工农业生产、增发纸币、健全财政制度、开展4个月节省80万元的运动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基本上保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求，被称为红色理财专家。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此时的林伯渠已经年近半百，但依然坚定地带领财政部机关工作人员从煤坑出发，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25000里长征路，爬雪山、过草地，不仅面临着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飞机的盘旋轰炸，还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等困难。战士们经常昼伏夜行，往往疲惫不堪。林伯渠本来有组织配备的一匹马，但多用来驮背包和文件，自己坚持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一路上他每天带上5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就这样，他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拄着拐杖，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与红军战士一道行军跋涉，从来不搞特殊。每次夜行军中，他总是站在险隘难行的路口，举灯照耀着，让战士们走过去，叮嘱着大家小心小心，还特意交代后面的同志注意险路。他的马灯照亮了红军前行的路，也照亮了每个红军战士的心。红军女战士 李坚贞曾用山歌唱道：“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作为长征的亲历者，黄震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了长征中的所见所闻。在他所绘的《西行漫画》一书中，《夜行军中的老英雄》这幅作品就是描绘林伯徐在长征途中手提马灯阔步向前的形象。在画中，林伯徐身穿红军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胡须很长，面容清瘦，颧骨突出，头发花白，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拄着拐杖，昂首挺胸，迈步前行。林伯渠对这盏马灯也是深怀感情，他曾写下《寄长征马灯》这首诗：长途不疲伴同人，手握光明赖一灯，总是前进好景色，目标注定有难真。他在诗中传达出，只要心中有一盏明灯，即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也能够方向明确，一往无前，迎来好局面的坚定信念，表达了对革命必胜的决心，也赋予了这盏马灯深邃的精神力量。在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林伯渠不仅要完成行军任务，还担负着保障部队给养、筹粮、筹款的重担。到了宿营地，别人休息了，他还要忙着开会、调查、筹集和分配粮款物资。在当时的环境下，一饭一衣都来之不易，为了尽可能保障战士们吃饭穿衣的基本需求，又不损害百姓利益，林伯渠对如何筹集使用物资做了详细的规定，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办的工作任务。据资料记载，红军在茂功停留期间，林伯渠领导供给人员征粮58000余斤，过草地前先后两次总计筹粮115万斤，为红军的行动提供了后勤保障。毛泽东曾经称赞林伯渠：“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生动地总结了林伯渠彻底革命的一生。今天回首漫漫长征路，我们看到了像毛泽东、林伯渠那样坚定的身影，看到了一个个共产党人不怕艰难险阻、奋勇向前的大无畏精神。那小小的马灯，不仅照亮了艰难困苦的长征路，带给红军战士希望的光芒，在今天，更是闪耀着自强不息、催人奋进的光辉。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26年5月16日，安徽省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为江淮大地的工业遗存保护和活化立下新标尺。从千年繁窑的炉火相传，到柴油机场的机器轰鸣，再到轻工厂房的烟火记忆，这些老去的工厂曾是合肥工业崛起的脊梁，如今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变为潮流打卡地。当老一辈人在此追忆热血年华，年轻的游客奔赴而来探寻过往，老去的厂房又将如何承载新时代的青春梦想呢？合柴1972的故事是合肥近现代工业最厚重的篇章。这片位于金寨路旁的土地历经60多载风雨，镌刻着合肥从农业小邑迈向工业新城的全部年轮。1954年，合肥二轮窑厂在此奠基，以砖瓦烧制为城市筑基，后来更名为合肥砖瓦厂，1972年正式定名为合肥柴油机厂。据合肥市志记载，该厂于1973年首产柴油机80台，1976年产品经省技术鉴定合格后投入批量生产。1979年经国家机械工业部批准，该厂被列为部署生产135系列柴油机的专业厂，4135型柴油机获评国家一等品，远销20多个国家，撑起合肥机械工业的半壁江山。双曲拱铸造车间的穹顶横跨100米，是国内现存最大跨度的工业穹顶之一。红砖墙面斑驳陆离，记录了工人三班轮转、钢花飞溅的火红岁月。高耸的烟囱、森严的岗楼、斑驳的生产标语，每一处细节都是工业时代的鲜活注脚。2019年，合柴1972文创园开园，一场修旧如旧、新旧共生的改造就此展开。没有大拆大建，只是在保留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注入新生。穹顶车间变身合肥当代美术馆，工业粗犷与艺术精致碰撞交融，老旧车间改造成家电故事馆，牡丹电扇、黄山电视、永久自行车等老物件复原出上世纪合肥人的市井生活图景。如今的合柴早已是合肥最具人气的文化客厅。5一假期期间，紫云山动漫季、当代艺术展、青年文创市集轮番上演，假期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年轻人在高墙涂鸦前打卡，在老机床旁驻足，在文创店里追梦，老一辈合肥人在此追忆奋斗年华，触摸城市根脉。从工业秀带到文艺秀场，合柴1972让沉寂的工业遗产重焕生机，成为合肥工业遗存活化的标杆。如果说合柴是近代工业的传奇，那么庐江繁花园景区则是合肥千年工业文明的活化石。庐江县繁山镇曾是中国最大的繁工业基地，有千年繁都美誉。据清康熙《庐江县志》卷之三《山川》记载，繁山至东南45里出繁，一统制作昆山，唐制繁厂。这短短数语不仅表明了繁山的地理位置，更是其作为重要产繁地的历史见证。宋代繁山镇已经跻身全国6大名繁产地之列，元代这里仍是全国繁矿业的高产区，每年上缴的繁税占据地方税收的半壁江山。明清时期，
庐江矾矿迎来鼎盛，产量与质量

盘矿迎来鼎盛，八大被烧树窑连片作业年产明矾占全国七成，被誉为中华矾业砥柱。层层叠叠的结晶池，依山而建的矿工宿舍，蜿蜒的运矿古道，厚重的矾窑墙体，构成了完整的古代工业生产体系，见证着古人依山造物、顺势而为的智慧。2001年，随着化工产业迭代，矾矿全面停。

0: 文化展示、艺术体验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空间。凡是咖啡等潮流业态入驻，让工业风与烟火气完美融合。游客在千年结晶池打卡，在八大窑前聆听历史，在手工坊里感受非遗繁素魅力。昔日的工业遗产正以文旅地标的姿态焕发新生，续写着千年繁矿的崭新篇章。在合肥窑海区十步里，文旅街区依二十步河而建，前身是文一、美玲、国风等企业的老旧厂房，承载着合肥轻工工业的烟火记忆。作为合肥工业文明的发源地，窑海区曾经聚集众多的轻工企业，这些厂房见证着合肥从工业之城向科创之城的转型，也藏着老合肥人的市井温情。据史料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支持内地工业发展，56家上海企业内迁合肥，超过60%落户东市区，也就是今天的窑海区。安徽纺织厂、合肥搪瓷厂、合肥开关厂等拔地而起，沿南肥河、二十步河形成10里工业长廊。彼时的窑海汇聚全市75%的工业企业，河钢、鞍纺、鞍托、合肥化工厂等巨头林立，一度贡献全市60%以上的 GDP。 钢铁、纺织、拖拉机、化工、造纸、水电厂的顺口溜道尽老工业基地的辉煌。而十步里所在的区域正是窑海轻工工业的核心阵地。上世纪80年代起，美玲、国风、文一等企业在此扎根生长，成为合肥轻工制造业的标杆。岁月流转，传统工业渐次退场，机器轰鸣归于沉寂，老旧厂房锈迹斑驳，一度被遗忘在城市角落。2023年，十步里文旅街区全新开放，以时空漫步唤起窑海记忆为主题，让沉睡的工业遗存重焕生机。街区完整保留巨型锅炉、老烟囱、红砖厂房等核心工业印记，将高耸烟囱创意改造为城市温度计，让工业符号化作独特地标。沿二十步河打造的滨水步道、时光缆车、520虹桥，串联起自然生态与工业文脉，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意的独特体验。不同于河柴的文艺厚重，繁花园的古朴悠远，十步里以年轻态、潮玩风为特色，聚焦青年消费群体。年轻人乘坐时光缆车俯瞰河景，在巨型锅炉前拍摄工业风大片，在河畔餐厅品尝美食，在文创店里感受潮流文化。老旧厂房褪去生产功能，化作集休闲、消费、文创、观光于一体的河畔文化客厅，让窑海的工业记忆以青春姿态回归大众视野。工业遗产是城市的记忆坐标，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老去的工厂承载着永不老去的城市精神，年轻的梦想扎根于厚重深沉的历史土壤。合肥的工业遗产正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连接着城市的过往、现在和未来，让工业文脉永续长青，让时代梦想生生不息。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0: 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5: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8: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5: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8: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很多女性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打个喷嚏咳嗽一声，或者是开怀大笑的时候竟然漏尿了，跳个广场舞跑两步裤子就湿了一小片，总是想上厕所憋都憋不住，总感觉腰酸腹坠，下面好像有东西要掉出来。那这些情况很多女性都有，但很少有人愿意说出口。大家要么觉得生完孩子就这样，要么觉得年纪大了正常，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今天我们要告诉您，这些不是正常的老毛病，而是一种病得治，它叫做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那么盆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出问题？又能怎么治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带我们全面了解这个不致命但要命的健康问题。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周红梅，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护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产后保健学组委员， 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康复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及妇产康复工作30多年，擅长各类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防治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后女性整体康复及生殖保健，具有丰富的专科管理及临床诊治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 那周主任，其实很多人啊，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盆底这个词哈，那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我们说一说，盆底到底在女性什么样的位置，它在身体当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6: 好，其实对于我们女性，盆底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隐私隐秘的一个部位。那今天呢，我特意给大家带了一个骨盆的模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骨盆。其实骨盆在我们身体中，它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0: 作用。那么我们的盆底，它就是封闭我们骨盆平面的这一块软组织，我们
1: 哦，
0: 就称为盆底。
1: 就最底下那一块儿，
0: 对，是的，
1: 嗯。
0: 是的，因为它处于我们人体的盆腹腔的最低处，所以在我们整个人身体站立呀、执行呀、发展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过程中，它都会受到重力的这个影响，以及它支撑着我们的盆腹腔的整个脏器，所以它的承重负荷都是依靠我们盆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承托功能。
1: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它不仅仅要受到重力往下拉的影响，同时还有上面的我们就是整个腹脏上身的腹脏这个给它的压力，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
0: 对，小盆底大作用，它起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一方面，它对我们盆腹腔脏器，像我们女性子宫啊、膀胱啊，以及我们的直肠，它能够承托这些脏器呢，在它的盆腔内的正常的解剖位置，让它不至于掉下来。这是第一个方面，承托功能。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像我们排便、排尿以及性活动都是需要我们的盆底肌来参与着我们这些生理活动的完成，所以呢，我们别看它的位置很隐秘，就是也很小的一块肌肉，但是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那为什么它一旦失灵了，就会出现漏尿啊，或者说脏器脱垂等一系列的问题呢？
0: 对，就是也是与它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那它在正常状态下，它能够起到一个承托的一个作用，对吧？能够协调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那么一旦这个盆底肌受损以后，它的承托力、张力会出现一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的支撑力也会造成一个减弱，那么我们的器官支撑不住，也就会出现一个器官的一个解剖位置的发生改变。
1: 其实就是这个整个它的肌肉发生了就是一些所谓的磨损，然后这整个我们的脏器就往下坠，是不是？就
0: 对，
1: 不
0: 它
1: 在
0: 承托
1: 原
0: 不
1: 来的
0: 住
1: 位
0: 了。
1: 置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哦，哎，那我很想知道，我们刚才说盆底肌出了问题，那这块肌肉它是松了还是无力了？
0: 那么正常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盆底肌状态呢，它是又保持一定的张力，又能够保持一定的一个肌力，它是有张有弛，就是该收缩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收缩力度，那么该放松的时候它能够正常的放松下来，处于一个收放自如的状态，才能够跟它的正常功能就是维持，才能够起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维持。那么所以过紧、过松对它来说都是会造成一个影响，都会引起我们的功能障碍。
1: 那如果说像女性的漏尿，是因为她过松吗？
0: 是与它的松弛是有关系的。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它这个盆底肌和我们平常就身体上的其他的肌肉的这个功能基本上也差不多。你看，像我们这个，比如说肱二头肌，它也可以松或弛，只不过它所起到的作用哈，各个块肌肉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0: 对对对，它跟我们人体的，因为它附着在我们的整个骨盆上面，对吧？那么所以呢，它跟我们人体其他部位的骨骼肌是一样的。它一方面呢，就完成它在静息状态下的动作。那么静息状态下呢，它对我们的盆腔器官起到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动态情况下呢，例如讲我们在咳嗽啊、打喷嚏、腹压增加的时候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动态的协调。这时候呢，正常情况下我会动员我的盆底肌，它会关闭我们的尿道，不至于漏尿。那如果就是它的就是张力降低，在该收缩的时候
1: 他
0: 没办
1: 没有
0: 法，
1: 收缩，
0: 对，没办法收缩，不能够有效的关闭我们的尿道，夹壁尿道。那这样子我们咳嗽、打喷嚏、跳广场舞，腹压增加的时候，那小便就会漏出来，就会出现漏尿。
1: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盆底肌，在漏尿的时候，它的功能一，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0: 对，
1: 第二，是因为它本来是应该是紧的，但是它却松了。
0: 对，对，是的，是的，
1: 那其他地方的肌肉，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锻炼的。那按理来说，这个盆底肌也是可以锻炼的，
0: 对呀，是的，因为它也是通我们人体的骨骼肌，骨骼肌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天训练来加强它的力量。

0: 所以呢，我们的盆底肌也是可以通过锻炼来增强它的肌力、耐力，来维持它的正常功能。
1: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是给大家一点信心，吃了一个定心丸。它这个虽然说可能是一个病，但是我们有的治，你不
0: 对，
1: 要
0: 他
1: 着
0: 看，
1: 急。
0: 对对对，
1: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其实很多女性可能她真的有这个漏尿呀、便秘啊，或者是腰腹坠胀的这种情况，但是她不知道这是病。这才是要命的事情，
0: 对，是
1: 也不
0: 的。
1: 好意思说。那您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就盆底功能障碍，基本上它会产生哪些问题？就我们，就我们从哪些症状上能够发现这些问题？就
0: 好。
1: 漏尿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其实可能这个盆底障碍应该还有很多的病吧。
0: 女性那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是一组疾病的总称，它其中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排尿障碍，就是我们的尿失禁，甚至我们的尿储留，对吧？小便解不出来，然后还有呢排便障碍，就是便秘以及我们的粪失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也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常常了解的，像我们的子宫脱垂呀、阴道前后壁膨出啊、直肠脱垂呀，以及我们的肠疝啊，都属于我们的器官脱垂一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盆腔疼痛啊，以及因为现在对于慢性盆腔疼痛来说呢，就是现在也是我们国际国内关注的一个热点，因为它这种疼痛呢是位于我们的脐部以下，我们的膝关节以上，它产生的围绕着我们的骨盆带周围产生的一些疼痛啊。
1: 这么大的范围吗？我认为只有小腹痛，它整个膝盖以上也会痛。
0: 对，膝关节以上以及脐部以下的疼痛，
1: 就
0: 我们
1: 这个
0: 都称
1: 范
0: 为，
1: 围。
0: 对，都称为慢性盆腔疼痛。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现在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我觉得不在于谈性色变，对吧？不是把它当做很难为情、很羞耻的事情去说。那么，女性性功能障碍，其实在我们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呢，对于我们女性盆底疾病来说，它是一组疾病，它含有了这五大症候群，它有不同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呢，就是我们往往呢不能够以一种病症，例如讲我就是漏尿，对吧？那当然也有单纯性的尿失禁。那往往呢，尿失禁与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它这些疾病症状是重叠的，疾病也是并发的，它是多种症状的一个混合的情况出现在临床中。
1: 也就是说，这个盆底的健康，相关的病症其实还是蛮多的，有
0: 对，
1: 可能是一项发，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多发的？
0: 对对对
1: 它
0: 对，
1: 是因为它是盆底肌出现了问题，它就可能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0: 对，它整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不仅仅是漏尿的问题了，对
0: 对，
1: 吧？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就是漏尿看起来好像我们可以忍一忍就过去的小事儿，其实它是关乎到我们整个就盆底健康的大事儿，对吧？
0: 对，是的。
1: 那之前其实我看这个新闻也有不少的明星自曝他在产后会漏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哈，这个女性在职场上去这个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漏尿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在产后才会有漏尿呢？或者说产后是漏尿的一个高发期？
0: 对，产后呢，就是对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它是一个独立性的高危因素。因为对于我们育龄期女性来说，只要结婚生孩子，它都是避免不了妊娠和分娩这两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整体的盆底的疾病防治过程中，非常注重到我们的产后期女性的盆底健康问题。
1: 就女性在就是在生产之后，这个盆底健康我们要格外的关注。
0: 对，是一个特殊时期。
1: 那除了这个产后之外，还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吗？
0: 产生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啊，它的因素不仅仅是我们的妊娠和分娩，包括我们年龄增长以后激素的这种改变啊，尤其是我们女性激素雌激素的一个减退啊，雌激素减退，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证明，对于我们绝经后女性，它发生的尿失禁以及我们。

0: 我们盆腔器官的脱垂比我们育龄期的女性呢就是要高很多倍，其实就是与我们绝经后的我们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系。
1: 就是雌激素水平降低了之后，它的肌肉的能力也会相应的下降。
0: 对，我们在我们盆底的姿势结构中呢，一方面是我们的肌肉群是作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姿势结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结缔组织，就是我们的盆腔的筋膜呀，韧带。那这些筋膜韧带呢，它的含有的主要的组织成分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那么我们雌激素呢就是与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分泌是有关系的。那么一旦我们年龄增长，衰老，对吧，一方面肌肉也会萎缩，因为盆腔循环的就是灌注，血流灌注减少，肌肉也会萎缩，对吧，因为年龄大了这是自然衰老，是没办法去抗拒的。
1: 对，
0: 然后但是呢就是这种雌激素才是在绝经后女性发生盆底功能障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呢它会让我们的雌激素受体减少以后，像我们的肌肉中的筋膜、结缔组织，那么韧带这些呢，它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又减少，那么我们的流失又增加，那相对来说，整个姿势结构的张力、紧致度都会发生改变，所以呢，对于我们绝经后的女性呢，其实在我们的盆底疾病防治过程中，其实这是我们防治重点人群的第二类人群。
1: 一个是生产后，
0: 对，
1: 就是妊娠期生产后啊，另外一个就是更年期绝经后。
0: 哎，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老年人也会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这个是纯粹就跟他的年龄有关吗？衰老有关吗？
0: 那与它的雌激素分泌也有关系、
1: 也是有关系、
0: 也是有关系啊。
1: 那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就两个高风险的，一个是生产，一个是绝经，就对于女性来说
0: 是
1: 两个关键的时期，
0: 对
1: 吧，
0: 两个关键时期。
1: 好，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正好说到了更年期，他说更年期绝经后漏尿突然变严重了，这和雌激素下降有关系吗？用不用吃药？
0: 对，是的，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啊，就跟我前面所讲的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就是雌激素的替代，那么我们一定要结合到我们的内分泌来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和检查。因为激素的替代当然了，就是现在对于我们就是绝经后的女性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它能够缓解我们的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以及我们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低下啊带来的这个漏尿加重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同时呢也要根据你漏尿的这个程度来决定到底是我们采取我们的康复干预还是手术治疗。
1: 那也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评估其实就是评估它是否适合进行进一步的雌激素增加的治疗。
0: 对，替代治疗。
1: 因为有很多的人他是口服一些雌激素，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0: 对，因为口服雌激素的话包括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乳腺还有我们的整个雌激素的水平，这个相关的都要经过临床的检查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保证它的一定的安全性，
1: 对，
0: 否则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1: 对，我听说了，就是雌激素可能补充过多或者补充过量就会引起其他的相关的疾病，反而得不偿失了。对吧？
0: 对 对
1: 所以这个评估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产后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准妈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可能我到时候剖宫产，我不经过产道，那会不会这个盆底肌的损伤就会小一些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提的也非常好，也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宝妈会直接跟我们说，那我想避免我的盆底肌受损，那我选择剖宫产。那么我们在分娩过程中，妊娠分娩过程中，其实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去看待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我的妊娠过程，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十月怀胎的这个过程，我们的整个宫腔包括胎儿以及胎儿的辅助物，就是我们的羊水呀以及胎盘的重量也都是在 不断的增加。那这时候呢，原来我们的子宫啊，可能只有50到60克，对吧？它的容积只有5到10毫升。到孕晚期的时候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让我们的盆底肌它的负荷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增加。
1: 对。
0: 那么在十月怀胎的过程中，这种持续的受压、持续的一个牵拉，它会导致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是很高了啊。所以这是在妊娠期间。那么妊娠期间呢，除了我们负荷的增加呢，还有我们妊娠期间我们会分泌孕激素，还有我们的松弛素。那么松弛素呢，它的作用呢，最主要的让我们整个附着在骨盆上面的肌肉和韧带呢，就是变得松弛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产道的打开，有利于我们的宝宝从我们的就是沿着我们骨盆的轴线啊往下进行下降，也有利于分娩，就是给分娩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它的松弛素的作用呢，又会让我们本身紧张的肌肉又会产生松弛。所以呢，这个是在孕期的这种造成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像一个慢性损伤的这种过程啊。那么虽然你选择了我们的剖产的分娩方式，但是你十月怀胎的过程中你是不可避免的，
1: 就是在妊娠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盆底肌的伤害已经形成了。
0: 对，
1: 只不过好像顺产呢是最后损伤会更大呢。
0: 对，因为顺产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胎头的下降啊，包括我们的阴道腔的这种扩张啊，对吧，有利于宝宝从我们产道分娩嘛。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就是盆底肌它受到的是机械性的一个牵拉，是一个急性损伤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盆底肌啊，就是我们的深层的肛体肌群，我们的耻骨尾骨肌，它在我们宝宝就是通过我们产道的时候，它的扩张的程度是我们近期状态下的3.26倍、对吧？它这种扩张程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在产后呢，就是它要慢慢的进行一个恢复。如果恢复不好，那么造成的损伤就是可想而知
1: 的，
0: 不可逆转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顺产和剖宫产是两种不同的分娩方式，但是十月怀胎妊娠过程对我们盆底肌的损伤是剖宫产也是没办法避免的。虽然呢，它对就是选择了剖宫产，对我们的盆底呢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它没有经历过产道的这个过程，对吧？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能够完全起到保护。
1: 对，因为在此之前其实该伤害的也已经发生
0: 了，
1: 而且实践证明就有一些剖宫产的人他在生产之后也照样出现了漏尿的情况。
0: 对，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顺产的人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没有经过相应的治疗，然后1-2年之后恢复了，他还有可能会反复吗？为什么就没有经过治疗他也恢复了呢？他就自我修复的过程吗？
0: 对，我们机体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孕产后出现的盆底肌的一个受损，它在一定时间内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治愈性。但是完全也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恢复，也不可能恢复到我生孩子之前的那种状态。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生产后，1年2年3年4年，可能在不同时期的时候，我的漏尿啊、脱垂啊这些症状有出现
1: 了？
0: 对，是会有一段时间内，一定时间内它会有一定的治愈性。这是我身体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自然修复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会往后，我又出现了，我以前生孩子之前之后出现过漏尿，现在当时很多年不漏了，现在我又漏尿了。是因为你原本的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肌肉的萎缩、肌肉的改变、退行性变，还有我们雌激素功能的一个减退，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又会加重，又会重拾出现。
1: 就是说其实我们好像身体有一些自愈的能力帮你稍微恢复了一点，
0: 对，
1: 但是其实它还没有恢复到 根本
0: 正常的状态，
1: 健康的状态。
0: 对对对，
1: 若干年之后，随着我们可能身体的不断的衰老，雌激素的下降，它这个问题又会重新的显现出来。
0: 对，它这个盆底的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了。
1: 哦，就是早迟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在产后的这个修复是不是尤其的重要？
0: 对，产后的修复是非常重要。
1: 好的，那产后如何修复，我们等会儿节目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很多女性觉得比较尴尬的问题啊，一跳就漏尿，一笑就漏尿啊，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省妇儿中心合肥市妇幼保健院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周红梅周主任啊，来和我们共同解析这个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那么在节目上半段啊，周主任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盆底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它有障碍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典型的问题，以及产后和绝经期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女性盆底健康一个最大的风险因素。很多女性的确有这样一个误区，就觉得哎，我漏尿好了我就算了吧，或者说有些中老年人觉得哎，我漏尿我垫个护垫也无伤大雅，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说掉出来我就忍一忍嘛，啊，那个过忍一忍就过去了。那这些症状就如果说我们在长期不去管理的情况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吗？
5: 女性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看着是一个不要命，其实它是一个要人命的问题。它不是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是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就拿尿失禁来说呢，其实尿失禁尤其是我们夏天来临了以后，对吧，你带着纸尿裤，你就是身体会散发出一种味道，对吧，散发出一种味道以后影响我们女性的社交，他不愿意走到人群中。所以我们的尿失禁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称，就是社交癌。社交癌。那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就是长期的漏尿，它对整个外阴的皮肤会生殖器会造成相应的一个刺激，会引发出反复的尿路感染呐、就是外阴皮肤的皮疹呐、瘙痒啊，甚至会发生皮肤形态上面的改变，会导致就是癌变的这种可能。还有呢，对于我们盆腔器官脱垂啊，就是子宫脱垂来历，因为它的脱除严重的，它脱除于我们的阴道口，对吧，与我们周围腿部啊以及我们的衣物的一个摩擦。那么我在我临床上面我也见过很多严重的就是脱垂的患者，他们呢周宫颈以及宫脱出的这种宫体部分宫体，它与周围组织摩擦以后产生的一些溃烂溃就是渗出化脓感染等等，对吧，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让人很难受但是又说不出口的一种症状。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今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对吧，我们为了保证我们有质量的这种生活，那么不仅仅是为了对我们威胁生命的这种疾病的关注，对于我们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 可能是我们大众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
4: 嗯
5: 所以要重视我们的盆底健康。
4: 嗯，您刚才所说的其实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还是真的挺要命的。
5: 对
4: 对
5: 是
4: 的。所谓的社交癌不就是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出了问题。那人不仅仅是身体上可能会出问题，其实后来可能心理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5: 对
4: 对吧，它是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5: 对对对，
4: 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产后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这个像盆底障碍产后是我们第一次需要关注它的一个点？
5: 对，也是我们是最早要关注到我们女性的盆底状态最早干预的一个最好时期。
4: 那产后什么时候去干预更好呢？
5: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身体在我们生过孩子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自然的修复期，也就是我们的产褥期。那么产褥期6到8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通过我们人体啊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是一个奇迹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自然修复，通过6到8周的自然修复，它可以恢复到我们的孕前状态。除了我们就是产后我们需要哺乳的啊，乳腺还是保持泌乳以外，那么在产后42到56天这个时间内呢，就是我们的机体的状态它是应该恢复到我们未孕前的状态。所以呢，对于我们产后盆底的健康的关注呢，那么我们通过我们这一段时间自然恢复自然休养以后，那么42到56天就是对我们盆底功能进行系统检查和评估的最佳时期。
4: 评估检查是放在一个月，就是我们产后1个多月，
5: 42到56天。
4: 就是一个月左右嘛，对吧？
5: 对对，
4: 就是我们就评估和检查是放在这个时候。
5: 对，
4: 那么正式开始是什么时候呢？
5: 那么
4: 如果说有问题，
5: 对，如果我们评估检查以后我的盆底肌受损是比较明显，伴有或者是不伴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干预。我们最初的就是黄金的一个治疗期就是在产后4个月早期进行一个康复。
4: 就是产后第4个月开始是吗？
5: 四个月内。哎，对，
4: 就是这是恢复效果最好的时期，
5: 最好的这个时期。
4: 就是在产后4个月以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干预是最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哈可能他觉得哎呦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我们产后就在家运动运动就可以了。就很多准妈妈都知道一个词叫凯格尔运动，对吧？就是自己在家练，但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如果说她没有很明显的症状的话，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盆底康复到底有哪些方法？自己在家做，或者说到您医院去做，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5: 刚才主持人讲的是非常好。其实对于我们盆底康复的方法训练方法它其实有多种。那么最早呢就是在我们1948年的时候，我们一个叫凯格尔的博士他就发现了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主的收缩我们耻骨尾骨肌为主的我们肛提肌群，也就是我们盆底肌，通过我们自动的去做收缩放松的这种训练呢，它能够加强我们盆底肌的这种肌力耐力，能够减轻我们尿失禁的症状，对吗？同时呢也能够改善我们性生活的一个质量。所以呢在我们的盆底康复技术中，我们的凯格尔的锻炼是我们最基本的训练方法，它是有效的啊，临床证实是有效的。所以呢对于所有的女性，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孕产，有没有盆底肌的损伤，其实我们在盆底健康的维护上面，其实我们通常推荐的就是盆底肌凯格尔的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对吧？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这种限制，也不需要借助任何器具，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哪怕我就是在我在家里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家里面做家务的时候，我都可以尝试我的盆底肌做一些自主训练的这种动作，对吧？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凯格尔锻炼呢其实它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么只不过呢，现今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误区，有一些误区它不能够很好的掌握我们凯格尔锻炼的这种方法。
4: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运动，大家都知道运动有好处，但是运动方法不得当反而有可能会对身体有伤害。那对于凯格尔运动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5: 对，因为可能就是没有更多的伤害，反正是起不到锻炼的这个作用。那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宝妈在跟我说，哎呀，我现在在网上跟练一些视频，就是腿部的开合躺在床上，他这就是锻炼盆底肌。那么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因为他腿部的开合的动作他只是带动了我们的大腿以及我们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能够精准的定位有到我的盆底肌，所以对盆底肌训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那么凯格尔锻炼的方式呢，其实它就是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但是很多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强调的呢，首先你要定位准确，你要找到我的盆底肌位置。
4: 对对，就像我们练肱二头肌那我们必须就要去练哑铃，对不
5: 对
4: 它能够有针对性的知道哪块肌肉它会动起来。
5: 对对，所以呢我们怎么去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
4: 对，
5: 可能比我们在临床中指导我们的产妇呀或这些就是老年患者去做的时候，其实它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找不到，他的本体感缺失以后，就是他不知道他盆底肌在哪，因为他又不像我的体表肌肉，
4: 对
5: 对吧，我直哪就是哪，
4: 对，我能感觉得到。
5: 对、
4: 哦、
5: 所以呢我们会教我们的所有在凯格尔锻炼前我先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那么这个方法呢我可以教大家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吹气球法。
4: 哦，吹气球、
5: 吹气球法就像我家里面我拿一个小气球，我吹气球用力吹的时候，我的会阴部有一股力量，我的往外鼓的这种感觉，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的盆底肌。
4: 哦，哎，这个感觉就是一下就找到了。
5: 对，找到这个盆底肌的位置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因为对于一部分人群来说，他说啊，我做盆底肌的锻炼的时候，我就是我用很大力去收，我就是收的很大力，但是岂不知我的盆底肌，我要求他该收缩的收缩收缩，该放松的时候也要能够放松下来、
4: 要张弛有度。
5: 对、如果你在收缩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一定的力度，但是你放松的时候不能很好的放松下来，目前引起的盆底问题就叫做非松弛型的盆底功能障碍、像我们的疼痛，尤其是性生活的疼痛、导致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还有我们的尿储留，就是我该放松的时候，尿道括约肌放松的时候我又放松不下来，对吧，还有我们的便秘，其实它都属于非松弛型的盆底肌状态导致的盆底功能障碍、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凯格尔锻炼，对吧，凯格尔锻炼呢，所以我的收缩跟放松是同等重要的哈。还有我们在收缩和放松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挺肚子夹大腿，对吧，因为这些辅助肌群的参与，你的精准训练度会大大降低，所以呢你没有更好的训练到我的盆底肌。虽然你可能每天也做了很多个，对吧，但是呢你的训练的方法不对，部位不对，对吧，所以还是适得其反。
4: 对对，
5: 也
4: 起
5: 不到
4: 应有的
5: 作用。
4: 对，所以有如果说有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指导一下的话，我估计效果会加倍，叫事半功倍。
5: 对对对，找到方法。
4: 对，好好，因为叫做铁姑娘的朋友问到了，这个月子期间建议做产康吗？月子期间能不能做？
5: 月子期间的就是早期康复啊，在30天之内的早期康复，其实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有很多。那么对于我们盆底肌和我们的就是腹直肌来说哈，它的肌肉我不讲吗，它有一个自然的修复这个过程，所以在我们早期内我不需要做更多的康复干预，我可以尝试做做我的子宫训练，对吧，当我的 会阴切口、腹部切口就恢复正常啦、
4: 嗯。
5: 我的生孩子以后的体力也恢复了以后，那我可以尝试做做我的主动训练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康复的干预，尤其是有一些宝妈在说，哎呀，我在就是坐月子期间，我被就是拉着去体验，做我的侵入式的这种盆底的电刺激的治疗，那这种呢其实对身体是造成伤害，甚至会造成我们的产褥感染、
4: 哦、
5: 啊，产褥感染，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处于一个恢复的状态，对吧、
4: 嗯、
5: 所以看什么项目呢，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来啊，状态而定、
4: 嗯，就是说你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恢复的怎么样了，然后才会再去是不是要找医生要做一下评估，不是说我觉得我可以就可以。
5: 对，这个其实现在的就是也是大家存在很多的这个误区、
4: 嗯、
5: 啊，既然产后康复非常重要，
4: 嗯
5: 啊，那我是不是在月子内我越早做越好呢？
4: 对
5: 对，
4: 对
5: 吧？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误区，刚才我在前面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身体要经历过6到8周的自然恢复，包括我们的生殖器官，包括我们的整个各个系统，

0: 包括我们血液系统啊、内分泌系统等等啊。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静待我们的身体的自然恢复，静待恢复的情况下呢，做一些主动的训练，对吧？才是可以的。然后等到42到56天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一个系统评估，这时候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客观了。那也有一部分人群，他产后在42到56天来检查的时候，哎，他很好，各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指导他回去做做居家锻炼就可以了，并不
1: 对，
0: 是所有的都需要在院进行，对吧？那么对于我们存在有盆底肌功能严重受损的这种情况，可能通过你自己在家进行训练，或者是你掌握不好这种训练的这种方法，那么我们必然要借助一些仪器设备，让我们的专业人员来指导你怎么能够有能力、有方法的去做这个自主训练。嗯，
1: 不
0: 所
1: 是
0: 以，
1: 说你想要做就是做，
0: 对对
1: 而
0: 对，
1: 是
0: 一定
1: 要
0: 要
1: 经
0: 评
1: 过
0: 估。
1: 专业的去评估。这个评估复杂吗？
0: 嗯，复杂也不复杂，它是一些专科的一些体检，就是包括我们的医务人员的主观诊查。那例如讲，我们就是在检查的时候，哎，我们会手测一下你的盆底肌的肌力呀，对吧？因为我们正常盆底肌的肌力是达到一个3级，就是一个正常的肌力。那么在产后呢，尤其是多胎多产以后的人群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他的弱肌力状态存在的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1级、2级，甚至有一些0级，就是弱极弱肌力的这种状态。那这种就说明你在我们的妊娠分娩的这个状态过程中，我的盆底肌受损是非常大的。那么，可能你会伴有漏尿，也可能你没有办法漏尿。那这时候呢，都是需要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干预。
1: 也就是说，从临床上来说，即使他的评估数据显示他是极弱的状态，也有可能不会出现漏尿的情况。
0: 对，是的。
1: 哦，就是盆底肌的受损，并不是说一定会出现漏尿的情况，但是它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对吗？
0: 对，就是盆底肌受损以后，它是与我们的盆底肌的松弛与我们的尿失禁是相关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尿失禁的患者，他都属于一个弱肌力的这种状态。那我刚才在讲到了，其实我们的尿道的黏膜与我们雌激素受体，对吧，也感知是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的就是在盆底的支持结构中，我们肌肉包括我们的筋膜、韧带，这些都是需要去关注的。它形成的是一个整体，对吧？你可能肌力正常，但是你结缔组织改变以后，整个雌激素受体胶原蛋白含量降低以后，它也会出现一个漏尿，对吧？
1: 它
0: 所
1: 是
0: 以，
1: 多方面因素造成
0: 哎，
1: 的。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提肛运动对盆底健康有好处吗？
0: 有好处。所谓的提肛运动，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凯格尔的锻炼
1: 哦，它
0: 啊，
1: 是其中之一。
0: 不是，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通俗说法，其实它不完全是提肛，凯格尔锻炼它不完全是提肛，从字面来说，它其实是收缩到我们的肛门以及我们的会阴部啊，才是正确的凯格尔。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已经产后3年了，现在再去做盆底健康的修复有用吗？这可能是很多宝妈的想法，可能我产后3年了，可能5年了，可能10年了，我现在做盆底健康还有用吗？
0: 盆底康复呢，其实是贯穿着我们女性全生命周期。那么盆底康复的一些方法哈，它其实在我们的国内国外的，就是相关的指南以及专家共识中，都是普遍公认的，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一线的治疗方法，也就是首选的治疗方法。所以不管你是产后多少年、多长时间、什么时期发生的、什么程度的盆底功能障碍，那么都是首选我们的盆底康复治疗的。
1: 就
0: 所以
1: 是
0: 都
1: 像。
0: 是有效果的。
1: 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产后4个月之内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
0: 对，
1: 不代表4个月以后我们做就
0: 就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效
0: 效果了。
1: 果。
0: 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
1: 只
0: 说
1: 不
0: 的。
1: 过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需要介入的手段会更多一些。除了凯格尔运动，可能是不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机器的？

0: 那么我们又是必然要选择手术治疗，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的康复技术手段中呢，它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最基本的治疗技术，所以呢，就是还是在贯穿到我们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同人群的女性，不同时期的女性，那么只要有了那个盆底的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么康复技术都是有效的，而且是都是首先去推荐去采纳的，
1: 也就是说，不管是多长的时间，我们都
0: 对。
1: 是有手段去进行这个盆底康复的，
0: 对
1: 只
0: 对
1: 不
0: 对，
1: 过可能是越早越好，但
0: 对，
1: 是不代表它没有希望了。
0: 对，就是可能就是年龄大了以后，他需要的治疗技术或者是治疗的时间疗程需要更长，对吧？更长，那么就是这是与我们产后的育龄期女性早期康复呢，它是两个阶段。
1: 好，有位朋友还问到了说盆底问题可以等年纪大了再调整吗？正好就是我们刚刚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吧？
0: 可以，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早期损伤不去及时修复，非要等到年龄大了以后再去做干预呢？
1: 对
0: 所
1: 呀，
0: 以，疾病的就是我们就是重在防，对吧？
1: 对，
0: 当然呢，治疗是有治疗的手段，重在预防。那么我们并不要等到就是我年龄大了我再去治疗，那可能呢就是我不再讲嘛，你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疗程、需要的技术，对吧？可能就需要更多。还有呢，就是有的年轻的女性也会说，哎，我一胎生过宝宝以后，我这时候我准备生二胎，我一胎以后的盆底损伤，我暂时可以去不去管它，我等到二胎以后再去一起修复。所以这种就是想法呢，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你原本一胎造成的损伤没有及时修复，那我再次怀孕以后，妊娠期间、分娩期间，那无异于对我们原来已经受损的这个盆底肌呢，又是雪上加霜，又是更加的沉重。那这时候我可能在二胎以后，你的所有的症状都会更加的严
1: 严
0: 重。
1: 重，
0: 哎，
1: 它
0: 对。
1: 就像一个伤口一样，可能会有所愈合，但是它没有完全愈合，然后
0: 对，
1: 再一次受到冲击之后，它这个撕裂口会更大。
0: 对对对对，
1: 然
0: 就
1: 后
0: 是
1: 你
0: 这
1: 需
0: 个，
1: 要修复，或者是你需要介入的手段会更
0: 更
1: 长，会
0: 长，
1: 多。
0: 对，更多，或者可能疗效来说呢，也不如我们及时修复疗效来得更好。
1: 所以宜早不宜迟，
0: 对，
1: 千万不要等。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最后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就一定不要再忍了，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好，这也是我们就是对我们自己盆底健康关注发生的一些预警信号的早期识别。那像我们所说的，咳嗽、打喷嚏、漏尿啊，对吧？还有我们的就是很多女性一出门的时候就到处找厕所，这就是叫膀胱的过度活跃导致的尿频尿急。它跟我们的就是尿路感染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尿痛的这种症状啊，就是尿频尿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下体有突出物，有坠胀感，对吧？甚至呢，能够明显摸到我们的前后壁有相应的一个包块，就是我们的组织脱垂以后，在相应的部位起出了一个膨出物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反复的一个妇科炎症呐、还有我们的性生活的一些疼痛啊，或者是我们骨盆带周围的一些疼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盆底功能障碍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都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规范的检查。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关于这个盆底肌健康，如果说您的家人有刚才周主任所说的一些症状的话，不要害羞，不要忍耐，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越早越好，关爱自己，从关爱盆底开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友珍律师。于律师现担任安徽省律师协会宣传委环资委的委员，也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工作的专家成员，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诉讼等法律服务。他热心公益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连续3年获得了省级优秀的示范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于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于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我们想通过律师在线小板块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操练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话题。
0: 非常感谢于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有超龄劳动者权益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都知道超龄劳动者无处不在，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在很多的工作场景当中啊，依然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如果受伤了能不能算工伤，如果老板欠薪了能不能去仲裁委申请仲裁。超龄劳动者有哪些权利保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于主任给大家细细来说一说。
1: 主持人刚才这个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及时，也是涉及到我们千千万万的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心声吧。那么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啊，就是这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劳动者，大约在8720万到1.22亿人之间。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身边每10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啊是处于超龄劳动者。他们的这个多年的经验和辛勤的汗水，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但长期以来呢，他们的这个权益保障啊，确实存在一个法律上的空白。但今年的2025年5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等5部门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重磅的新规，叫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啊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定的一个专门的部门规章。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这部新规呢不是凭空出来的。那么在它出台之前啊，它有一个上位法，主要的是依据呢2024年9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更早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左右啊，做出过一个答复，就是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的这个工伤待遇问题，做了一个专门的答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制度的出台呢埋下了伏笔。今天呢，我们也就是把这个新规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核心的权益和政策的案例啊，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做沟通和交流。
0: 那于主任在讲具体的权益之前，能不能先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是超龄的劳动者？新规到底保护哪些群体？
1: 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叫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面的第一条就已经讲过了，它是说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为这个用人单位，就是他用人单位仍然在这个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那么这种情况，这种劳动者就属于我们新规当中指的是超龄劳动者。他主要有以下3个类型。第一个，已经达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了，并仅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第二个呢，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三种情况呢，按照规定提前退休的，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这三种情形。那么除了这三种情形之外，尤其特别需要注意的有2种情况是不适用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人员。这个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指的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现行规，就是以前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指的是女同志50岁，或者是55岁，事业单位是55岁，男同志69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但没有达到我们延迟退休的法定年龄，也就是我们往后男同志达到63岁，女同志要达到50岁，事业企业要达到50岁，事业单位达到58岁的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就属于弹性延迟退休的这个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的人员，如果说你到单位进行工作的话，那这个仍然是受这个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的这个规定，受这享受基于劳动关系而享有的各项权利。第二呢，是不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的人员，比方说这个保洁，就是那个或者是我们通常说的班工等家政服务人员，他们是和用人单位之间没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具有支配性。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两类人是不适用的。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新规保护的是接受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劳动的超年人员，不是所有的劳动的这个超年的干活的都适用，只有我们上面讲的三类人员是适用的。
0: 刚刚于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新规适用3类人群，说到了有2类人群是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那这个界定就非常的清楚了啊。那想问一下于主任，以前超龄劳动者维权到底难在哪里？
1: 我们在这个新规出台之前，我们难这个对难就难在他的身份认定上面。按照过去的主流观点，那么劳动者一旦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不管你有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变成了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那么，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这些保护劳动者的法律，都是以劳动关系为前提。那么他是不承认是这个劳动关系，这就意味着最低工资不保护你，加班费不保护你，工伤不保护你，经济补偿金也不保护你。所以，我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很真实的，就是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来给大家讲个例子。那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宁波的一个超龄工程师庆新的案件。一个这个师傅的姓崔，是1961年出生的。2023年9月份啊，当时他已经62岁了，和宁波的一家能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做工程师，月工资是8万块钱。但公司从2024年2月份开始拖欠工资，到5月份一共拖欠了28万。2025年的3月份呢，这个崔师傅就去世了，但他的老伴和女儿呢去劳动仲裁委，仲裁委说呢，你超过退休年龄了，这不属于我们仲裁委管的范畴啊，那就是仲裁这一块就不予立案。那么家属只好去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呢，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受理了，受理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就是关于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的这一个案由。因为有这样一个新的案由，所以法院基于这个新的案由做出了相应的判决，判决公司支付28万的这个劳动报酬。公司上诉了以后，二审也维持原判。那么就说，这个劳动者的相应的工资报酬也一分也不少的就都拿回来了。通过上面这个案子啊，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呢，就是法院不看年龄，看事实，只要确实是接受了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领取了公司的发放的报酬，你的劳动报酬就受法律保护。
0: 那于主任，宁波案解决的是欠薪的问题，但很多超龄的劳动者最担心的其实是工伤，万一。

0: 暗活受伤了，到底该怎么来办？
1: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经常见，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么在新规当中，对这一块呢，做出一个巨大的突破，就是在工伤保险上面。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刚刚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时间非常新，也就是我们2026年5月25日，也就是我们这个新规啊。这个颁布的同一天，新疆呢有一位麦师傅超过了60岁，跟一家物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里面清清楚楚写了双方是劳务关系，是劳务雇佣关系，不是劳动关系。2024年的4月份，麦师傅在值班突发疾病，48小时内去世了，死因是心源性猝死。公司说我们签的是劳务关系啊，劳务合同啊，不是劳动关系啊。不应该认定工伤，后来麦师傅的家属去申请工伤认定，那人事局认定这起死亡属于工伤，那后来公司不服啊，提起诉讼，那么一审二审都已经输了，最后这个维持了工伤认定。那么上面这个案件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这个法院在判决。认定他是不是工伤，主要是基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雇佣管理关系，是否是他是否提供劳动报酬，是否提供了劳动，是否就是享受劳动报酬，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来做出一个认定
0: 那于主任，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
1: 的。二审法院说了三个理由，就是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第一点呢是合同。你虽然你的合同叫，劳务合同，不管你的合同名字叫什么，主要是看你的实际，是怎么管的。重要内容是看你怎么管的。作为麦师傅来讲，他服从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的安排工作，领取了工资报酬，双方之间的这个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第二呢，这个麦师傅虽然领取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呢，他不是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福利性质的，不是法律上我们所说的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所以不能以此为由排除工伤认定。第三呢，这个麦师傅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刚才讲到，我们讲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它有一个时间节点是48小时内死亡，就视同为工伤。从这个案子有很有说服力，就告诉我们在签这个劳务合同还是劳动合同，不管你是签哪种合同形式，就主要是重事实，劳动关系才是关键。那么居民城乡养老保险不影响工伤认定，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你是超龄劳动者，领取的是城乡职工养老保险，那么用人单位同样需要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这就是我们新规当中所说的工伤保险保障，这个与是否领取养老保险金是没有关系的。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做出新的规定，这是缴纳工伤保险是每个单位的义务。
0: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自己的妈妈今年已经65岁了啊，在小区做保洁，中午下班回宿舍做饭的这个路上被电动车给撞了，腿骨折了。物业公司说啊，这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这个场所受伤，不算工伤。那想问一下于主任，在法律上这个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1: 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把它有几个事实加以固定。第一是，虽然不是在上班的这个场所，但是它属于上下班途中。上下班途中是我们满足每一个劳动者基本的生理上的需要。你比方说我上班以后，我回家的路上，我去吃饭的路上。对吧？我这个在，都属于可以认视同工伤的范畴。像这种情况呢，就说是可以向人事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的。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发信息想咨询一下于主任，他说啊，想问一下于主任，这个工伤保险该怎么来缴纳？这个费用高不高？
1: 工伤保险它按照新规呢，就是它是有单位来 缴了，劳动者不需要支付这个工伤保险费。按照我们通常的这个，因为工伤保险它是分行业，按行业来分，风险来确定它的这个等级，大致的区间就是费率大致区间是0.2%到1.9%之间。那么有的是高危的高危行业，你比方说高空作业的，它可能它的就是工伤保险的比这个费率比较高，可能到1.8-1.9%。那就按如果按照3000块钱一个月来进行计算，如果费率是0.5%的费率的话，那每个人每月的工伤保险大概也就15块钱左右，那么成本来讲还是很低的，但是它的保障力度是很大的。举个例子，如果说，劳动者在单位发生工亡的情况下，参考我们2026年度的这个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这样一个标准，乘上20倍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10多万。再加上这个丧葬费、抚恤金等其他费用，一个工亡下来，有可能最高可能达到150万左右。那么，基于这一点来讲，那么每一个用人单位要想规避自己的风险，有必要，也有义务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这样一份工伤的保障，缴纳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以前呢，我们在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呢，他是不能缴纳五险的，也不能缴纳单独的工伤保险。但是呢，这个新规出台以后呢，那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是有利的。那么用人单位要利用好这个政策，规避自己的风险，或者说减少自己的损失，为每一个劳动者是办理好这个社保。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给他办好工伤保险。降低自己的损失。
0: 那于主任，咱们有位听众啊发信息想咨询您，他说这个超龄劳动者上下班的途中如果受伤了，算不算工伤？
1: 刚才事实上我们前面一个问题也都回答了，上下班途中发生的工伤，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如果自己只要不是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不承担主要责任或全责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可以视同工伤，是可以按照申报工伤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今年已经62岁了，在芜湖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上个月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骨折了，花了3万多元的医药费。但是包工头跑了，建筑公司说包工头不是他们的人，不认账。想问一下于主任，自己该找谁来要钱？
1: 这位师傅刚才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是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解决的。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新规没有出台之前，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解决的。新规出台以后，那么你有了更新的保障，在建筑行业的超龄劳动者工伤，那么有特殊的法律保护规则，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以及我们先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到一个2010年关于超过法定年龄的农民工的工伤的就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答复，他也都是把这种情况作为工伤，就是作为工伤来进行对待。那么如果你在工地上受伤的这种情况，那可以去申报工伤。不管是这个工程经过了多少次转包，或者说叫做分包转包，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如果说他的转包分包没有相应的资质，你可以找总包单位，就是不是找包工头，你可以找这个项目的总包单位，要求他给你去申报工伤。如果他不给你申报，你可以自行在发生工伤之日起1年之内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首先呢，你要做好证据的收集啊，然后就是尤其是我们的工作牌、考勤记录、工资记录，以及工友的证言、疾病证明，等其他相关的证据材料，去向这个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科申请工伤认定。那么人社部门工伤认定下来以后，你再去向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这样两个结论下来以后，你就能大概能确定你的这一期，受工伤 大概能赔多少钱，就能算出来了。
0: 那于主任，您刚刚也是说到了，给咱们这位听众的建议就是最关键的点就是收集好证据啊。那于主任，除了工伤保险，新规还给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保障？
1: 这个新规明确规定了有四项权益，接下来我给大家逐一的说一说。那第一项权益就是劳动报酬权益，新规的第11条、12条规定，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以货币形式，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那么参考合肥市最低工资的规定，那么目前的标准是2320元每个月。如果说用人单位给超龄劳动者的工资低于2320元，那这个就是违法的。第二是休息休假权益。那新规的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呢不安排到超龄劳动者加班。确需安排加班的，那要遵守劳动法关于加班时长和加班费的规定。那么加班时长，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是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那么，法定节假日仍然是可以享受的，就是我们现在全年的法定节假日是13天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双休日、周六周日。第三呢是劳动安全卫生权益，新规的第13、1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自身健康的劳动或者是危险作业。第四是工伤保险权益。那么关于工伤保险权益呢，此前呢，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再次不再赘述。
0: 那于主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新规有没有涉及到？
1: 这两个保险呢也涉及到。在我们新规的第16、17条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法定退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叫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单位的法定义务。这里我刚才讲的是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果你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你的缴费年限不足15年，没办法办理退休，仍然需要继续缴费，或者说没有达到医保的年限，你仍然需要缴纳医保的情况下，有两种路径可以解决。第一种路径是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纳，就是缴纳城镇这个居民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第二种情况，与用人单位协商，由单位办理统一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至于怎么，如果说用人单位同意办理去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那这里面你个人承担的部分是由你个人承担，单位承担的部分按照约定处理。如果你们的用工协议规定这一部分费用是由劳动者承担，尊重约定。如果说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也尊重约定，法律对此不做强制性的规定。所以就是我之前重复强调的一个话题，这在这个期间不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目前新规当中对此没有规定，各地的就是部分地区呢可能有特殊的政策，建议大家咨询一下这个社保经办机构。
0: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尊规守法吗？
1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7: 淮南 FM103.6，
16: 滁州 FM102.9，
17: 定远 FM98.5，
16: 明光 FM92.3，
17: 凤阳 FM87.9，
16: 天长 FM87.7，
17: 六安 FM94.9，
16: 霍山 FM94.2，
17: 霍丘 FM105.1，
16: 金寨 FM107.4，
17: 马鞍山 FM91.3，
16: 芜湖 FM99.2，
17: 无为 FM100.1。
1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8: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

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有珍律师，继续为大家解读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规。那于主任，说到维权，很多听众可能会问，维权需要证据，那超龄劳动者最应该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1: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所有的超龄劳动者都在入职的时候啊，都一定要和用人单位签一个用工协议。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第六条的明确规定。第六条它是这么规定的，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职业危害防护等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是也就是我们用工协议当中必备的条款。对于用人单位来讲，签订这样的劳动用工协议是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因为这个条款前面有两个字，叫应当与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虽然这个条款的力度没有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那么严格，或者说责任那么大。我们劳动合同法里面讲到，如果说你用人单位在用工资日起30天内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自次月起就应当支付双倍工资，就也就是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这个是劳动合同法的要求。而这个新规呢，虽然是说只是应当，没有对应的法则，但在我们发生劳动纠纷的时候，作为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对劳动者来讲，他的举证责任可能要求就比较低，他只要举，如果说他有微信记录或者说有工资流水，能够证明存在用工事实，可能他就完成了举证。对于单位来讲，可能他的举证责任要求更高。所以呢，就是我也是建议呢，就是作为用人单位来讲，那么和超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仅是自身义务的履行，同时也是防范纠纷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和劳动者把什么话讲清楚，这样呢避免纠纷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这个协议呢，我也是建议呢，就是大家尽可能的不要用这种口头的方式，用白纸黑字的方式确定下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刚才讲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的完整性，同时呢也要确保签完字以后呢给劳动者一份，公司留一份。那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签这份用工协议啊，并不是意味着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就变成了劳动关系，这跟超龄劳动者签订的这个用工协议仍然不能基于该协议享受劳动关系而享受的各项权利，比如说经济补偿金，比如说带薪年休假等其他的各项待遇，因为它是属于一种，它不属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下的这个权利。所以呢，

0: 这个呢，就是需要特别强调和指出来的。但是这份协议可以保障我们超龄劳动者的四项权益。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呢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险，这也是最直接的证据。
1: 那于准，如果用人单位他拒绝签订书面协议，咱们作为劳动者该怎么办呢？
0: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这个签订用工协议是单位的义务，是必须要履行的。如果他不履行，你可以，如果说你又想在这个单位干，可能说你在过程当中要留下相应的用工事实的记录，啊，以便确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那如果说你已经建立了这事实用工了，但是呢，你现在要求单位给你签这个协议，明确双方的各自权利义务，他又不愿给你签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这个首先向单位提出来，单位不履行的情况下，你可以向人事部门去反映这个事。那么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啊，都是会去把这个得到纠正的。
1: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啊，今年已经59岁了，在合肥一家保洁公司做保洁员，老板说自己超龄了，不用签合同，也不给自己交纳社保。想问这个新规实施之后，自己需要主动做一些什么？
0: 这位听众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是也是非常典型，就是我们实施的这个新规啊，权益呢，就是，并不是说新规实施啊，大家的权益就马上就能够享受了，也不会自动的就掉到你头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是建议你，第一呢，先主动向公司提出来要求签订书面用工协议，那第二呢，就是要求公司给你缴纳工伤保险，第三呢，保留好事实用工的相关证据，事实用工证据就包括刚才所讲的工资条、排班记录啊、卫星工作记录啊，以及工作牌呀、工作服呀等相关的证据材料。那么以便以后发生纠纷的时候，你手头还有抓手啊。如果能签上书面协议，那更好。
1: 那于主任，如果用人单位不遵守新规，咱们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劳动者该去找谁呢？
0: 新规的第19条到22条对于这个方面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果说这个发生了这个纠纷以后啊，劳动者可以选择以下的几个路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一是投诉，投诉呢，如果用人单位加班不给加班费，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拖欠工资，超龄劳动者可以直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事部门呢可以安排劳动监察，按照劳动监察的程序来进行查处，责令单位改正，甚至于可以加付赔偿金。这里的加付赔偿金仅仅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单位拖欠工资，应当发他没有发，这个时候责令他改正以后，他仍然没改正的情况下，那你再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可以提出加付这个赔偿金的这个主张。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这个仲裁呢，它是仅仅指的是以下四项权益可以申请仲裁，除此之外不在仲裁的受案范围之内。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障。这四项权益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可以通过先劳动仲裁后诉讼的方式来进行处理。那这种情况就跟我们正常的劳动者的劳动纠纷处理程序是一样的，仲裁是前置程序，如果没有经过仲裁，是不能到法院提起诉讼的。第三呢，就是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除刚才讲的四项权益争议之外的争议，如果有的话，那么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不需要先仲裁后诉讼，也就是说不存在劳动仲裁前置的这样个程序。第四点呢，就是可以通过工会来帮助大家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呢，就是对于超龄劳动者的维权呢，也不是叫停听不应，而是有章可循。 有路可走，所以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建议，就四个方面你都可以去走。
1: 咱们有一位超龄的劳动者给我们节目发来信息，想咨询于主任。他说啊，自己想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想问该去哪里办理，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0: 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到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和你的社保卡和以及你的前面的缴费记录，这种情况是可以以个人身份去缴的。你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跟单位进行协商，由单位帮你统一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承担一定要和单位协商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单位承担的部分，一个是个人承担的部分。如果用工协议对这两部分费用承担都有明确的规定，是由单位承担还是由劳动者承担，都有明确规定。那么尊重这个约定处理，法律不做强制性规定。
1: 那于主任，新规实行之后，对于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您有什么具体的应对的建议？
0: 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的建议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呢，第一个大方面呢，我们对劳动者来讲呢，就是主动要求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那么白纸黑字嘛，写的全，大家的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这样呢，如果发生纠纷了，你的维权的时候也有相应的证据，对吧？可以帮助你来这个证明相关的事实。第二呢，了解自己的四项基本权益，那就刚才所讲的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一般呢不安排加班，不得从事这个危险作业。用人单位必须缴纳工伤保险，这四条，也是你的护身符。第三个方面呢是保留相关的证据，工资条、工资卡、考勤记录，然后工资发放的这个情况，然后微信工作权利的记录、工作牌、工作服务等，把这些东西都保存好。这些东西是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和单位存在事实用工的关系。这是一个基础证据材料，如果没有，单位没有和你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你可以拿这些保留的证据材料，作为佐证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的一个基础性证据。即使没有书面的用工协议，仲裁委或人民法院也可以依法认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是建议大家这个所有的单位应当尽快梳理你们单位的这个人员结构是否存在超龄用工的人员，那进行清理。那么清理完了以后呢，就是梳理完了以后呢，你要根据你的单位人员结构来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属于超龄劳动者，你就按照超龄劳动者的签订相关的用工协议，在协议中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避免以后发生纠纷。第二呢，及时修订或制定书面的用工协议，不再是不要再简单的用一个就是劳务协议来这个一签了之。那么因为你以前的这个劳务协议呢，不一定符合我们新规当中第六条的规定。第六条当中对于用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必须要满足这个新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也就是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然后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病防护等相关事项。那么你如果说不满足这些条件，你可能你的用这个协议可能和这个新规是违背的。第三点呢，要主动 为超年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以此防范公司的法律风险。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也节目当中也举了个例子，如果发生工亡的情况下，最高赔偿额度可以达到150万左右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单位来讲，那么这笔赔偿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一个负担。作为我们每个单位也不想去面对这样一个不利的后果，那对于单位来讲，要想规避或者要想防范这个风险，避免单位承担这么繁重的负担，那你不如每个月给他交上十几二十块钱的工伤保险，在发生重大工亡的时候，重大这个工伤事故或者工亡的时候，对于单位来讲，是一个风险最好防范的一个方式，也是，如果你没有给超龄劳动者缴纳这一份工伤保险，你是为了省那十几块钱，你给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工亡或者是工伤待遇，都有用人单位来承担，那工伤保险基金对此不承担，那这样对单位来讲，你的负担明显是非常非常重。那么从十几块钱和这150万做对比的来说的话，我相信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知道这个工作要不要去落实。
1: 于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今年60岁了，在工地做杂工，超龄之后呢，工地没有和自己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工地的项目部一直拖欠自己3个月的工资，共计9800元。每次要钱呢，都是以临时工超龄不受法律保护为由拒绝。想问一下，这个于主任自己能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监察大队会不会受理自己的欠薪投诉？
0: 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刚才我在节目已经说过，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达到60岁，但是不影响你单位拖欠你工资和这个其他劳动报酬的情况下，你不影响你去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去反映这个事，你可以通过这个路径来解决，来维护你的权益，因为虽然单位没有跟你签订协议，你只要有工号牌。或者是比方说建筑工地有头盔，有这个工作服，还有其实打卡记录。我们现在的工地都是实行实名制的，都是有人脸识别实名制的，而且你所有的这个打卡记录都是上传到这个安监部门的，你可以到安监部门去调取你相关的考勤记录，这样来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上班，那么。这个基本事实只要能固定，你可以去这个向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去进行投诉反映，因为它本身属于拖欠工资的范畴。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今年已经64岁了，在商场做保洁工作，入职时口头约定月薪是3200元，没有书面的协议。老板经常以打扫不干净、物品损耗为由，随意的克扣自己的工资，实际每月到手不足3000元。想问一下，超龄务工被随意的克扣工资是否违法违规？没有书面协议，该怎么维权？
0: 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这个首先呢，我要告诉你的答案是你肯定可以维权，不管你是64岁还是那个六十岁以下，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讲到的是超龄劳动者，你刚好也是符合这种情形。像刚才讲的，你单位克扣，就是没有理由的去克扣你的工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是可以要求单位提供克扣你工资的依据，因为单位克扣工资必须要有相应的按照制度或者依据来。那么有的单位在克扣的，就是扣发工资的时候呢，他的依据就是法律法规，或者说他单位的政策，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的，还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当中规定的？如果单位的规章制度说，比方说迟到。罚款50块钱，还是或者说物品损耗罚款你50块钱，这种规章制度， 涉及到职工亲身利益，那么必须

0: 问一下这个你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法院去。
1: 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孙立宁，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志全，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成贵，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一级调研员许旭海。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胡专员，近年来我省生态环境系统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我了解到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节目一开始想先请您就这方面的情况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介绍。
11: 好的，文丽。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连续5年达到2级标准，系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年均浓度为34.3微克每立方米，好于年度目标0.7微克每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优良天数比例为83.8%，好于年度目标0.5个百分点。 重污染天气天数比例呢为0.2%，达到了年度控制目标。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状况为优，国共断面水质优氧比例为91.2%，好于年度目标8.2%。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状况、生环境质量保持稳定，辐射环境质量处于正常的本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连续保持在二类，公众生态满意度为91.3%，连续六年超过90%。今年1到4月份呢，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43.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10%，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75.2%，同比上升7.8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呢，在长三角都排在第二位。地表水好于三类水水质的比例为79.2%，长江、淮河、新安江干流水质保持在二类，巢湖水质为三类。在这工作中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统筹推进美丽安徽建设，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建设，夯实美丽安徽建设基础。遴选马鞍山等5个市开展首批美丽城市建设，15个县市区整线建成美丽乡村，芜湖的湾仔区入选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建成美丽河湖呢23条，马鞍山市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试点，合肥、蚌埠、淮南等3市呢入选国家美丽蓝天项目，芜湖市的繁昌区、黄山市的祁门县、宣城的泾县成功创建第8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芜湖市的兰陵县、黄山的宜县、滁州的凤阳小岗村成功创建第8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实践创新基地。二是呢，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制定我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分区域、分领域细化治理措施，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按月梳理调度钢铁超低排放改造等10大重点工程，强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污染天气响应期间，坚持专班会商调度，协调各市及时排查、发现、处置社气环境问题，协同有关部门加强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过程，聚焦夏季空气质量提升，持续推进秸秆焚烧管控和臭氧污染防治工作。三是加快实施碧水保卫战，持续实施长江、淮河、巢湖、新安江等重点流域水质提升行动，加强引江济淮工程沿线水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督导12个污染治理项目呢加快建设，保障一河清水永续北送，强化国共断面调度预警，按月呢分析研判形势，对重点断面进行帮扶督导，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回头干，推进园区水污染整治，建立了调度机制，加快补齐污染处理设施短板，加强汛期水环境的监管，汛前呢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污染源，汛期呢及时分析污染强度，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污染强度。四是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严格建设用地管理，完成了150个重点建设项目遥感监测，保障安全利用，推动受污染农地重金属溯源排查整治，开展污染地块管控修复，并持续开展长江沿线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的土壤污染治理，开展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专项整治，指导有关市 加快实施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污染治理项目，深入推进农村黑臭水体和生活污水治理。今年一到四月，新增完成了152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157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了53.1%。全省域梯次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完成3个国家级无废城市进展评价，推动全省无废集团建设。五市呢，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推进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整合优化融合监管，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145个问题线索排查，发现违法违规的问题9个，已完成整改5个，推进长江岸线1公里自然保护地21个问题线索的核查整改，对国家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138个重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核实，督促5个整改滞后的问题呢加快进度，推进全省第5次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深化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6是加快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一体推进中央层面交办问题和省级层面发现问题的整改。截至4月底呢，中央层面交办的420个问题完成整改383个，剩余的37个呢正在有序推进。省级层面发现的问题呢是5336个，已经完成整改4841个。推动大运河生态保护督查问题整改，针对反馈的8个问题编制了整改方案，制定了29条整改措施，并同步启动责任追究，目前已完成2个问题的整改。分类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组织各地以县为单位开展问题排查整治，动态更新一本账，推动1.5万多个问题整改，持续开展油烟、噪声、恶臭、扬尘污染、扰民问题的这个专项排查整治。1到4月份呢，累计排查问题1.79万个，已完成整治是1.74万个，完成率为97.21%。7是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绿色标尺作用，深化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指导项目科学选址选线，建立省级重大项目环评服务清单，全程跟踪服务。1到4月份呢，全省累计

0: 审批环评报告书项目266个，项目的总投资是1697.1亿元，单个项目的审批平均用时控制在20天以内，较法定时限呢大幅压缩。持续壮大新能源和绿色低碳产业，1至4月份，全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共落地项目301个，总投资是1125.4亿元，其中呢，皖北新能源产业落地项目是75个，总投资是377.2亿元。
1: 好的，谢谢胡专员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安徽生态环保成效显著。通过全域生态治理、专项污染防治、问题整改攻坚、赋能绿色发展等多项务实的举措，扎实筑牢生态屏障，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步提质，双向共赢。稍后请您再就其他方面的工作内容给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听众打热线，接进直播间了。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姚先生的电话。姚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2: 主持人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俺们村啊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呢这个俺们村的村干部来跟我说，我这个农家乐的位置，他说这个位置在这个饮用水源保护区，让我把这个农家乐给关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能不能开这个农家乐？
1: 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孙立宁同志来回答。
3: 姚先生你好，饮水安全呢是关系到我们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饮用水水质的保护提出了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水污染防治法包括我们安徽省的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呢规定，我们水源地要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且要求呢饮用水水源的一级保护区内要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从事网箱养殖、畜禽养殖、施用化肥农药的种植，以及旅游、游泳、垂钓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这个行为。在饮用水水源的二级保护区呢，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及以及其他的这个可能污染到这个饮用水源的相关的活动。因为我们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经营农家乐，向保护区排放污水，可能导致我们饮用水的水源的水质污染，因此呢，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的就明确了我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应该拆除或者是关闭。所以我请这个姚先生呢多支持我们政府的工作，选择经营农家乐的位置呢建议尽量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保障我们的饮水安全再做一份贡献。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姚先生，就像我们的嘉宾所回复的一样哈，老百姓的喝水安全可以说是头等大事，也请您支持咱们政府的工作好吗？
2: 好的，
1: 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嘉宾，最近几年啊感觉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啊还是改善了不少，因为我们全家人啊就是都有上呼吸道的这个疾病，上呼吸道感觉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很关心空气的质量问题。那我也是观察到在冬天的时候呢，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重污染天气的发生，我就想要了解一下重污染天气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啊？那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胡专员，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呢，请大气处处长赵志全同志来回答。
4: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关注以及肯定。那么近些年来呢，随着蓝天保卫战的持续深入的开展，全省的空气质量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群众普遍感受到就是秋冬季的这个雾霾天数大量的减少，但是呢我们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任务啊

0: 还很艰巨，重污染天气呢还没有完全消除。目前呢，可能出现影响我们省的重污染天气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 PM2.5，就是细颗粒物为主要污染特征的，就是大家感受比较明显的这个雾霾天，主要发生在呢，冬季，尤其是岁末年初，在一些特殊时段，比如，春节期间的这个烟花爆竹的集中燃放，或是，这个农作物收获季节的大量的秸秆露天焚烧，也容易导致重污染天的发生。另外一种呢，就是以 PM10，学名叫做可吸入颗粒物，通俗来说就是扬尘为主要特征的沙尘天，这种呢主要是传输导致的，主要发生在每年的冬季，每年的春季。那么以今年为例啊，2026年，那么截至目前，全省呢出现的重污染天是7天，这个7天是以城市为单位来计数的，其中呢，PM2.5污染的雾霾天是3天，中间呢有一天是在春节期间因为烟花爆竹导致的，然后沙尘天气呢是4天，这4天实际上都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22号，那是有一轮沙尘的影响。那么在具体应对的方式方面呢，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于 PM2.5 的这个在冬季不利气象条件下这种重污染天气呢，我们主要还是依照着省市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规定来提前开展应对。在预测到重污染天气即将发生时，我们会及时的研判，提醒省政府来启动相应的等级的应急预警，一般来说是这个黄色、橙色和红色，前两种的这个启动的频次会相对高一点，红色比较少。那么像是同步呢，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的预警信息，并且按照相应的预警级别来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督促有关的企业来调整生产计划，限制一部分高污染的机动车行驶，停止工地的土石方作业以及建筑的拆除施工等，包括暂停幼儿园和中小学的这个户外的课程。总的来说呢，就是一方面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来减轻重污染天气的时长和程度；一方面来提醒广大群众注意防护，来减轻污染对群众身体健康的影响。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对于沙尘传输造成的这种，相对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那么只能被动地来应对。那么像今年的几轮沙尘天气影响我省前呢，我们都及时发布了预警信息，来提醒广大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减少这个污染过境期间的户外活动。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厅的公众号、网站等来获取相关的信息。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把蓝天保卫战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来持续推进我省的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重点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持之以恒地做好烟花爆竹的燃放管理、秸秆焚烧管控等一些重点工作，更好地这个来提升我们的大气环境的监测监管工作，更加科学精准地来应对不利气象条件造成的重污染天气，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建设美丽的这个更加美丽的一个我们的空气环境。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尚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尚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2: 之前我家附近有一些臭水沟和黑水塘，现在总算治理得不黑不臭了，就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水一直都这么干净，不要再变成以前那个样子。
1: 嗯，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志功同志来回答。
4: 好，感谢这位听众对农村水体的关心啊。农村和水的治理啊，关键是一句话：三分在建，七分在管。治好呢，这是第一步，长期保持要靠源头控、有人用、日常管三招一起上。第一就是那个源头管控， 不让污水垃圾再进水体。我们会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确保设施正常运行，不让生活污水直排，同时把生活垃圾、农膜、农药包装秸秆管好、收运好，从根上减少污染物入河入塘，这是最关键的一道防线。第二呢，是以用促治，让水体有人用、有人管。很多水体治好后没人管，就容易反弹。我们鼓励把池塘、河道等闲置水体利用起来，比如种莲藕啊、菱角啊，搞生态种养，承包给村民或者经营主体，有人用它就有人护，既改善水质，还能呢增加收益。第三呢是压实责任，常态巡查，长效管护，把河护长制延伸到村里，乡镇村干部定期巡查，通过村规民约引导大家共同维护。我们呢也会定期开展水质监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只要源头控得住，平时有人管，大家一起护，就能让水线案例长期保持下去，不再呢反黑反皱。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尚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其他的了。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到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到这个咱们的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有一位网友就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群众举报环境污染问题，有举报奖励吗？具体有什么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调研员局长徐海同志来回答。
5: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关于这个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这个有奖举报啊，我们省有专门的这个举报制度。在这个2020年9月份，我们厅啊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全文呢，在我们厅的门户网站上已经进行了公开。目前啊，我们全省各个市生态环境局呢，也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施细则。您也可以向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咨询。那么，关于我们省的这个有奖举报办法规定的申领奖励啊的条件啊，包括这个举报人呢必须是实名举报，那么举报的线索要经过核查属实，符合奖励的情形，我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相关的案件办结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作出决定，来通知我们举报人来领取奖金。其中啊有4类这个重大环境违法行为被举报查实以后呢，我们将给予1万元至2万元的奖励。这4类行为啊，包括一是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和有毒的物质；二是呢，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三是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以及有毒物质的。第四种呢，就是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那么具体全面的这个奖励范围和认定标准啊，您可以登录我们厅的门户网站进行查询。2025年以来啊，我们全省共对191件举报件啊发放了奖金，共计约8.5万元。而且啊，我们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公布了一批有奖举报的案例。 目前呢，我们正在对2020年印发的这个有奖举报办法呀，在进行修订，以进一步这个提高这个奖励的金额，来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欢迎您举报这个环境违法行为，积极参与。好，谢谢您的提问。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5: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6: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孙立宁，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志全，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成贵，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一级调研员许旭海。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住在淮南田家安区，有时候觉得我小区周边的河水颜色发黑，还会有臭味，想知道这是不是黑臭水体啊？如果发现了，要向哪个部门来进行反映呢？那这个问题，胡专员，
7: 这个问题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孙立宁同志来回答。
8: 好的，谢谢这位网友。对于这个城市黑臭水体呢，我们城市黑臭水体的判定呢，国家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对黑臭水体判定，我们的首要标准就是感官判断。这个感官判断呢，首先是看颜色，是如果水体是呈现了异常的黑色、白色、黄色等像类似这样的让人不悦的这种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闻气味，然后我们水体里面是否散发的这个明显的令人不适的这种臭味。如果你观察到的这个河水和以上的特征呢都比较吻合，就可以初步判断它就是黑臭水体。目前呢，我们城市建成区的黑臭水体呢，它的整治职责在住建包括城管部门，监督职责呢是在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如果您觉得这个小区周边河水呢是属于黑臭水体，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或者是住建部门反映，经过我们相关部门的核实，包括水质检测，然后确认的水质检测指标，比如说是透明度，溶解氧，氨氮、 几项指标，如果任意一项指标超过我们黑臭水体的阈值，我们就确定判定它为黑臭水体，然后我们将会督促相关的市把它纳入的黑臭水体整治作为清单进行整治。
6: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胡专员从刚才的来电和微信网友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是发现啊，咱们的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因为这真的是涉及到大家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那想请问您一下，接下来咱们还将从哪些方面来持续发力，进一步改善咱们的环境质量，加快美丽安徽建设呢？
7: 好，下一步呢，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为抓手，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安徽。一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聚焦皖北等重点区域，强化省级毗邻区联防联控，促进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坚持三水统筹，扎实推进长江、淮河、新安江、大运河及巢湖保护治理，提升优质水体的比例，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深化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完成农村黑臭水体三年行动。二是呢，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加强生态保护的修复，持续开展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强化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拓展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路径。三是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挥环保优化、整合和倒逼作用，加快工业、城乡建设和交通、能源等领域的低碳转型，积极参与全国的低碳市场建设，提升气候的应对能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培育生态文明的新风尚，

0: 四是呢，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的整改，实施重点领域的治理攻坚，着力解决餐饮油烟、恶臭异味、水体黑臭等群众身边的极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呢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环境的改善。五是呢，加快绘就美丽安徽新画卷，推进16个县市区整县建设美丽乡村，完成25条美丽河湖和3个市美丽蓝天项目的建设，因地制宜打造美丽城市，携手共建长三角美丽先行区。总之呢，我们将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的意识，集中精力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全面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徽。
1: 好的，谢谢您。我们来接听热线，一位王女士的电话。您好，王女士。
2: 哎，你好。
1: 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就是我们小区楼下有个美食街，然后旁边就好多餐饮店，特别集中，就是经常会有那个油烟啊，窜上来，整的衣服上都是，然后还有可能晚上呀，或者是什么时候，噪声也特别大。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对这个餐饮业，我们有没有一个具体环保上的一些要求？
1: 好的，这个问题胡专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大气处，赵志全处长来回答。
3: 好的，这个餐饮业，特别是油烟和噪声方面的问题啊，相对还是比较多发，也切实影响到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啊，在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规范方面，都是有一系列比较明确的要求。我下面简单的说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就有这么几项比较明确的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呢，这个对于选址也是有要求，就是下一款这条规定的下一款就是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或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在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来禁止这个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那么，对于问题相这个容易多发的露天烧烤呢，大气法也有规定，是禁止这个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噪声方面呢，噪声污染防治法也规定，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音污染。这是法律层面。那么在标准规范的层面，就是实施操作的层面呢，我们省是在22年发布了餐饮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这是一个地方标准。那么是在从强化餐饮服务单位的油烟异味、排水、隔油、噪声震动以及餐厨垃圾的管控等方面的操作细节，加强自主清洗维护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要求。对于各种污染物的净化处理设施设备，也提供了优化选型的建议，来引导我们餐饮服务单位加强各类污染物的排放管控，提升管理水平，来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推动解决群众家门口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哦，没有了，谢谢，已经很清楚了。
1: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说，我在网上看到现在全国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想问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乡村才算是美丽乡村呀？

0: 那这个问题，胡专员。
1: 好，请土壤处王珍贵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简单来讲，美丽乡村，它的核心呢，就是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向好，既有田园风貌，又有宜居环境，还有扎实的发展底气。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向好，耕地优质安全，持续推进绿色农业发展。科学使用农药化肥，做好秸秆、农膜、畜禽粪物等废弃物回收利用，严控耕地污染，把良田护好，把地力养好，让乡村产业发展更绿色、更可持续。二是生活宜居，环境干净舒心，重点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实现房前屋后无垃圾乱堆，基本看不到污水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群众的怨言。户户整洁，村村清爽，切实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三是生态优美，山水清秀宜人，统筹做好山水林田护草沙系统保护治理，加强绿化、水土保持和河湖管护，全面整治农村河流水体，重现河里游泳、溪里捉鱼的清水记忆。总的来讲，地肥、村静、景美，村民住得舒心，过得踏实，这就是大家身边实实在在的美丽乡村。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是一家化工企业安环部门的负责人，想问一下嘉宾，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能不能自己内部来进行编制啊？政策上是不是强制要求我们必须要找第三方机构来做？另外呢，哪些企业必须要编制环境的应急预案呢？那非常专业的问题哈，正好专业的嘉宾在，胡专员，这个问题。”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省执法局徐海局长来回答。
3: 好，谢谢这位网友朋友啊。那么，关于您提的问题啊，根据现行的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的办法规定啊，我们企业是编制环境应急预案的责任主体，但是呢，政策上并没有强制要求这个企业必须要委托第三方机构来编制环境应急预案。那么我们企业啊，既可以组织我们自己的环保人员自行编制，也可以

0: 我们企业也要安排我们相关的人员要全程的参与，要对这个预案的内容的真实性、可操作性要负责，不能啊这个只当甩手掌柜。那么对于需要哪些企业需要编制应急预案呢？这个办法也规定了有5类企业。第一个呢是有污染物排放的企业，主要包括是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排放企业，这里面包括污水、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企业。第二个呢是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包括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化品的企业。第三个呢是涉危险废物的企业，包括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第四类呢是尾矿库企业，包括湿式堆存的工业废渣库和电厂灰渣库等企业。第五个呢就是其他应该纳入的编制应急预案的这个企业。那么在这里啊，也借这个机会啊，向相关的企业提个建议：如果我们企业这个自身人员的专业力量比较充足，熟悉生产工艺和环境风险，那么我们自主编制应急预案呢，是完全符合规定的。如果自身的这个技术力量不足，我们可以择优选择第三方来协助编著，但是呢，最终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修改完善，确保啊我们这个应急预案啊落地可行。同时啊，我们在完成这个评审后啊，我们编制的预案要及时向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备案。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哎，你好。
1: 您好。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住在那个潮湖边上，就这两年呢，夏天呢，家里基本上闻不到稻谷蓝藻的，就是那个以前的桶仁的味道了。就现在马上这都6月份了，最热的时候就要来了，我想了解一下，就今年这个蓝藻这个情况怎么样？
1: 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孙立宁同志来回答。
4: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对于巢湖蓝藻这个问题呢，这个巢湖蓝藻的水环呢，实际上是已经由来已久。对于巢湖的治理呢，大家也非常的关注。近些年来呢，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巢湖水环境治理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巢湖的水质呢，也持续稳定地得到了改善。蓝藻水环发生的情况呢，也总体向好。通过这一组数据呢，我们可以说明这个蓝藻水环总体的一个变化情况。2025年呢，我们在巢湖湖区呢监测到蓝藻的水环呢，总共是41次，累计的面积达到是1251平方公里，这个较前5年的平均值，下降了28%。14五期间呢，巢湖蓝藻的平均藻密度比我们13五期间的要下降了68%。藻密度呢，由原来平均有300多万个每升的这么一个浓度呢，下降了到14五期间的是200多万个的这个每升的这个平均浓度，累计的水环面积呢，也比13五减少了124%。可以说，我们巢湖的蓝藻水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这个防控。巢湖已经连续5年基本实现了没有蓝藻的明显的异味。但是呢，这个蓝藻水环呢，除了在营养盐的这个过度的积累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条件、污染物的这个条件的下，也受到我们的这个水文、水温，包括光照、温度的共同的影响。另外对于我们巢湖来讲，是一个封闭和半封闭的一个浅水性湖泊，因此它的水动力条件呢，对我们巢湖的蓝藻水环爆发呢，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目前呢，这个蓝藻水环在巢湖来讲，应该说还是会发生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目前在巢湖的这个蓝藻水环防控方面，已经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目前我们在巢湖的环湖已经建成了这个藻水分离站有5座，可以。

日处理的这个藻水的能力达到了1.8万吨，建设了打捞平台有44座，南藻的深井的处理装置有8座，并且配备了各类的打捞船只，布设了这个推流器，设置的围格。然后今年我们还计划再次新建4座这个深井控藻平台。应该说，总体上我们的南藻的防控的设施设备已经能够处理这个有效的处理我们的南藻水滑的这个应急防控。所以我相信今年南藻水滑应该还会发生，但是呢，应该也会得到有效的这个防控。从今年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巢湖的南藻的这个目前我们卫星呢已经遥感观测到了这个巢湖南藻水滑有10次了，累计水滑的面积呢309平方公里。但是呢，总体上我们因为有效的打捞处置，没有因为南藻水滑集聚导致的盐湖的明显的异味的情况。下一步呢，我们将和地方一道，持续加强南藻水滑的防控，加大重点区域的巡查力度，强化应急防控，及时的组织力量进行打捞，最大的限度降低巢湖南藻水滑发生的影响。

0: 以及周边群众的呼吸道，特别包括这个健康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做好这个建筑工地扬尘的监管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为了强化建筑工程这个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精细化的管理，也便于施工单位的这个实际操作，那么减少施工扬尘对大气污染的大气这个环境的污染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那么我们省相关部门啊，联合制定出台了安徽省建筑工程施工和预拌混凝土生产扬尘污染防治的一个试行的标准，其中呢，对于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提出了一个6%的要求，就是工地周边的围挡、物料堆放的覆盖、路面的硬化、土方开发的施法作业、出入车辆的清洗、渣土车辆的密闭运输，这么6项工作要做到6%。对于扬尘污染防治呢，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包括监理单位都会承担具体的责任，其中建设单位主要承担扬尘污染防治的首要责任，施工单位承担具体的主体责任，而监理单位承担相应的监理责任。按照这个规范的要求呢，施工单位还要在项目的现场、扬尘污染防治的区域、出口、出入口来设置相关的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公示牌，公告6%的主要措施和应急响应的措施，来明确扬尘污染防治各方的责任主体、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以及监督电话等等。那么这个标准里啊，还有很多比较具体的相关的防治要求，您还可以通过网络或者是其他的信息公开渠道来进一步的查询了解。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时间过得很快，5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节目的尾声呢，想请胡专员就今天的节目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好，各位听众，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呢，我谨代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再次感谢广大听众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没有来得及回答的问题呢，我们回去后啊，会认真研究，一定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声，并将结果呢，在下一期的政风行风热线中呢，进行反馈。同时呢，也再次感谢安徽电视台为我们提供了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机会。最后呢，祝全省广大听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谢谢。
1: 谢谢胡专员，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政风行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王清县与申作军带领的香港大学代表团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3: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地坚持民生为大，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4: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我省开展了300多项活动，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
3: 将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我省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锻造更多高素质晚工徽匠。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6月12号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工作总结及下一步工作汇报，审议安徽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15/5实施方案，深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把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作为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坚决守住长江生态保护红线。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深入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项目，加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高品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工作指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日常调度，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明察暗访，督办约谈，监督执纪，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断长板补短板，扬优势，深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打造全省全域旅游样板区。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大力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宣传推介转化利用，塑造文旅精品，推动产业升级。要深化开放合作，加强跨区域协同联动，提升服务品质，强化安全监管，真正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申作军带领的香港大学代表团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副省长任清华参加。王清县回顾了今年4月对香港大学的访问，对申作军一行来晚对接合作事项落地表示欢迎。他说，香港大学是世界顶尖学府，是安徽深化皖港合作、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希望双方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深化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等合作层次，在具身智能、低空经济、脑机接口、生命健康等领域打造皖港科创合作更多标志性成果。申作军表示，香港大学高度重视与安徽的合作，将充分发挥优势，精准对接安徽发展需求，推动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
3: 安徽台消息，六月十二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着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认真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助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深入实施，依法构筑安全生产防线，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到平安建设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的制定修改中，认真听取和审议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情况报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结合人大工作实际，认真落实会议通过各项文件明确的任务，找准依法履职的切入口和着力点，以高质量履职护航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立法协同，更好满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法治需求，深入开展联动监督，推动实现多级联动、同题共答，持续深化代表互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汇聚智慧力量。
4: 安徽台消息，六月十一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年现场推进会在六安市霍山县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量掌握矛盾纠纷，进一步发挥兜底协调作用，确保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要完善工作流程，加强内部管理，突出关口前移，进一步向基层一线延伸。要坚持实战导向，压实责任，推动综治中心从规范化建设向实战化运行、精细化服务转型，为美好安徽建设夯实平安之基提供坚强保障。
3: 安徽台消息，六月十一号，全省人大城建环资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巢湖市召开，会议聚焦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开展培训研讨。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加快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立法进程，为助力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凝聚法治合力。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之以恒推进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蜀山区坚持以上率下，通过专班指导、随机抽查推动工作落地，围绕新冠不理旧账等五个方面开展集中整治，已形成整改成效53条。同时走访企业1723家，全力推动落实省级30项、市级10项、区级6项民生实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学习教育成果更加可感可及。合肥市蜀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宋超：
7: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学习教育与区委年度10项重点任务深度融合，现已办结社保金基数调整等企业诉求150余件， 协调解决停车难、物业矛盾等群众济南筹判500余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高水平治理能力的实际成效。
6: 宣城市宣州区坚持高位统筹、理论深耕、从严查改、学用贯通，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动真碰硬抓整改，组建了工作专班，乡镇街道区直单位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699个，已完成整改210个，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动能、民生温度。宣城市宣州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宣龙：
8: 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黄山市一线精心组织，强化责任担当，坚持以学促干，统筹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各项工作，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民生短板，累计开展调研等1300多次，收集意见建议800多条，解决群众难题、办理民生实事1600多件。黄山市一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海英：
9: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推升做实开门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领导干部大集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3: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7月1号起，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将正式执行。至此，医保药品目录、医用耗材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三大目录在全省实现统一。请听报道。
10: 过去我省16个市医用耗材报销政策一地一策，标准不一，规则不一，同样的耗材、同样的疾病，在不同城市报销待遇却不同。新目录实施后，全省将执行统一标准，告别碎片化管理局面。安徽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一级调研员戴慧琴：
11: 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和管理办法的相继印发，标志着我省医用耗材管理进入了全省统一的新阶段，管理更规范，以准入化形成医保支付的正面清单。

0: 每年动态进行调整，实现了与长三角及周边省份同频衔接。
1: 新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明确纳入基金支付的医用耗材共2859种，涵盖骨折用钢板、心脏支架、人工晶体、注射器等临床必需产品。每一类耗材都标明了医保支付标准、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和限定支付范围。同时，目录也为人工耳蜗、脑起搏器等创新产品留出了空间。对参保群众来说，统一支付带来三重实惠，公平感更强，消除地域和人群间的待遇差，钱花得更明白，手机即可查询目录明细，创新技术有保障，耗材量能更快进入临床。目录将建立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回应群众关切。
2: 6月12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市绩溪县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了安徽省古道文旅资源概况及保护利用情况，请听报道。
3: 安徽古道遗存丰富，初步梳理共有196条，总长度超过1500公里。当前全省深入挖掘古道资源，指导和支持各地加强古道文物保护，提升文化展示和旅游服务功能，打造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活动依古道行为统一标识，将分散的古道资源串联起来，首批推出20条古道线路。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林永峰：
4: 6月到8月，我们将聚焦暑期的市场啊，来重点打造古道的研学旅游线路，完成线路的规划、产品的设计与市场的推广，面向学生和亲子的群体呢，拓展我们的研学业务，同步启动我在安徽走古道短视频和摄影大赛，扩大古道行品牌的影响力。
3: 此外，安徽各地将持续深化古道活化利用，其中被古道串起来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将联动全域景区景点与古村资源，探索古道加古村加徽菜发展模式。滁州清流关将精心打造徒步采摘、观星研学、古建文物等主题旅游线路。休宁县将完善古道配套设施，联动齐云山景区积极打造古道徒步加名山游览的旅游新线路。接下来，全省还将推出40条古道线路，将厚重的文脉底蕴与徒步休闲的现代需求相结合，探索将古道从历史遗存上升为文化名片发展引擎。
5: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各级文旅部门及文博单位同步开展300多项线上线下系列活动，通过主题展览、文化讲座、非遗展演、研学体验、民俗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全社会营造共同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安徽台综合报道。
1: 6月11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在六安正式启动。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全方位展示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的丰硕成果。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文物主题游径，公布了全省第3批类博物馆名录，同步举行博物馆大馆带小馆合作签约。安徽省革命文物保护协同研究中心授牌仪式，现场还设置了安徽省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专题展、六安特色非遗展区，全面展现全省文博工作成果。湖南游客李叶文：
6: 我是从湖南来的，然后觉得这个活动办得很好，然后氛围也很浓郁，多参加一些这些类似的活动，多了解文物的历史。
1: 六安市文旅局文物保护科科长朱自然：
7: 接下来也会把我们的皖西文脉根续好，让我们的文物和非遗活起来，活起来。
1: 宿州市博物馆推出了免费公益文物鉴定活动，邀请文博专家现场为市民藏品辨真伪、断年代、讲历史，同时教大家日常收藏保存文物的小知识。市民贺丽丽：
8: 专家讲得特别仔细，不仅告诉我们真假年代，还教我们怎么存放、怎么保养，收获特别大，也真正感受到文化遗产日是我们老百姓的节日。
1: 非遗传承根基在少年。马鞍山当涂县文化馆牵头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当涂县滨江学校当涂布贴画市级非遗传承人在这里开展非遗教学，向同学们介绍当涂布贴画的历史背景和艺术魅力，带领大家学习制作技巧，在互动时

0: 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学生舒伟俊，
1: 一块块不同颜色的布，经过剪裁拼接，就像有了生命一样。我们要传承好当涂布贴画这项非遗，让更多人看见它、了解它，把这门手艺永远传承下去。
0: 亳州郭阳县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围绕主题开展非遗体验活动。在郭阳县老年大学的剪纸工艺课堂上，安徽省非遗郭阳剪纸传承人赵春林正在给市民讲解剪纸的方法和技巧，在动手实践中让群众触摸非遗温度，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市民王平。
2: 这些非遗活动走进我们老百姓睡眠，特别的接地气儿，很惠民，也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家乡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在衢州秀山门博物馆，市民游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了解城市地域文化与民俗传承。博物馆通过非遗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衢州历史文脉与非遗魅力。秀山门博物馆研学导师汪玲。
3: 下一步，我们将以博物馆为载体，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让历史文脉活起来、传下去，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
4: 眼下正值水稻下种关键期，安徽各地大力推广工厂化、集约化育苗模式，通过机械化流水线作业与精细化管理，大幅提升育秧效率和秧苗质量，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保驾护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在合肥市庐江县盛桥镇望湖育秧中心，新引进的印刷播种机高速运转，稻种按标准间距均匀精准播撒在胶布条上，多余种子自动回收循环利用，全程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管控。望湖育秧中心负责人张道书。
6: 一般育秧的叫杂交稻，每亩是3斤6两7两，我们这个只要3斤1两2两种子。目前订单是有2000亩，后期估计还有一天正常搞160亩。
5: 农户洪立杰，
7: 他个苗子还好，又不要补，抗草好，比纱布呢也退次，抗毒，产量这个比纱布产量要高。
5: 眼下，在安徽农垦集团龙亢农场的工厂化育秧田里，几十名工人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秧作业。一辆辆满载秧苗的运秧车往来穿梭，源源不断地将优质秧苗送往各个大田作业区。龙亢农场农服公司总经理李卫东：
8: 今年是我们安徽农垦龙亢农场第一年自主开展规模化育秧，相比外购秧苗，自主培育的秧苗品质更加稳定，适应性更强，能完美的这个适配本地水土气候，同时自主育养大幅度降低了种植成本。
5: 好秧苗孕育好收成，机械化赋能高效率。在马鞍山市寒山县华军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3000亩农田里，4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化插秧机正在田野间往返穿梭。嫩绿的秧苗随着插秧机的运转，整齐排布在水田中。合作社负责人潘维祖告诉记者。
9: 北斗导航这块呢，它可以就是我们每天，比如说一台机器插多少亩呀，或者我们机器的位置呀，它现在的状态呀，它移动的速度、插的深度这一块，导航这一块都是有显示的。
5: 在黄山市一县横岗村的示范田里，村民正在使用智能插秧机进行水稻栽插。与传统撒播方式不同的是，这些秧苗采用精细化育秧技术，种子经过精选、浸种、催芽后，被均匀铺在育秧盘上，再送入田中集中培育。一线农业农村技术服务中心粮油站站长夏忠军：
10: 不仅可以减少了人工投入，提高了工作效率，关键在于减少了种子用量的情况下，实现了更大的面积种植。
5: 今年安庆市太湖县水稻种植总面积达22万亩，为全力保障下种进度与质量，全县统筹投入各类插秧机100多台，分片分区推进机械化插秧作业，预计6月下旬可全面完成下种栽植任务。太湖县农机化服务中心推广站站长杨勇：
11: 持续加强预插秧和田管继续指导，依托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社化服务，持续夯实粮食稳产根基，以农机现代化助力我县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在安徽各地， 一批职业院校与企业携手将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晚工徽匠，也为企业创新区域发展注入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13: 在宿州市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数控加工实训中心机器轰鸣，学生们正在操作数控车床。他们不是普通的读书郎，而是当地轴承产业园70多家企业预定的准员工。宿州市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数控3班学生高志德：
14: 现在家门口就是产业园，我的目标就是成为操控高端数控设备的微匠，毕业了直接进入园区的研发岗。
13: 轴承产业是灵璧县着力打造的首位产业，产业在升级，专业也要跟得上贴得紧。灵璧职高围绕产业需求，果断调整专业结构，开设了9个轴承产业冠名班，并与合肥工业大学技师学院深度合作，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宿州市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智能制造系主任袁龙：
15: 我们的专业设置不靠拍脑门，而是看园区的订单表，企业需要轴承装备工，我们就开设机械制图课，产业升级需要自动化，我们就上 PLC 编程。今年我们有超过600名订单式培养的高技能人才直接输送给本地企业。
13: 专业与产业的紧密对接，让学生的技能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在马鞍山市和县的麦德特光学公司，去年毕业的数控机床专业学生杨勇，凭借在校扎实的实操训练，已成长为超精车间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麦德特光学安徽有限公司员工杨勇：
16: 在学校里，老师教的专业知识、实操技术都特别实用，来到企业工作之后，很多活都能自己上手独立完成，一个月6000多也非常满足。
13: 麦德特光学安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王丽慧：
17: 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呢，理论基础比较扎实，实操也过硬，然后我们能留得住，用得好，他们发展的也比较快，这也是校企合作共赢的局面。
13: 目前全省技工院校年均向社会输送技能人才超50000人，成为支撑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尖兵。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提升，安徽已建立起层级分明、覆盖全省的技工教育体系。目前全省共有技师学院28所，高级技工学校11所，普通技工学校55所，16个省辖市实现技工院校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夯实了技能基座。
18: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4: 面对厨余垃圾处置难题，安徽多地坚持源头精细分类，终端闭环转运，末端高效再生，推动厨余垃圾从城市负担向绿色资源转变，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请听报道。
19: 厨余垃圾要扔进绿色的厨余垃圾桶。
20: 在明光市明光街道的玉龙湾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陈荣正耐心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随着夏季到来，他每次都特别提醒大家厨余垃圾的正确投放，避免异味扰民。小区居民刘丽：
21: 以前我们都是垃圾混头，现在有督导员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做好垃圾分类，而且还有积分兑换礼品。
20: 陈荣：
22: 看到小区居民从不会分到主动分到精准分，小区环境也变得更加整洁，这份工作就变得很有意义。
20: 居民的积极参与为厨余垃圾处置打下坚实基础，而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区域的高效管理则进一步提升了分类处理的成效。在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通过定时收集、集中转运、分类处理的管理模式，有效化解商户的垃圾投放和清运难题。合肥市包河区立港广场环境部主管张青云：
23: 我们每天是8点的上户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每天6次，日长日清。
20: 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城管大队工作人员赵伟：
24: 自运行以来，立港商业综合体餐厨垃圾分出量提升约40%，我们将持续加强监督与效能评估，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更好。
20: 前端分类与终端收运的紧密衔接，为末端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安徽各地正通过智能化、系统化手段实现厨余垃圾变废为宝。 在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将收集来的厨余垃圾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处理工艺，可产出沼气、油脂和有机肥。蚌埠市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负责人刘佳：
0: 项目总投资的话是1.2亿元，占地是54亩，日处理规模是200吨。我们厂建成以后，有效地控制餐饮垃圾的流向、废弃油脂的流向，保障了食品卫生安全。
20: 持续推动厨余垃圾分类治理常态化、精细化、长效化。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5531吨。
12: 下面请听简讯。前五个月，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622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2.5%。
1: 安徽省2026年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从规范申请行为、加强使用管理、打击侵权假冒、提升治理效能四个维度，推出18项具体举措。从6月起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
12: 安徽2026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时间近日公布。6月13号至25号将进行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志愿的正式填报将从6月29号开始，分批次进行。
1: 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在合肥地铁2号线开行，专列打造5大主题板块，车厢内设置了征兵宣传2维码。
1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亲爱的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各位老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是咱们去旅行的特别策划时间了。说实话啊，每次做这个策划的时候呢，我都自己特别的期待啊，因为聊的是旅行嘛，谁不爱呢？那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朋友们介绍过不少国内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但是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条线路，说实话啊，我自己看了都有点心动。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这天儿呢是渐渐的热起来了哈，身边也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说有没有那种又凉快又好玩，最好还不用自己操心做攻略的地方。哎，还真有，这条线路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一路向北觅清凉。一听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就感觉到哎，凉快了好几度呢？那它不仅是光是向北走哈，而且是一条专列漫游的线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安徽好之旅的旅游推荐官钱海霞，钱老师。钱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左霞，你好。
0: 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1: 好嘞，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海霞。因为距离上一次还是去年冬天，我来过一次，做过一档的旅游节目。今天也很开心，受电视台的邀约，还有左霞的深情邀约，今天又来到了这个老友记的栏目，来给大家一起互动，来介绍我们的旅行。因为对我来说呢，旅行是一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哈。然后古人说，读书破万卷是吧？行万里路，书本是让我们窥见天地万象，旅行呢是让我们去用脚步去丈量是吧？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感受当地的山山川川，他们的文脉，他们的风骨，流淌的千年的烟火。还有就是呢，旅行呢，我觉得呢也是一块试金石，因为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三观相合啊，节奏同频的伙伴，那么我们就一起结伴同行，走走停停，去筛选相伴同行的人，与山水作伴，知己同行，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生活最好的馈赠，是不是啊？
0: 嗯，
1: 谢谢。
0: 是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去旅行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有不少朋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哈。曾经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也是组团和我们的老友们一起出发，也希望今天这条线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我们一起加盟，一起在旅行的路上共度欢乐。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路向北觅清凉，刚刚给大家埋了个伏笔哈，到底是什么样一条线路，我们还是请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好吗？
1: 好的，没问题啊。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哈，因为今天可能会结识一些新的朋友，是不是哈？我是来自安徽好之旅国际旅行社的钱海霞，大家都习惯性的叫我海霞啊。一直呢做旅游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是退休之后才接触这个旅行行业的，因为喜欢旅行，结识了好之旅的老总，然后邀约我一起去参加他们的团队，所以我就开始涉猎旅行的这么一个行业。对我来说，虽然旅行不陌生，但是旅行行业是陌生的，对吧？但是因为热爱，所以就全心奔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是非常有收获啊，2-3年的时间，我也到过好多的地方，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组团自己去玩，自己设计行程这些在这个旅行当中，我自己不仅结识了新的朋友，我也是领略了旅行带给我生活和我的精神世界里面很多的东西，这是非常开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然后今天呢，我主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两条线路，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四省加上一个俄罗斯的这么一个行程，是俄罗斯的这么一个专列第二个行程呢，是我们的去看我们祖国最南的海、最七彩的海西沙。
0: 这今天真是一路向北觅清凉。刚才说到的是专列漫游，
1: 对，
0: 中俄的一些这个景点哈，
1: 对，是的，
0: 是一趟专列。那么这趟专列我们到底是从哪儿出发？分别经过哪些地方？路过哪些美景呢？我们待会儿一一的给大家进行介绍。其实刚才钱老师给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哈，钱老师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一般旅行社里专职的这种工作人员，

0: 给大家推荐，而是自己非常感兴趣旅游，然后加入了，也在退休之后加入了这个行列，对不对？
1: 是的，
0: 也是跟着我们老友，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跟着志同道合的人，一帮同频的朋友一起在路上，这样很开心
1: 啊。
0: 主要是这样一个，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线路，我想我们的老友，尤其是喜欢旅游的朋友，一会儿就是过下个月就已经到暑假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家里的这个小孙子辈嘛，也可以放放手了，有时间可以出去玩。那么这条线路也详细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嘞，好嘞。因为真就像刚刚主持人走霞说的，马上各大学校包括老年大学都要放假了嘛，大家都有这个旅行的计划，是不是？有好多人呢在这个，因为合肥的夏天还是比较炎热的啊，大家很多朋友呢就是为了躲避这个酷暑，会选择一些抗氧基地去，一方面放就是放松一下身心，还有一份主要是去纳凉，
0: 对，
1: 哎对，
0: 避避暑，
1: 对对对，避避暑，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每年都去那几个比较固定的这么一个抗氧中心，我感觉是有点呆立了，因为那边的话旅游资源还是有限的，它的主要的目的大概就是纳凉啊，躲避酷暑，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做个三两天吧，我觉得不划算。因为你去了，你想躲避这个酷暑的话，至少也得待一周以上，是不是？
0: 我知道身边有很多老友都是夏天，比如说到月溪石关啊，那边一住都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对，是的，比如说长兴啊这些线路，都是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线路。这些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弊端，我个人觉得因为时间待久了，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乏，对吧？因为你
0: 每年都去嘛，
1: 对
0: 对
1: 对，是的。还有一个，它的旅游资源也是有限的，再加上你出门就很热，你就不想出门。它早晚是很凉快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呢，就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想去哪呢？我们就往北方走，是吧？北方走，现在肯定是北方的气温比我们是要低很多的，尤其俄罗斯，我查了一下，七月份它的这个最高的气温就20几度，是非常舒服的，
0: 舒适的。
1: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主要就是沉浸式的。是避暑纳凉，另外呢我们是边走边玩，横穿了四省走出国门，一边去看遍雄关胜景、北国山水的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呢又可以避暑观光，两不误。所以这是
0: 这条线路特别适合夏季。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线路，
0: 详细的说一说，对，我们从哪里出发，第一站到哪里。
1: 是的，我就不卖关子了现在跟大家你去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从合肥出发的朋友呢，我们是到蚌埠。我们坐这个是我们是全程都是安排好的，到蚌埠，我们从蚌埠出发，然后坐上专列，我们第一站呢，我们是从到山海关，我们的第一站是从山海关开始的，因为山海关它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叫第一天下第一关，是吧？也是明长城的一个东起点，很多人知道呢，它是长城的一部分，但是。长城的意义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真的是叫什么我们站着山海关的时候，我们左手是万里长城，右手是渤海，叫金连山海，四控边关，所以叫古人说的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的就是做，
0: 对、
1: 就是、
0: 这些都是我们从这个课本上文字当中能够了解到
1: 的
0: 但是你不到现场的话，
1: 对，
0: 是不能亲临现场感受这种的。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安排的从这出发，我就觉得一定有、已经有豪情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我们站在长城上面去摸摸古长城的岁月留下给我们的这种痕迹，感受一下当年这种边关的将士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境，是住到这个长城，站着长城守卫，
0: 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就是站在长城上，真的是它的每一块砖都有它千年的历史故事，是吧？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厚重带给我们的这种冲击。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离开了山海关，我们下面安排的东北的第一站我们去哪呢？去辽宁。辽宁我们这个行程有两个核心的看点，是沈阳和丹东啊这两个地方。因为沈阳呢它其实是清朝的盛京，也是东北一个近代史的缩影，是吧？我们会带你们去沈阳的故宫，虽然它 跟北京啊故宫没法比，但是它也是藏着这个满族的皇家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细节哈、啊，在这个红墙黄瓦之间，我们能看到不同于中原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的印记。然后我们还带你们去哪呢？去张氏的帅府，也就是张学良嘛，张作霖、张学良他的故居。啊，这个不仅仅是他们的官邸，也是一个半部的东北近代史，可以这么说，是吧？然后我们也还就是逛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带大家去到这个安东的老街，我们去看一下民国时期的老街的这么一个风貌啊，去带大家去领略。然后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啊，就是东北小吃。因为任何一个景点，你除了去看它的人文自然景观以外，我们少不了的是什么？烟火。
0: 对，
1: 一定要感受当地的烟火带给我们的这种生活气息，是吧？像东北好多锅包肉啊，烤冷面，老冰棍儿啊，烟火气是拉满的。我们在这地方可以去尝尝当地的美食。然后丹东呢，它其实是中朝边境的这么一个明珠的地方，因为它是隔着江，对面是哪？朝鲜。就是隔江相望的。我们会走一下这个鸭绿江的断桥，看一下当年抗美援朝留下的这么一个弹痕，这些历史上面的这个东西，在书本上你是看不到的，也是没法领略的。然后我们会坐这个鸭绿江的游船，鸭绿江游船近距离的去看一下对面朝鲜的风光，
0: 可以
1: 哎，非
0: 在
1: 常
0: 游船
1: 棒。
0: 上近距离
1: 对
0: 的，
1: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们去打卡中朝友谊大桥，对吧？大家都很想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啊。然后就是它是一步跨景点，就是你站在这个国门这个地方，一步跨过去那边就是朝鲜啊，就站在边界线上，你去感受两个国家两种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就是在边境上哈，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后面辽宁这块行程安排完了以后，我们就接下来进入另外一个省叫吉宁，
0: 我们就
1: 哎，
0: 是东北三省是
1: 对对，说起吉宁，你肯定免不了的是什么？哪一个神山是什么山？
0: 长白山
1: 长白山的天池真的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可以说是一个，心灵的净土。因为，它那种像宝石一样的蓝，对吧？然后它是周围是有16座山峰环绕着的，那种纯净和壮阔，会美得让人就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那一种。只有你站在这个长白山上，站在天池旁边，站在这个长白山的飞瀑瀑布这个地方，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种仙境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是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场景哈，很多这个美景都不是能够用语言给大家描
1: 对，
0: 述出来
1: 对
0: 的，
1: 对
0: 只能说建议大家亲身去
1: 对，对。
0: 现场体
1: 哎，
0: 验
1: 对
0: 一
1: 对，
0: 下，
1: 感
0: 感
1: 同
0: 受
1: 身
0: 一
1: 受，
0: 下。对，
1: 哎哎，感同身受。然后我们会赠送大家什么？长白山的这个人参，哎，对，会赠送给大家哈。
0: 在旅途当中
1: 对对
0: 有这
1: 对，
0: 样一个贴心的，
1: 对对对对，是的，然后后面呢，我们会再继续安排，我们是呢到一个朝鲜的民俗园，我们会换上呢这个
0: 朝鲜
1: 朝
0: 的
1: 鲜
0: 民族
1: 的
0: 服
1: 民族
0: 装，
1: 服装，
0: 美
1: 我们
0: 美的拍
1: 去，
0: 上照
1: 对对
0: 片，
1: 对
0: 打
1: 对，
0: 打卡。
1: 对，换装体验嘛，对吧？你包括我们不管是去新疆还是去云南哈，还有一些贵州这些地方，
0: 对
1: 我
0: 对
1: 们
0: 对，
1: 都
0: 都
1: 喜
0: 穿
1: 欢
0: 上当地
1: 哎
0: 的民
1: 当地
0: 族
1: 的
0: 服
1: 民族服
0: 装，
1: 装，哎，对，这种感觉非常棒，因为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
0: 这也是
1: 体
0: 我
1: 验
0: 们很
1: 项
0: 多
1: 目。
0: 老友，尤其是
1: 对
0: 女性朋友非
1: 对
0: 常喜
1: 对
0: 欢
1: 对对
0: 的，
1: 对对，是的，
0: 出门一趟一定要带一些美美的照片
1: 哎
0: 回
1: 对对
0: 来，
1: 对，其实所以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上好多好看的美的衣服、
0: 衣
1: 裙子、
0: 服，
1: 花裙子、花衣服，一定要带的好看，色彩鲜艳的。也许你会说，哎，这种鲜艳的衣服平常穿不出去，那穿不出去旅游，这不是个最好的场所吗？是吧？
0: 对，是的，
1: 你可以把箱底里面、柜子里面最好看的、认为最鲜艳的衣服拿出去穿上。哎，拍照真的是鲜艳的衣服，确实是
0: 是
1: 带
0: 是，
1: 给你视觉上的冲击力是非常棒的，会很出片的，
0: 对，
1: 对吧？
0: 我记得去年我的一个朋友去东北的时候，穿了一身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花被单的那种，就是花袄子那种，哎，
1: 对，
0: 特别，你说平常我们肯定是
1: 对
0: 穿不
1: 对，
0: 出去的，
1: 是
0: 但
1: 的，
0: 是
1: 是
0: 你
1: 的，
0: 拍照的时候
1: 对，
0: 就是特别出彩，
1: 对
0: 所
1: 对，
0: 以一定要把这个压箱底最亮丽的衣服，
1: 对
0: 最鲜艳的衣服拿出来
1: 对，
0: 去。
1: 你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说你像东北那个话袄子，还有一个
0: 对，
1: 小肚兜，你平常穿上去，你会觉得你不好意思出门的，是不
0: 是
1: 是很
0: 的，
1: 唐突哈，
0: 对，
1: 就有违和感。但是你到了入乡随俗嘛，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穿上身的时候，你立马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
0: 情境当中，
1: 曾经当中这个当地的文化就跟你融为一体了，
0: 对，
1: 哎，你就觉得特别美
0: 对，
1: 啊，这种感觉是的，确实是。
0: 那刚才说这个朝鲜族的民俗园，他们这个民俗园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服装可以供
1: 是
0: 你
1: 的，
0: 选择去
1: 是的，
0: 换
1: 是
0: 上？
1: 的，是的，我们就是带你去换上他们的衣服，我们安排好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你直接就，
0: 在民俗园里是可以穿上他的衣服，
1: 对，
0: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1: 哎，
0: 您是可以把
1: 是
0: 自
1: 的，
0: 己的
1: 是
0: 美
1: 的，
0: 美的衣服带
1: 是
0: 上
1: 的，
0: 的。

0: 我就刚刚因为讲到这个拍照的事情，我就
1: 就
0: 顺
1: 说
0: 便
1: 到了，
0: 再延伸了一下哈。对的，
1: 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哈。
0: 对，是的，是的，
1: 出片率肯定超高的。
0: 对，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哪？去延吉，延吉它有一个网红的弹幕墙啊，就是晚上亮灯的时候是特别好看的，因为是满墙都就是朝鲜语的一个标牌啊。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已经从这个里面脑海里面已经有了这个画面了，对吧？因为毕竟我们跟他只是一江之隔嘛，我们到了离他最近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你肯定是能感受到对方对岸的这种文化气息带给我们的视觉上的冲击，是不是啊？你包括就是你在我们会到珲春的这个叫什么叫房川的这个景区，然后有一句话叫什么"一眼望三国"啊，就相当于你知道"一眼望三国"，三国是往哪三个国家吗？
1: 赶紧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
0: 我
1: 除
0: 们
1: 了
0: 是
1: 中
0: 叫
1: 国，刚才说了有朝鲜，
0: 对，我们是稳稳的站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是不是？
1: 对，
0: 但是
1: 是
0: 我们
1: 的。
0: 对面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朝鲜，是叫
1: 哦，除了朝鲜，还有俄罗斯，"一眼望三
0: 对，
1: 国
0: 叫一眼望三
1: ”，是
0: 国。
1: 在房川这个景区，
0: 对，
1: 对
0: 在
1: 吧？
0: 珲春的房
1: 哦，
0: 川景
1: 珲
0: 区，
1: 春的房川景区，
0: 对，就延吉这个地方啊，然后就是一眼看尽三国景，体验这一下真的是很特别。因为肯定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是肯定是有差别的，是不是？我们也很渴望去到这样的地方。你包括马上即将要开通的朝鲜的这么一个专列，已经很多人在期盼。我的好多朋友都在问我，哎，海峡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朝鲜啊？我说朝鲜暂时还没有，暂时开通的是商务就是个人的这个还没有，所以大家都很渴望去，因为就想看一下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它的国情嘛，了解一下嘛，哈。然后后面我们在这个天池啊，这个朝鲜族啊，吃过它的，感受它的这个文化以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哪去？我们的黑土地黑龙江，
1: 哦，
0: 哎，
1: 黑龙江，
0: 对，我们到黑龙江，黑龙江它的关键的是感受什么？叫俄式的风情和山水的灵秀。对，因为黑龙江可以说就是哈尔滨，大家知道它就是东方的莫斯科，它的俄式的文
1: 哈尔
0: 化，
1: 滨有很多的建筑，还有，
0: 对，不光是建筑，各种各样的，对吧？你
1: 包括
0: 从
1: 吃的，
0: 吃的哈，你还有习惯啊，都很多东西，包括人的长相。是不是你那边他很多东西都跟他那边因为接近嘛哈，就是你看人家叫东北，一讲到东北人啊，肤白是吧，大高个啊，就给人感觉他就是人种已经在往那边有一点哈接近了嘛，所以就是我们会到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叫啥？叫圣索菲亚教堂
1: 有个教
0: 啊。
1: 堂，
0: 对，就是那种拜占庭式的这个穹顶，在阳光下是特别出片的，非常的美。是的，然后在亮灯的时候，它的氛围感也是特别强的，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么一个地方。
1: 这个教堂一定要去拍照打
0: 对，
1: 卡，
0: 一 定
1: 地标
0: 的。
1: 性的建
0: 你到了
1: 筑。
0: 哈尔滨，你怎么可能不去圣索菲亚教堂？怎么
1: 对，
0: 可
1: 是
0: 能的？
1: 的，
0: 一定要去的。
1: 哈尔滨还有个中央大街，对
0: 是
1: 吧？
0: 的，接下来我们就会到这个叫亚洲最长的步行街，最长的步行街，然后这个脚下的这个面包石已经有100年的历史，非常棒。然后两边的你看，就是它的建筑就是俄式风格的，是不是啊？然后叫马迭冰棍啊，华美西餐厅啊，每一处这些地方都是在诉说这个历史和俄罗斯的渊源，是吧？哎，对，然后有防洪的纪念塔、斯大林广场啊、松花江畔啊，这些地方都是，带着藏着哈尔滨的城市记忆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你走在这个大街上，你就会感觉有种穿越，就是像在这个俄式的大片里面穿过这个情景，哎，像电影里面老电影穿越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东方的俄罗斯嘛，在那里就可能有一些这个穿越的感觉了
0: 对，然后呢，牡丹江我们小时候就是课文里面
1: 对，
0: 读
1: 在
0: 到
1: 书本
0: 过，
1: 上读
0: 书本
1: 到
0: 上
1: 过，
0: 过，哎，然后歌声里面牡丹江的歌也好多是吧？但是我们就要身临其境，一定要实地去看一下牡丹江，去看那个镜泊湖，也是中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我们去吊水楼。瀑布去走一走，这里也是悬崖跳水的打卡地。我们不敢跳水，但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飞流直下、水雾弥漫在这天夏天的时候是非常凉爽的是不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1: 是
0: 是不是
1: 的，
0: 啊？
1: 夏天去东北还是挺好的，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红鲁女的文化园，就这个镜泊湖破湖的这个古老的传说呢。

0: 去，我们不仅仅是玩，我们也顺带着这个避暑。
1: 对，
0: 对，
1: 避暑，然
0: 嗯，
1: 后清凉，还
0: 对。
1: 能够把所有的景点打卡。
0: 啊，而
1: 嗯。
0: 且是，如你发现人如果太热的情况下，你是分散你很多的注意力，你看景你会觉得
1: 对对，夏
0: 很不
1: 天
0: 舒
1: 如果
0: 服，
1: 说我们出去
0: 对，
1: 旅游，到一些景
0: 对，
1: 区比较热，而且人比较多的时候，
0: 哎，对，
1: 哎，就是心情也会受到影
0: 对
1: 响，
0: 对对，
1: 这个旅
0: 是
1: 游的
0: 的，
1: 这个质量也会有一
0: 对，
1: 所大打折
0: 对
1: 扣
0: 对对，
1: 哈。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去到这样的一个清凉的地方，而且人应该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们这条线路比
0: 哎，
1: 较长嘛，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所以呢，可能整个人的这个旅游的心境也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是的，
1: 那刚才我们说一路向北，到这里还没有到我们的终点吧？
0: 对，是的，没有没有，我现在才讲了第四块呢，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没讲我们的高潮部分，
1: 我们的高潮，抓
0: 对，
1: 紧时间给我们
0: 好
1: 公
0: 嘞。
1: 布一下。
0: 好嘞，好嘞，啊，我们这个行程的高潮部分呢，就是从绥芬河啊出境，然后进入俄罗斯的海参崴，到这个地
1: 这
0: 方，
1: 是我们想要去到的。
0: 所以海参崴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东方的旧金山
1: 啊。
0: 啊，是俄罗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嗯，很多人他担心就是出境嘛会很麻烦，但是我们现在出境是免签的，您只要有护照，带上身份证、护照。啊，是免签的，我就可以带你出境。啊，没有护照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啊，去出入境管理局或者是当
1: 办
0: 地
1: 起
0: 的
1: 来也比
0: 这个
1: 较
0: 行政
1: 方
0: 服务
1: 便。
0: 中心都可以办理，一般的3到5天就可以拿到这个护照，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大家不要想得很复杂。对，海参崴呢，其实它在俄语里面，它就是它的意思叫什么？叫征服东方，因为它是俄罗斯远东一个最大的城市了。就远东，因为这是跟中国交接的这么一个地方嘛，是吧？它是其实距离俄罗斯很那个中心位置，它是很远的，它是远东最远的地方。所以它的俄罗斯的那个用俄语说呢，叫 Vladivostok，就这个地方，哎，就是
1: 那这个地方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呢？
0: 它是西伯利亚这个大铁路的终点。你西伯利亚大铁路，大家都知道，它是全世界最长的一个铁路干线，它全长是9289公里。对，然后它从莫斯科，然后它的终点就在海参崴，哎，在这个地方，是的。然后我们去，不仅是感受这个欧洲城市的这种浪漫，它也是远东港口，因为海参崴是一个。港口城市嘛，对，它是中西交融的这种感觉特别的浓，特别的奇妙。然后我们去看二战潜艇这个潜水艇的博物馆，这是真实的参加过二战的这么一个潜艇。我们走到里面去，感受当年战争带给我们的这种紧张感是很震撼的。然后我们去到海参崴的火车站，西伯利亚大终点的这个大铁路的终点站台上有一个9爱88公里的纪念碑，因为毕竟它是全长不是9爱88这个公里嘛，它这个地方有个纪念碑也就是你代表着从莫斯科一直通到这个地方，因为这是它的终点，也是我们去海参崴必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哎，对，然后稍安想，你看这个精华的又来喽，列宁广场、胜利广场、凯旋门，这是这座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是不是啊？那这个历史对于我们，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来说，是非常有兴趣的，非常感兴趣的。哎，我们一起走进它，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情怀。是的，然后像鹿港码头、东正教堂英超眺望台，在英超眺望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海参崴的城市风光和金角湾，尤其它的日落，非
1: 特别的
0: 常非
1: 美，
0: 常的美。
1: 它
0: 所
1: 能够，
0: 以又讲了，是不是一定要穿上好看的衣服
1: 是的，
0: 呀，对
1: 是
0: 吧？
1: 的，
0: 你光在拍这个日落的场景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
1: 装扮的美美的，
0: 对，装扮的美美的，一定要入镜哦，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会吃当
1: 当
0: 地
1: 地的
0: 地
1: 美
0: 道的
1: 食，
0: 美食，俄罗斯的大餐、海鲜大餐、帝王蟹、大扇贝那真是非常新鲜。它其实刚刚从海里面捞上来的，非常新鲜。可以说用一句话形容叫"鲜掉眉毛"真
1: 先
0: 的是，
1: 掉眉毛，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在团餐里给
0: 哎，
1: 大家安
0: 对，
1: 排的吗？
0: 这是我们平常是没法领略的这种美食的感受。因为去年我是去了 到潮汕地区，
1: 嗯，
0: 我是真正尝到了一边从海里面捞上的那种海鲜，
1: 非常新鲜的，
0: 哎，太新鲜了！你看，这像我们平常吃很平常的这种海鲜，
1: 嗯，
0: 扇贝呀那些，是虾之类的东西哈，你平常吃到的，你觉得大部分都是调料的味道，但是你到那地方真的是叫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啥都不用。

0: 一点盐就够了，非常鲜美。对，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糖果，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啊，我们一起去，去感受一下这个味道，然后也可以作为伴手礼带一带回来。对，
1: 好的，这个不知不觉聊到我们广告时间了啊，听众朋友不用着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好嘞。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7: 三号桌的串好了。
8: 将军，
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3: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6: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1: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好之旅的旅游推荐官钱海霞钱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路向北觅清凉哈。这一趟专列所达的地方，刚才呢钱老师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最后我们要抵达的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哈。这个路上的美景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一的介绍。那么这条专列是咱们好之旅独家的吗？
1: 目前是，对我来说，我是想组成一个我们专门的团去。
0: 组成一个专门的团。那么刚才说到的是途中的一些美景，我们要去到的地方。
1: 对。
0: 那么这个团有什么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色的，有什么独家温度的地方，给我们来详细的分享一下好吗？
1: 没问题，没问题。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其实刚刚我们就是主要是把景点
0: 对
1: 拎了一下嘛哈，因为让大家在首先在脑子里面有个概念啊，我们既然去专列，我们玩什么呀？首先，大家最在意的是我们途中的这个风景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是不是？对。现在接下来呢，我把它这个主要行程的特色和一些行程的安排，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时间关系哈。如果说在这个直播间里，因为受时间限制嘛，可能时间来不及，有些细节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直播间
0: 对，
1: 可以跟我们互动。
0: 对，如果说您听了刚才钱老师介绍，哎，这个夏天我也想去清凉的地方避避暑，顺便去打打卡这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正好我们可以现场请钱老师呢给予解答。
1: 好嘞，好，这个我们这个因为这个行程有两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在这个期间7月6号，我们暂定是7月6号出发，这个15天的时间，在这个途中，如果您恰巧这时候过生日，那么我们会给您奉上一个特别的生日宴会。
0: 生日宴会，
1: 你看这么多人，因为他是专列，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为你庆祝，多么一个值得纪念的哈，也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们会给你准备精美的礼品啊。然后这是它一个亮点。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行程是纯玩的。
0: 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的。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们非常
1: 对
0: 老友们非常喜欢的。
1: 对，是的。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时间还给景点。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是排斥购物，因为从有的朋友可能讲我购物还可以多一点购物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我可以买到一些
0: 伴手礼啊，带给朋友们。
1: 但是确实它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旅行时间，是吧？你可以影响你看风景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我们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我们只是好好的看风景，好好的去体验当地的文化。不赶时间，不推销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还有独家赠送的一些小礼物，像精美的海螺贝壳的钥匙扣长白山的
0: 刚才说有参
1: 对参哎人参，然后喜乐号定制的礼物带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小惊喜。对，是的。
0: 那也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因为刚才说是专列嘛，对吧？从蚌埠出发一直到海参崴，那么这趟专列我们是有一部分时间在专列上会过夜吗？
1: 是的，有5天的时间我们是在专列上度过的。对，
0: 5天晚上在专列上，剩下的是在酒店里。
1: 对，有2个晚上是在海参崴。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酒店了，这个
0: 就是各地的一个酒店。
1: 对，这个我就不一一介绍细节了，因为这个介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0: 的。是的，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哈。
1: 对，是的。然后呢，就是蚌埠出发，就是我们从合肥到蚌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费用，我们都含在。
0: 都含在里面
1: 、
0: 就是等于我们从合肥就是专门安排到蚌埠，然后从蚌埠坐船，
1: 我们坐
0: 船，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自己操心了哈，
1: 不用操心，肯定会跟着海霞一道出发，我就尽量的会给你们，其实你们想到想不到海霞都尽量去安排好这是我一贯的我的服务的理念，让大家尽量的少操心，就是你只要带上行李跟着我走就行哈。然后这个它这个专列上面它是分那个有硬卧软卧，其中硬卧呢它有6人间有4人间，软卧呢有4人间和2人间上中下铺。其中软卧呢它是没有上中下，它只有下铺是2人间。这个具体的细节呢可以大家线上线下都可以咨询我时间原因我就不一一去。
0: 对。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感兴趣的话，在节目之后我们在这几天呢也会组织大家这个线下的推荐会，详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行程以及 及、所有行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参加、在现场呢进行了解和咨询。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会给到大家一定的时间，然后线上如果大家想找到我呢，就是我的视频号就叫跟着海霞去旅行，跟着视频号也可以找到我，很简单、对
0: 对、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
0: 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公布我们线下推介会的一些时间、欢迎各位老友呢关注。好，
1: 是的，
0: 刚才呢我们是请海霞姐呢给我们介绍了一路向北觅清凉，专列漫游是走过了四省两国， 对吧，
1: 河北加上黑吉辽加俄罗斯，
0: 对、
1: 对，
0: 应该说是看遍了山河壮阔哈，也感受了历史风云，遇到了不同的文化，关键是我们在路上还能结交到同频的伙伴。
1: 对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有一条行程，在节目之前，节目的一开始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剧透。

0: 我们去到的是我们的其实很多人也是在书本上见过，但是没有真正的去走过这一片土地，那就是西沙，对吧？
1: 对，是的。
0: 那西沙是什么一个情况，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嘞。
0: 如果说有对这个海感兴趣，想去西沙那边看一看，我记得昨天在跟钱老师分享的时候，本来我说是祖国最蓝的海，钱老师说不是，是七彩的海。
1: 是的，
0: 这里的海到底有多么神奇，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嘞，好嘞。没问题。现在我来给大家读一段话，看看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
0: 哎呀，我仿佛又回到了这个语文课本，是不是我们课本上的一段内容描写这个西沙的呀？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西沙的这
0: 个文章。但是那
1: 个
0: 时候我们只能够从文字当中去了解，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对不对？
1: 对。说实话，今天的这个刚刚介绍了这个四省加一国的这个行程嘛，我是还是今天做了一点时间去准备一下它，因为毕竟这个专列我是还是不是特别的熟悉，毕竟有的地方我是没到过的啊，但是我也是跟大家在很期待这么一个行程。但是对于西沙来说，
0: 我知道您去年去过，
1: 对，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准备，我就说那就是直播间里跟大家随便聊一聊，看一看，因为我是有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的，因为去年的八月份我是带大家去了一趟
0: ，
1: 对，
0: 那就从这个西沙的海水给大家聊起好吗？
1: 好嘞，西沙我们是大家知道，其实到过很多的海边，肯定是绝大部分人都会去过海边。对，我们看过很多很多的海，大家一形容海水都是说，哎，好蓝呀，对吧？这么蓝，这么好看啊，深蓝、浅蓝、绿，对吧？但是西沙的海水，你真的不能用这些字眼去形容它。就像刚刚语文课本上写的，它是五光十色的，它就是各种颜色都有，它又叫玻璃海
0: 啊，
1: 对。它的颜色，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因为我们到西沙的话，我们是去要坐一个大的游轮，专门的这个游
0: 轮
1: 去，对，到这个嘛，我们船舶停下了以后，我们会坐一个小驳船去上岛，对，然后上岛的当时我们因为船只很大，吨位很大，它不可能停在很浅的地方，所以它海水颜色还是比较深的，深蓝色。但是随着这个驳船往海岛行进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一片哇，这什么颜色？因为你的心情会随着这个海水的颜色不断的在变化当中，你会感受到这种视觉上、心灵上，因为你
0: 这种冲击，
1: 对，这种冲击，这种带给你的这种通透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因为我当时我就快到的时候，我就这个颜色不是刚刚那个颜色啊，它怎么变了呀？然后下了船以后，你就发现它就是叫什么玻璃的颜色，真的是。大家就是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有时候一个玻璃瓶啊，它在这个阳光下或者水里面，阳光
0: 它的折射
1: 过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折射过来带给你这个世界上，哇，这么好看，因为它的颜色很丰富的。
0: 对，
1: 它不是单纯的一种颜色，你像赤橙黄的黄绿青蓝紫，它不是这样形容的，它就是在这个蓝跟纯净的蓝跟这个白，它也不是白，它是一种透明色。就是你说语言去描述它，
0: 真的是很难，
1: 真的很难。我当时看完之后嘛，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一点文字这些东西的哈。回来我写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头疼，我不知道怎么样用
0: 文字
1: 去描述它带给我们的这种身心的愉悦和通透感。然后让更多的人去领略这个，我们脑海里面这种感受，是不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它就是，而且它那个，因为海滩它的沙子是白色的，你看蓝天白云下面是那个，因为它这个西沙群岛，我再穿插讲一下啊，因为西沙群岛是一个净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对国籍还有这个年龄都是有限制的哈，

0: 外国人是上不了这么一个道的。
1: 嗯
0: 啊，对，
1: 它是有限制的。
0: 对对对、嗯，然后身体条件也是有一点限制，比如说70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嗯，如果想去，我们可以签免责协议，我们可以有旅行手续，
1: 嗯、
0: 正常是70岁
1: 以
0: 下，对对对、
1: 嗯，
0: 才可以去。它就是。再说也是中国的最南端是吧，我们的船呢也只有两艘船啊，专门的这么个航线啊，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去过的。
1: 嗯
0: 就像有一句话叫你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西藏，对吧、
1: 嗯、
0: 你一定要去朝圣，去拉萨，去朝圣，但是呢还有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来祖国的最南端，南端到西沙去感受一下这个西沙的这个美、
1: 嗯、
0: 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战略的要点带给我们的这个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1: 哦嗯、那说到这个海边啊、嗯、我们去过，就像刚才秦老师说的，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海边，但是西沙这个地方的海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是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听了秦老师介绍、嗯、都心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0: 对，
1: 非常想去看一下，亲眼看一下到底您说的那片海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哈。那么实际上上岛有哪些这个游玩的路线也给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0: 因为好，刚刚因为讲到这个海水的
1: 颜色，
0: 其实还没有讲完，因为在这片透明的海水的这个地方、
1: 嗯、
0: 你会感受到就是风吹过，然后海面上那种波浪轻轻的，因为它其实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它那个浪是很小的、
1: 嗯、
0: 微风吹过，可以说是微风吹过，跟一般的海边的我们感受的这个风带给你的这个冲击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风并不大，然后微风拂过这个海面的时候，它那种颜色它是晃动的，嗯，它这个颜色在晃动的时候，它是因为它是各种各样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啊，像微黄、浅蓝、深蓝啊，然后杏，还有一种橙，这种颜色交织在一起，随着这个微风的这种在海面上这种晃动，然后它会让你的心瞬间给打开。为什么用通透两个字来形容呢？就是你会觉得这种所有天地间的这种美已经穿透到你的心里面去了。
1: 嗯，
0: 哎，对，是的，非常美，
1: 真是有感而发、啊、
0: 然后你站在这个海水里面，你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珊瑚、贝壳、各种各样的海鱼就在你的脚边游来游去
1: 啊、哦，都能看见。
0: 对对对，是的、哦、你伸手去触摸这些珊瑚啊，这些贝壳啊，你把它拿起来捧在手上，你拍拍照，站在阳光下看这种，哎，这种贝壳在阳光下在你手，它是活的呀。
1: 哦，
0: 它可不是我们平时拿的这种哎空的这种东西啊、
1: 哦哦、对
0: 对,
1: 对,
0: 对，它是活的呀，它在海底，它就在你的脚边。因为我为什么说它是透明的、
1: 嗯、
0: 它的能见度可以说有的时候会达到20-30米这么。怎么是、
1: 嗯、
0: 对，看得很清楚，那那个鱼就在我们的脚边游来游去，成群结队游来游去。为什么说它是一块净土呢？它是不被打搅的，
1: 嗯，
0: 保护得非常好，
1: 嗯，
0: 对。然后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除了这个海水的美哈、
1: 嗯、
0: 对，一讲到这个我就刹不住车、
1: 嗯、
0: 因为我的脑海里面又回到了当时的这个场景，
1: 嗯
0: 啊，
1: 看来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这个冲击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也是推荐给我们的老友们，
0: 对、嗯、所以说叫旅行带给我们的这个意义，
1: 对，
0: 是不是
1: 不仅仅是当时的一种、嗯、这种心灵的愉悦，在若干年后我们回忆起来都依然是非常的美好、嗯、
0: 对、
1: 嗯、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在整个行程呢，到西沙的话是安排5天、
1: 嗯、
0: 啊，我们第一天我们是抵达三亚，我们住在酒店、
1: 嗯、
0: 第二天的下午中午以后我们开始准备坐船去到西沙，去到这个地方去、
1: 嗯、
0: 然后其实西沙这边它只有2艘船，一个是南海之梦，一个就是祥龙岛号、
1: 嗯、
0: 南海之梦的它已经有一定的年限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去年我们选择的就是一个祥龙岛号、
1: 嗯、
0: 啊，所以今年一如既往我还是选择新一点的吨位大一点的船，这样我觉得可能费用稍微高一点，但是去一趟门也不容易、
1: 嗯、
0: 啊！大家肯定想有最好的体验，
1: 对，
0: 哎，
1: 旅游的舒适度也是
0: 多一点，连费用也不是多了多少，多的也不是很多、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线下咨询我啊，具体这个船的那个，
1: 嗯、
0: 所以我选择它是祥龙岛号，然后我们可以上船，上船我们是整个3天，我们是吃住都在船上面的，
1: 嗯、
0: 啊，船这有它有海景。 舱，有内舱，
1: 嗯
0: 啊，也有啊两人间、单间都有，
1: 对，
0: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
1: 根据自己的预算，
0: 对对，预算，哎，
1: 不同的这种，
0: 对，来选择不同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船上面它是自助餐的形式，哎，非常的食物，可以说你是
1: 食材非常的新鲜，
0: 不光是新鲜，就是品种太多了，你就感觉自己的胃太小了，你撑不下这么多的美食，是不是啊？所以每个去到这个地方下船的时候都觉得，哎，我长胖了。很多人说，哎呀，舍不得离开，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嗯，大家每天就在像就是一家人一样在船上面吃住玩。白天我们上岛，晚上呢，船上面会有嘉年华的演出。
1: 哦，
0: 哎，对，你可以到顶上面去，哎，坐在这个凳子上面去看表演，
1: 嗯
0: 啊，专业的表演，那吹拉弹唱样样都会。而且它既然是嘉年华，它是和观众是互动的这么一个形式，它不是单纯演出，它会我们可以一起上台跟大家跟演员一起去参加演出啊，去玩，尽情的玩，因为可以说为什么用尽情呢？就是你可以毫无顾忌的啊唱跳啊。各种游戏环节都可以去全程参与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船上会罚，因为除了这个嘉年华，船上还有什么歌厅啊这些娱乐形式，还有一些喜欢打牌的朋友们，你可以去约上几个人在一起的。咱们在这个，哎，打打牌，因为环境是非常好。白天呢，我们去年安排的这个岛呢，今年有所变化，也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特殊时期嘛，哈。我们今年呢，我们是带大家去上一个叫赵树岛。对，赵树岛。整个我们赵树岛上面，它是其实是明朝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是赵树岛这个地方到南洋嘛，到印度尼西亚去访问的时候，他经过了这么一个岛，然后在这个休息了，然后后面这个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赵树岛。然后这个岛上面现在有一个200个人左右住在这个上面啊，岛上面是有居民的。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去看岛上的风光，我们还体验一下这个渔民的生活，包括这个工艺品的制作，包括这个海鲜是肯定免不掉的，对吧？到海边怎么能不吃海鲜呢？
1: 是，
0: 对，是的，所以这个经典的精华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去感受一下，去体验这个西沙的海水的透明的美、七彩的美、玻璃海的美啊，还有一个重点亮点就是我们到岛上一定要感受这个渔民的生活。对，是的，这个也是一个漫步在这个环岛上面，就是去因为岛上面也是有一些非常值得纪念的打卡的地方的哈。我们去看我们非常有仪式感的什么叫升旗仪式，哎，去年我们是体验过的，真是当那个国旗响起的时候，整个这个这种神圣感立马就从心底油然而生，你就不自觉的心注目礼，然后你的手就会行礼，然后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们是齐声合唱啊，国歌，非常的豪迈，
1: 非常震撼，
0: 对，去体验，一定要去体验。然后我们还就是我们有一个歌唱祖国的演唱会。演唱会，你说我们从小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升旗仪式，甚至在后面工作当中可能也会参加过，但是你到我们祖国的最南端是吧，到这个赵树岛上面啊，因为这个脚下的土地就是我们的，是不是啊，我们去感受这个国旗升国旗的仪式啊，这种感觉完全不同以往我们所谓的体验。是的，
1: 这个只有到了当地去实地的感受一下，可能才能够理解您刚才说的这种体验哈。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刚才说了我们在岛上除了体验渔民的生活，我们有三天嘛，从第二天就开始出发去登岛，然后白天是在岛上除了体验渔民的生活，还有参加这个升旗的仪式，包括参加这个歌唱祖国的演唱会，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
0: 像在降龙岛号上面有一个，我记得是我们是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西沙的海战的讲解，就是对于 整个西沙的保卫战哈，西沙的整个历史啊，我们是很不容易的去牢牢的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是有过一个战争的这么一个阶段，
1: 爱国主义教育，
0: 对
1: 吧？接受
0: 这个对，当时我记得我看的时候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后面我还跟他要来了这个纪录片的整个的这么一个片子，回家我还是看了一遍，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吧，我们是有这种荣誉感的，并且我们对这段历史，我们是，看了这个片子以后，你会感觉到，就是我们脚下的中华，整个民族，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土来的都不容易，是不是啊？包括最南端，我们也是很不容易的，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来保卫下来的，非常值得纪念意义。尤其是你在到西沙上面，到这个赵树岛，到西沙这个实地感受一下这个西沙的风土人情，以及西沙的风光，还有这个土地，你再去看这个纪录片，它带给你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西沙哈，那想问问去西沙最佳的这个季节大概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呢？
0: 西沙可以说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因为它毕竟你要说有的人会担心夏天会很炎热，当然可能会有一点细微的变化，其实变化不大，基本上都是比较热的，都比较热的，但是也还行，因为毕竟我们在岛上待的时间不是那么久，因为我们船上岛的时间基本上控制在2小时左右，然后就带你回船上休息，然后在赵树岛上更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到室内去待一待，因为它是有居民的，对，你可以到那个去避下暑啊，去感受一下凉气，然后你再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必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对，
1: 这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的，
0: 对，防晒服、防晒用品该用的全部都用上，
1: 全部都用上，因为夏天在海边这个紫外线照射还是挺强的。
0: 但是有一点哦，就是当你玩到忘乎所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1: 当你看到那片七彩的海的时候，就已经忘了自己该做什么。
0: 对，因为
1: 什么被吸引了，
0: 你被防晒衣所防护的这种措施把你包得严严实实的时候，你肯定是影响你
1: 的拍照
0: 形象的，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
0: 是
1: 的，
0: 你会好不容易的把防晒衣脱掉，这几分钟之内你去感受这个美景啊。对，
1: 那刚才也说了，我们去这个西沙的行程不仅能看到这个美丽的海，这个七彩的海，而且吃的也非常好哈。
0: 对，
1: 那还想问问，这个坐这个轮去游玩的话，像我们有一些晕车的朋友，他们需要准备一些晕船药吗？
0: 完全不用，
1: 不会晕的，
0: 完全不用，
1: 非常平稳，
0: 那个，
1: 对
0: 吧？对对对，非常的平稳，非常平稳，因为它都是叫东位有什么24572吨。非常平稳，因为去年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去年是第一次去嘛，我一个朋友就问我，
1: 问了，
0: 他想要不要带
1: 晕船的
0: 药
1: 啊
0: 这些，我还备了。我给大家备了，但是发现去了一点用
1: 没有需要，
0: 没有需要，
1: 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尽可以放心哈。
0: 对对，是的。
1: 好的，这个聊着聊着，我们不知不觉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那最后今天的节目总结一下，那您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老友们说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行程，对于我们来说都会它的亮点，就是你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啊，跟海峡一道出去玩，因为每个地方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啊，带给我们的这个差异，所以无论我今天带来两个线路，其实一个是北端最北端，对吧？一个是最南端，
1: 对
0: 啊，也根据你的喜好，或者是两个都去都可以，我都会带你们一起一一去打卡。
1: 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到这里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两条行程都非常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下方对话框当中留言啊，可以报名参加，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专门和您联系的。当然之后呢我们也会有线下的这个推介会哈，详细的行程具体一些问题大家也欢迎参加，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预告，也欢迎 老友们继续关注哈。
0: 对对
1: 其实在今天这个钱老师总结的这个文字当中，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说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打卡了多少景点，而是在路上遇见的人、听到的故事和那个不断被拓宽的自己哈。说的真好，那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老友们加入到我们这个旅行的行列当中，可以应该说跟着海峡去旅游，不用自己去操心啊，不用自己去做攻略，上了这个专列啊，风景就跟着你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0: 欢迎大家。
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钱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进行的服务，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直播间的朋友，谢谢老友记的朋友，还有谢谢海峡的所有朋友，欢迎新朋友一起加入。谢谢。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为中国文化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强调文物与人民的关系，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旨在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在各地与长征相关的纪念馆中，行军马灯是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长征纪念物。1934年初秋，江西于都河畔的一间小屋里，微弱灯光从深夜亮到黎明。这年9月中旬，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同志从瑞金来到于都县城，住进了河屋东厢房。白天他拖着未愈的病躯四处奔波调查，夜晚就在马灯前伏案撰写调研报告。据毛泽东年谱记载，9月20日，毛泽东在于都给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上面写有感谢于都、登贤等地敌情与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情况，提出于都、登贤全境应实行赤色戒严，确保当时仅存的战略后方万无一失。这间9平方米小屋里的微弱灯光，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放射出了一道如阳光般明亮的光束。1935年3月10日深夜，黔北山村狗坝，一盏马灯像萤火虫一样，沿着崎岖小路疾行。提灯的是两个月前在遵义

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他虽然面容憔悴，可脚下步伐坚定有力。这天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狗坝召开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经历半年长征，红军药品粮食如今严重匮乏，而打入打鼓新场或许能改善这一状况，可毛泽东却看到了潜在威胁。红军实属疲惫之师，打鼓新场城堡坚固，一旦久攻不克，敌军的援军蜂拥而至，后果难测。毛泽东坚持不能肯硬的但主张打的意见几乎一边倒，最终会议确定攻打计划，并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散会后，毛泽东坐在宿舍的农舍桌前沉思许久，当警卫员点燃马灯，他突然将烟头按灭，提灯去找周恩来。经过长谈，次日会议上，周恩来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纲，分析战局，立陈立弊，最终得出红军主力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区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的新的计划。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也随之恢复。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战场的指令同时，敌军的八个师正在各地向打鼓新场进发，企图围歼红军。那条崎岖的乡间小路，那盏忽闪如星的马灯，见证了毛泽东纵览全局和不折不挠的坚持，最终红军躲过了一场堪可灭顶的劫难。1935年10月19日拂晓，仅剩700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击溃尾随的敌军骑兵师后，踏着薄霜走进了陕北高原吴起镇。但新的威胁接踵而至，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和马洪斌部的骑兵气势汹汹地追至距吴起镇20里外的二道川。在吴起镇微凉的夜色中，毛泽东就着马灯的微弱灯光研究作战方案。他认为这条尾巴必须截断，否则我们睡不安稳。21日拂晓，我军在二道川、塔尔湾等地发起攻击，重创敌军。漫漫长征路上，不知曾有多少盏马灯在闪烁，他们在曲折乃至黑暗的道路中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盏马灯，它高24厘米，宽16厘米，直径11.3厘米，金属玻璃制。这盏马灯是林伯渠在长征途中使用的，尽管马灯的灯罩已经不再清澈透明，灯架也锈迹斑斑，但就是这盏不起眼的马灯伴随着林伯渠走过了漫漫长征路。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因病去世，次年2月，林伯渠夫人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马灯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林伯渠，湖南省常德安福人。1921年，林伯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过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33年3月，从莫斯科回国的林伯渠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这里，林伯渠通过组织工农业生产、增发纸币、健全财政制度、开展4个月节省80万元的运动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基本上保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求，被称为红色理财专家。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至17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0: 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此时的林伯渠已经年近半百，但依然坚定地带领财政部机关工作人员从煤坑出发，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25000里长征路，爬雪山，过草地，不仅面临着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飞机的盘旋轰炸，还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等困难。战士们经常昼伏夜行，往往疲惫不堪。林伯渠本来有组织配备的一匹马，但多用来驮背包和文件，自己坚持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一路上他每天带上五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就这样，他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拄着拐杖，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与红军战士一道行军跋涉，从来不搞特殊。每次夜行军中，他总是站在险隘难行的路口，举灯照耀着让战士们走过去，叮嘱着大家小心小心，还特意交代后面的同志注意险路。他的马灯照亮了红军前行的路，也照亮了每个红军战士的心。红军女战士李坚贞曾用山歌唱道：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作为长征的亲历者，黄震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了长征中的所见所闻。在他所绘的《西行漫画》一书中，《夜行军中的老英雄》这幅作品就是描绘林伯渠在长征途中手提马灯阔步向前的形象。在画中，林伯渠身穿红军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胡须很长，面容清瘦，颧骨突出，头发花白，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拄着拐杖，昂首挺胸，迈步前行。林伯渠对这盏马灯也是深怀感情，他曾写下《寄长征马灯》这首诗：长途不疲伴同人，手握光明赖一灯，总是前进好景色，目标注定有难真。他在诗中传达出，只要心中有一盏明灯，即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也能够方向明确，一往无前，迎来好局面的坚定信念，表达了对革命必胜的决心，也赋予了这盏马灯深邃的精神力量。在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林伯渠不仅要完成行军任务，还担负着保障部队给养、筹粮、筹款的重担。到了宿营地，别人休息了，他还要忙着开会、调查、筹集和分配粮款物资。在当时的环境下，一饭一衣都来之不易，为了尽可能保障战士们吃饭穿衣的基本需求，又不损害百姓利益，林伯渠对如何筹集使用物资做了详细的规定。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办的工作任务。据资料记载，红军在茂工停留期间，林伯渠领导供给人员征粮58000余斤，过草地前先后两次总计筹粮115万斤，为红军的行动提供了后勤保障。毛泽东曾经称赞林伯渠：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生动地总结了林伯渠彻底革命的一生。今天回首漫漫长征路， 我们看到了像毛泽东、林伯渠那样坚定的身影，看到了一个个共产党人不怕艰难险阻、奋勇向前的大无畏精神。那小小的马灯，不仅照亮了艰难困苦的长征路，带给红军战士希望的光芒，在今天更是闪耀着自强不息、催人奋进的光辉。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26年5月16日，安徽省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为江淮大地的工业遗存保护和活化立下新标尺。从千年繁窑的炉火相传，到柴油机场的机器轰鸣，再到轻工厂房的烟火记忆，这些老去的工厂曾是合肥工业崛起的脊梁，如今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变为潮流打卡地。当老一辈人在此追忆热血年华，年轻的游客奔赴而来探寻过往，老去的厂房又将如何承载新时代的青春梦想呢？合柴1972的故事是合肥近现代工业最厚重的篇章。这片位于金寨路旁的土地历经60多载风雨，镌刻着合肥从农业小邑迈向工业新城的全部年轮。1954年，合肥二轮窑厂在此奠基，以砖瓦烧制为城市筑基，后来更名为合肥砖瓦厂，1972年正式定名为合肥柴油机厂。据合肥市志记载，该厂于1973年首产柴油机80台，1976年产品经省技术鉴定合格后投入批量生产，1979年经国家机械工业部批准，该厂被列为部署生产135系列柴油机的专业厂，4135型柴油机获评国家一等品，远销20多个国家，撑起合肥机械工业的半壁江山。双曲拱铸造车间的穹顶横跨100米，是国内现存最大跨度的工业穹顶之一。红砖墙面斑驳陆离，记录了工人三班轮转钢花飞溅的火红岁月。高耸的烟囱，森严的岗楼，斑驳的生产标语，每一处细节都是工业时代的鲜活注脚。2019年，合柴1972文创园开园，一场修旧如旧、新旧共生的改造就此展开。没有大拆大建，只是在保留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注入新生。穹顶车间变身合肥当代美术馆，工业粗犷与艺术精致碰撞交融，老旧车间改造成家电故事馆，牡丹电扇、黄山电视、永久自行车等老物件复原出上世纪合肥人的市井生活图景。如今的合柴早已是合肥最具人气的文化客厅。5一假期期间，紫云山动漫季、当代艺术展、青年文创市集轮番上演，假期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年轻人在高墙涂鸦前打卡，在老机床旁驻足，在文创店里追梦，老一辈合肥人在此追忆奋斗年华，触摸城市根脉。从工业秀带到文艺秀场，合柴1972让沉寂的工业遗产重焕生机，成为合肥工业遗存活化的标杆。如果说合柴是近代工业的传奇，那么庐江繁花园景区则是合肥千年工业文明的活化石。庐江县繁山镇曾是中国最大的繁工业基地，有千年繁都美誉。据清康熙《庐江县志》卷之三《山川》记载，繁山至东南45里出繁，一统制作昆山，唐制繁厂。这短短数语不仅表明了繁山的地理位置，更是其作为重要产繁地的历史见证。宋代繁山镇已经跻身全国6大名繁产地之列，元代这里仍是全国繁矿业的高产区，每年上缴的繁税占据地方税收的半壁江山。明清时期
庐江矾矿迎来鼎盛，产量与质量冠绝全国，凭借为庐江出矾纯白，较浙江温州所出者为最佳的赞誉传遍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庐江矾矿迎来鼎盛，八大焙烧树窑连片作业，年产明矾占全国七成，被誉为中华矾业砥柱。层层叠叠的结晶池，依山而建的矿工宿舍，蜿蜒的运矿古道，厚重的矾窑墙体，构成了完整的古代工业生产体系，见证着古人依山造物、顺势而为的智慧。2001年，随着化工产业迭代，矾矿全面停产，千年窑火熄灭。沉寂20年后，矾花园景区以保护式开发理念唤醒了这片土地，核心景观晶空间结晶池，在保留原始结晶池肌理的基础上，置入架空栈道、数字光影，复刻矾业结晶的奇幻过程。曾经的废弃厂房变身及文化展示、艺术体验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空间，凡是咖啡等潮流业态入驻，让工业风与烟火气完美融合。游客在千年结晶池打卡，在八大窑前聆听历史，在手工坊里感受非遗繁素魅力。昔日的工业遗产正以文旅地标的姿态焕发新生，续写着千年矾矿的崭新篇章。在合肥窑海区十步里文旅街区，依20步合而建，前身是文一、美林、国风等企业的老旧厂房，承载着合肥轻工工业的烟火记忆。作为合肥工业文明的发源地，窑海区曾经聚集众多的轻工企业，这些厂房见证着合肥从工业之城向科创之城的转型，也藏着老合肥人的市井温情。据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为了支持内地工业发展，56家上海企业内迁合肥，超过60%落户东市区，也就是今天的窑海区。安徽纺织厂、合肥搪瓷厂、合肥开关厂等拔地而起，沿南肥河20步河形成10里工业长廊。彼时的窑海汇聚全市75%的工业企业，河钢、安纺、安托、合肥化工厂等巨头林立，一度贡献全市60%以上的 GDP。 钢铁、纺织、拖拉机、化工、造纸、水电厂的顺口溜道尽老工业基地的辉煌。而十步里所在的区域正是窑海轻工工业的核心阵地。上世纪80年代起，美林、国风、文一等企业在此扎根生长，成为合肥轻工制造业的标杆。岁月流转，传统工业渐次退场，机器轰鸣归于沉寂，老旧厂房锈迹斑驳，一度被遗忘在城市角落。2023年，十步里文旅街区全新开放，以时空漫步唤起窑海记忆为主题，让陈

0: 远，使部里以年轻态、潮玩风为特色，聚焦青年消费群体。年轻人乘坐时光缆车俯瞰河景，在巨型锅炉前拍摄工业风大片，在河畔餐厅品尝美食，在文创店里感受潮流文化。老旧厂房褪去生产功能，化作集休闲、消费、文创、观光于一体的河畔文化客厅，让摇海的工业记忆以青春姿态回归大众视野。工业遗产是城市的记忆坐标，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老去的工厂承载着永不老去的城市精神，年轻的梦想扎根于厚重深沉的历史土壤。合肥的工业遗产正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连接着城市的过往、现在和未来，让工业文脉永续长青，让时代梦想生生不息。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0: 很多女性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打个喷嚏咳嗽一声，或者是开怀大笑的时候竟然漏尿了，跳个广场舞跑两步裤子就湿了一小片，总是想上厕所憋都憋不住，总感觉腰酸腹坠，下面好像有东西要掉出来。那这些情况很多女性都有，但很少有人愿意说出口，大家要么觉得生完孩子就这样，要么觉得年纪大了正常，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今天我们要告诉您，这些不是正常的老毛病，而是一种病得治，它叫做女性盆底功能

0: 障碍性疾病。那么盆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出问题？又能怎么治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带我们全面了解这个不致命但要命的健康问题。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周红梅，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护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产后保健学组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康复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及妇产康复工作30多年，擅长各类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防治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后女性整体康复及生殖保健，具有丰富的专科管理及临床诊治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嗯，那周主任，其实很多人啊，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盆底这个词哈，那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我们说一说，盆底到底在女性什么样的位置？它在身体当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好，其实对于我们女性盆底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隐私隐秘的一个部位。那今天呢，我特意给大家带了一个骨盆的模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骨盆。其实骨盆在我们身体中，它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我们的盆底，它就是封闭我们骨盆平面的这一块软组织，我们就称为盆底，
0: 就最底下那一块。
1: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处于我们人体的盆腹腔的最低处，所以在我们整个人身体站立呀、执行呀、发展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过程中，它都会受到重力的这个影响，以及它支撑着我们的盆腹腔的整个脏器，所以它的承重负荷都是依靠我们盆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承托功能。
0: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它不仅仅要受到重力往下拉的影响，同时还有上面的我们就是整个腹脏上身的腹脏这个给它的压力，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
1: 对，小盆底大作用。它起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一方面它对我们盆腹腔脏器，像我们女性子宫啊、膀胱啊，以及我们的直肠，它能够承托这些脏器呢，在它的盆腔内的正常的解剖位置，让它不至于掉下来。这是第一个方面，承托功能。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像我们排便、排尿以及性活动，都是需要我们的盆底肌来参与着我们这些生理活动的完成。所以呢，我们别看它的位置很隐秘，就是也很小的一块肌肉，但是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0: 那为什么它一旦失灵了，就会出现漏尿啊，或者说脏器脱垂等一系列的问题呢？
1: 对，就是也是与它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那它在正常状态下，它能够起到一个承托的一个作用，对吧？能够协调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那么一旦这个盆底肌受损以后，它的承托力、张力会出现一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的支撑力也会造成一个减弱。那么我们的器官支撑不住，也就会出现一个器官的一个解剖位置的发生改变，
0: 其实就是这个整个它的肌肉发生了就是一些所谓的磨损，然后这整个我们的脏器就往下坠，是不是？
1: 对，
0: 就不在原来的位置 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哎，那我很想知道，我们刚才说盆底肌出了问题，那这块肌肉它是松了还是无力了？
1: 那么正常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盆底肌状态呢，它是又保持一定的张力，又能够保持一定的一个肌力，它是有张有弛，就是该收缩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收缩力度，那么该放松的时候它能够正常的放松下来，处于一个收放自如的状态，才能够跟它的正常功能就是维持，才能够起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维持。那么所以过紧过松对他来说 都是会造成一个影响，都会引起我们的功能障碍。
0: 那如果说像女性的漏尿，是因为它过松吗？
1: 是与它的松弛是有关系的。
0: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它这个盆底肌和我们平常就身体上的其他的肌肉的这个功能基本上也差不多。你看，像我们这个，比如说肱二头肌，它也可以松或弛，只不过它所起到的作用哈，各个块肌肉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1: 对对对，它跟我们人体的，因为它附着在我们的整个骨盆上面，对吧？那么所以呢，它跟我们人体其他部位的骨骼肌是一样的，它一方面呢就完成它在静息状态下的动作，那么静息状态下呢，它对我们的盆腔器官起到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动态情况下呢，例如讲我们在咳嗽啊、打喷嚏、腹压增加的时候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动态的协调。这时候呢，正常情况下我会动员我的盆底肌，它会关闭我们的尿道，不至于漏尿。那如果就是它的就是张力降低，在该收缩的时候
0: 它
1: 没办
0: 没
1: 法，
0: 有收缩，
1: 对，没办法收缩，不能够有效的关闭我们的尿道，夹闭尿道。那这样子，我们咳嗽、打喷嚏、跳广场舞，腹压增加的时候，那小便就会漏出来，就会出现漏尿。
0: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盆底肌，在漏尿的时候，它的功能一，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 对，
0: 第二，是因为它本来是应该是紧的，但是
1: 对。
0: 它却松了。
1: 对，是的，
0: 哦，
1: 是的，
0: 那其他地方的肌肉，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锻炼的。那按理来说，这个盆底肌也是可以锻炼的。
1: 对呀，是的，因为它也是通我们人体的骨骼肌，骨骼肌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天训练来加强它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的盆底肌也是可以通过锻炼来增强它的肌力、耐力，来维持它的正常功能。
0: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是给大家一点信心，吃了一个定心丸。它这个虽然说可能是一个病，但是我们有的治，你不
1: 对，
0: 要着急。
1: 对对对，
0: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其实很多女性可能她真的有这个漏尿呀、便秘啊，或者是腰腹坠胀的这种情况，但是她不知道这是病，这才是要命的事情。
1: 对，是
0: 也
1: 的。
0: 不好意思说。那您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就盆底功能障碍基本上它会产生哪些问题？就我们就我们从哪些症状上能够发现这些问题？就漏尿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其实可能这个盆底障碍应该还有很多的病吧。
1: 女性那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是一组疾病的总称，它其中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排尿障碍，就是我们的尿失禁，甚至我们的尿储留，对吧？小便解不出来，然后还有呢排便障碍，就是便秘以及我们的粪失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也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常常了解的，像我们的子宫脱垂呀、阴道前后壁膨出啊、直肠脱垂呀，以及我们的肠疝啊，都属于我们的器官脱垂一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盆腔疼痛啊，以及因为现在对于慢性盆腔疼痛来说呢，就是现在也是我们国际国内关注的一个热点，因为它这种疼痛呢，是位于我们的脐部以下，我们的膝关节以上，它产生的围绕着我们的骨盆带周围产生的一些疼痛啊。
0: 这么大的范围吗？我认为只有小腹痛，它整个膝盖以上也会痛。
1: 对，膝关节以上以及脐部以下的疼痛，
0: 就
1: 我们
0: 这个
1: 都称
0: 范
1: 为，
0: 围。
1: 哎，对，都称为慢性盆腔疼痛。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现在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我觉得不在于谈性色变，对吧？不是把它当做很难为情、很羞耻的事情去说。那么，女性性功能障碍，其实在我们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呢，对于我们女性盆底疾病来说，它是一组疾病，它含有了这五大症候群，它有不同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呢，就是我们往往来不能够以一种病症，例如讲我就是漏尿，对吧？那当然也有单纯性的尿失禁。那往往呢，尿失禁与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它这些疾病症状是重叠的，疾病也是并发的，它是多种症状的一个混合的情况出现在临床中。
0: 也就是说，这个盆底的健康，相关的病症其实还是蛮多的，有
1: 对。
0: 可能是 一向发，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多发的？
1: 哎，对对对，
0: 它是因为它是盆底肌出现了问题，它就可能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1: 对，它整体的功能

0: 都会受到影响。
1: 不仅仅是漏尿的问题了，
0: 哎，对，
1: 对吧？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就是漏尿看起来好像我们可以忍一忍就过去的小事儿，其实它是关乎到我们整个就盆底健康的大事儿，对吧？
0: 对，是的。
1: 那之前其实我看这个新闻也有不少的明星自曝他在产后会漏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哈，这个女性在职场上去这个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漏尿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在产后才会有漏尿呢？或者说产后是漏尿的一个高发期？
0: 对，产后呢，就是对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它是一个独立性的高危因素。因为对于我们育龄期女性来说，只要结婚生孩子，它都是避免不了妊娠和分娩这两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整体的盆底的疾病防治过程中，非常注重到我们的产后期女性的盆底健康问题。
1: 就女性在就是在生产之后，这个盆底健康我们要格外的关注。
0: 对，是一个特殊时期。
1: 那除了这个产后之外，还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吗？
0: 产生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啊，它的因素不仅仅是我们的妊娠和分娩，包括我们年龄增长以后激素的这种改变啊，尤其是我们女性激素雌激素的一个减退啊，雌激素减退，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证明，对于我们绝经后女性，它发生的尿失禁以及我们盆腔器官的脱垂，比我们育龄期的女性呢，就是要高很多倍。其实就是与我们绝经后的我们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系。
1: 就是雌激素水平降低了之后，它的肌肉的能力也会相应的下降。
0: 对，我们在我们盆底的支持结构中呢，一方面是我们的肌肉群，是作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支持结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结缔组织，就是我们的盆腔的筋膜呀、韧带，那这些筋膜、韧带呢，它的含有的主要的组织成分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那么我们雌激素呢，就是与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分泌是有关系的。那么一旦我们年龄增长，衰老，对吧？一方面肌肉也会萎缩，因为盆腔循环的就是灌注，血流灌注减少，肌肉也会萎缩，对吧？因为年龄大了，这是自然衰老，是没办法去抗拒的。
1: 对。
0: 然后，但是呢，就是这种雌激素才是在绝经后女性发生盆底功能障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呢，它会让我们的雌激素受体减少以后，像我们的肌肉中的筋膜、结缔组织，那么韧带这些呢，它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又减少，那么我们的流失又增加，那相对来说，整个支持结构的张力、紧致度都会发生改变啊。所以呢，对于我们绝经后的女性呢，其实在我们的盆底疾病防治过程中，其实这是我们防治重点人群的第二类人群。
1: 一个是生产后，就
0: 对，
1: 是妊娠期生产后，另外一个就是更年期绝经后。
0: 哎，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老年人也会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这个是，纯粹就跟他的年龄有关吗？衰老有关吗？
0: 那与它的雌激素分泌也有
1: 也
0: 关
1: 是有
0: 系
1: 关
0: 呀，
1: 系
0: 也是有关系呀。
1: 那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就两个高风险的，一个是生产，一个是
0: 对，
1: 绝经，就
0: 对，
1: 对于女
0: 是
1: 性
0: 的，
1: 来说
0: 是
1: 是
0: 的，
1: 两个关键的时
0: 对，
1: 期，
0: 是
1: 对
0: 两个
1: 吧？
0: 关键时期。
1: 好，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正好说到了更年期，他说更年期绝经后漏尿突然变严重了，这和雌激素下降有关系吗？用不用吃药？
0: 对。是的，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啊，就跟我前面所讲的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就是雌激素的替代，那么我们一定要结合到我们的内分泌来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和检查。因为激素的替代，当然了，就是现在对于我们就是绝经后的女性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它能够缓解我们的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以及我们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低下啊带来的这个漏尿加重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同时呢，也要根据你漏尿的这个程度来决定到底是我们采取我们的康复干预还是 手术治疗。
1: 哦，那也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评估，其实就是评估它是否适合进行进一步的雌激素增加的治疗。
0: 对，替
1: 因为
0: 代
1: 有
0: 治疗。
1: 很多的人他是口服一些雌激素，但是
0: 对。
1: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0: 对，因为口服雌激素的话，包括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乳腺，还有我们的整个雌激素的水平，这个相关的都要经过临床的检查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保证它的一定的安全性，
1: 对，
0: 否则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1: 对，我听说了，就是雌激素可能补充过多或者是补充过量，就会引起其他的相关的疾病，反而得不偿失了，
0: 哎，
1: 对吧？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评估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产后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准妈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可能我到时候剖宫产。我不经过产道，那会不会这个盆底肌的损伤就会小一些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提得也非常好，也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宝妈会直接跟我们说，那我想避免我的盆底肌受损，那我选择剖宫产。那么我们在分娩过程中，妊娠分娩过程中，其实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去看待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我的妊娠过程。那么大家知道，就是10月怀胎的这个过程，我们的整个宫腔，包括胎儿以及胎儿的辅助物，就是我们的羊水呀，以及胎盘的重量，也都是在不断的增加。那这时候呢，原来我们的子宫可能只有50到60克，对吧？它的容积只有5到10毫升。到孕晚期的时候，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让我们的盆底肌它的负荷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增加。
1: 对。
0: 那么在10月怀胎的过程中，这种持续的受压、持续的一个牵拉，它会导致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是很高了。所以这是在妊娠期间。那么妊娠期间呢，除了我们负荷的增加呢，还有我们妊娠期间我们会分泌孕激素，还有我们的松弛素。那么松弛素呢，它的作用呢，最主要的让我们整个附着在骨盆上面的肌肉和韧带呢，就是变得松弛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产道的打开，有利于我们的宝宝从我们的，就是沿着我们骨盆的轴线往下进行下降，也有利于分娩，就是给分娩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它的松弛素的作用呢，又会让我们本身紧张的肌肉又会产生松弛。所以呢，这个是在孕期的这种造成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像一个慢性损伤的这种过程啊。那么虽然你选择了我们的剖宫产的分娩方式，但是你10月怀胎的过程中，你是不可避免的
1: 就是在妊娠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盆底肌的伤害已经形成了，
0: 对，
1: 只不过好像顺产呢，是最后损伤会更大呢。
0: 对，因为顺产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胎头的下降啊，包括我们的阴道腔的这种扩张啊，对吧？有利于宝宝从我们产道分娩嘛。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就是盆底肌它受到的是机械性的一个牵拉，是一个急性损伤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盆底肌就是我们的深层的肛提肌群，我们的耻骨尾骨肌，它在我们宝宝就是通过我们产道的时候，它的扩张的程度是我们近期状态下的3.26倍，对吧？它这种扩张程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在产后呢，就是它要慢慢的进行一个恢复，如果恢复不好，那么造成的损伤就是可想
1: 不
0: 而
1: 可
0: 知
1: 逆
0: 的，
1: 的。
0: 不可逆转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顺产和剖宫产是两种不同的分娩方式，但是十月怀胎妊娠过程对我们盆底肌的损伤是剖宫产也是没办法避免的。虽然呢，它对就是选择了剖宫产，对我们的盆底呢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它没有经历过产道的
1: 对对，
0: 这个过程，对吧？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能够 完全起到保护。
1: 对，因为在此之前其实该伤害的也已经发生了、
0: 哎、
1: 而且实践证明就有一些剖宫产的人他在生产之后也照样出现了漏尿的情况。
0: 对对对、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顺产的人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没有经过相应的治疗，然后一两年之后恢复了，他还有可能会反复吗？

0: 什么就没有经过治疗它也恢复了呢？它就自我修复的过程吗？
1: 对，我们机体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孕产后出现的盆底肌的一个受损，它在一定时间内它会有一定的一个自愈性，但是完全也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恢复，也不可能恢复到我生孩子之前的那种状态。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生产后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可能在不同时期的时候我的漏尿啊脱垂啊这些症状有出现，
0: 好像都好些了。
1: 对，是会有一段时间内一定时间内它会有一定的自愈性。这是我身体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自然修复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会往后我又出现了，我以前生孩子之前之后出现过漏尿，现在当时很多年不漏了，现在我又漏尿了，是因为你原本的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肌肉的萎缩，肌肉的改变，退行性变，还有我们雌激素功能的一个减退，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又会加重，又会同时出现。
0: 就是说其实我们好像身体有一些自愈的能力帮你稍微恢复了一点，
1: 对，
0: 但是其实它还没有恢复到根本
1: 正常的状
0: 态，健康的状态。
1: 对对对，
0: 若干年之后随着我们可能身体的不断的衰老，雌激素的下降，它这个问题又会重新的显现出来。
1: 对，它这个盆底的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了。
0: 就是早迟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产后的这个修复是不是尤其的重要？
1: 对，产后的修复是非常重要。
0: 好的，那产后如何修复，我们等会儿节目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很多女性觉得比较尴尬的问题啊，一跳就漏尿，一笑就漏尿啊，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省妇儿中心合肥市妇幼保健院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周红梅周主任啊，来和我们共同解析这个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那么在节目上半段啊，周主任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盆底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它有障碍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典型的问题？以及产后和绝经期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女性盆底健康一个最大的风险因素？很多女性的确有这样一个误区，就觉得哎，我漏尿好了，我就算了吧。或者说，有些中老年人觉得哎，我漏尿，我垫个护垫。也无伤大雅，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说掉出来我就忍一忍嘛，啊，那个过忍一忍就过去了。那这些症状，就如果说我们在长期不去管理的情况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吗？
5: 女性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看着是一个不要命，其实它是一个要人命的问题。它不是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是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就拿尿失禁来说呢，其实尿失禁尤其是我们夏天来临了以后，对吧，你带着纸尿裤，你就是身体会散发出一种味道，对吧，散发出一种味道以后影响我们女性的社交，她不愿意走到人群中。所以我们的尿失禁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称，就是社交癌。社交癌。那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就是长期的漏尿，它对整个外阴的皮肤会生殖器会造成相应的一个刺激，会引发出反复的尿路感染啦，就是外阴皮肤的皮疹啦，瘙痒啊，甚至会发生皮肤形态上面的改变，会导致就是癌变的这种可能。还有呢，对于我们盆腔器官脱垂啊，就是子宫脱垂来历，因为它的脱除严重的，它脱除于我们的阴道口，对吧，与我们周围腿部啊以及我们的衣物的一个摩擦。那么我在我临床上面我也见过很多严重的就是脱垂的患者，他们呢周宫颈以及宫脱出的这种宫体部分宫体，它与周围组织摩擦以后产生的一些溃烂溃，就是渗出化脓感染等等，对吧，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让人很难受但是又说不出口的一种症状。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今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对吧，我们为了保证我们有质量的这种生活，那么不仅仅是为了对我们威胁生命的这种疾病的关注，对于我们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 可能是我们大众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
4: 嗯嗯，
5: 所以要重视我们的盆底健康。
4: 嗯，您刚才所说的，其实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还是真的挺要命的。
5: 对
4: 对，所谓的社交癌，不就是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出了问题？那人不仅仅是身体上可能会出问题，其实后来可能心理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5: 对
4: 对吧？它是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产后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这个像盆底障碍，产后是我们第一次需要关注它的一个点。
5: 对，也是我们是最早要关注到我们女性的盆底状态，最早干预的一个最好时期。
4: 嗯，那产后什么时候去干预更好呢？
5: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身体在我们生过孩子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自然的修复期，也就是我们的产褥期。那么产褥期6到8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通过我们人体啊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是一个奇迹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自然修复，通过6到8周的自然修复，它可以恢复到我们的孕前状态。除了我们就是产后我们需要哺乳的啊，乳腺还是保持泌乳以外，那么在产后42到56天这个时间内呢，就是我们的机体的状态，它是应该恢复到我们未孕前的状态。所以呢，对于我们产后盆底的健康的关注呢，那么我们通过我们这一段时间自然恢复、自然休养以后，那么42到56天就是对我们盆底功能进行系统检查和评估的最佳时期。
4: 嗯，评估检查是放在一个月，就是我们产后一个多月。
5: 42到56天，
4: 就是一个月左右嘛，对吧？
5: 对，
4: 就是我们就评估和检查是放在这个时候。
5: 对，
4: 那么正式开始是什么时候呢？
5: 那么
4: 如果说有问题，
5: 对。如果我们评估检查以后，我的盆底肌受损是比较明显，伴有或者是不伴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干预。我们最初的就是黄金的一个治疗期，就是在产后4个月早期进行一个康复。
4: 嗯，就是产后第4个月开始是吗？
5: 四个月内，哎，对，
4: 就是这是恢复效果最好的时期，
5: 最好的这个时期。
4: 哦，就是在产后4个月以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干预是最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哈，可能他觉得，哎呦，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
5: 嗯，
4: 我们产后，就在家运动运动就可以了。就很多准妈妈都知道一个词叫凯格尔运动，对吧？就是自己在家练，这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如果说他没有很明显的症状的话，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盆底康复到底有哪些方法？自己在家做，或者说到您医院去做，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5: 刚才主持人讲的是非常好。其实对于我们盆底康复的方法、训练方法，它其实有多种。那么最早呢，就是在我们1948年的时候，我们一个叫凯格尔的博士，他就发现了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主的收缩我们耻骨尾骨肌为主的我们冈提肌群，也就是我们盆底肌，通过我们自动的去做收缩放松的这种训练呢，它能够加强我们盆底肌的这种肌力、耐力，能够减轻我们尿失禁的症状，对吗？同时呢，也能够改善我们性生活的一个质量。所以呢，在我们的盆底康复技术中，我们的凯格尔的锻炼是我们最基本的训练方法，它是有效的啊，临床证实是有效的。所以呢，对于所有的女性，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孕产，有没有盆底肌的损伤，其实我们在盆底健康的维护上面，其实我们通常推荐的就是盆底肌凯格尔的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对吧？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这种限制，也不需要借助任何器具，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哪怕我就是在我在家里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家里面做家务的时候，我都可以尝试我的盆底肌做一些自主训练的这种动作，对吧？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凯格尔锻炼呢，其实它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么只不过呢，现今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误区，有一些误区它不能够很好的掌握我们凯格尔锻炼的这种方法。
4: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运动，大家都知道运动有好处，但是运动方法不得当反而有可能会对身体有伤害。那对于凯格尔运动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5: 对，因为可能就是没有更多的伤害，反正是起不到锻炼的这个作用。那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宝妈在跟我说，哎呀，我现在在网上跟练一些视频，就是腿部的开合躺在床上，他这就是锻炼盆底肌。那么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因为他腿部的开合的动作他只是带动了我们的大腿以及我们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所以对盆底肌训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那么凯格尔锻炼的方式呢，其实它就是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但是很多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强调的呢，首先你要定位准确，你要找到我的盆底肌位置。
4: 对对，就像我们练肱二头肌那我们必须就要去练哑铃对不对，它能够有针对性的知道哪块肌肉它会动起来。
5: 对对，所以呢我们怎么去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
4: 对，
5: 可能比我们在临床中指导我们的产妇呀或这些就是老年患者去做的时候，其实它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找不到他的本体感缺失以后，就是他不知道他盆底肌在哪，因为他又不像我的体表肌肉，
4: 对
5: 对,
4: 对
5: 吧？我直哪就是哪，
4: 对我能感觉得到。
5: 对、
4: 哦，
5: 所以呢，我们会教我们的所有在凯格尔锻炼前，我先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那么这个方法呢，我可以教大家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吹气球法。
4: 哦，吹气球。
5: 吹气球法就像我家里面，我拿一个小气球，我吹气球。用力吹的时候，我的会阴部有一股力量，我的往外鼓的这种感觉，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的盆底肌。
4: 哦，哎，这个感觉就是一下就找到了。
5: 对对对，对，找到这个盆底肌的位置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因为对于一部分人群来说，他说啊，我做盆底肌的锻炼的时候，我就是我用很大力去收，我就是收的很大力，但是岂不知我的盆底肌，我要求他该收缩的收缩，收缩该放松的时候也要能够放松下来，
4: 要张弛有度。
5: 对，如果你在收缩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一定的力度，但是你放松的时候不能很好的放松下来，目前引起的盆底问题就叫做非松弛型的盆底功能障碍，像我们的疼痛，尤其是性生活的疼痛导致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还有我们的尿储留，就是我该放松的时候，尿道括约肌放松的时候我又放松不下来，对吧？还有我们的便秘，其实它都属于非松弛型的盆底肌状态导致的盆底功能障碍啊。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凯格尔锻炼，对吧？凯格尔锻炼呢，所以我的收缩跟放松是同等重要的哈。还有我们在收缩和放松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挺肚子夹大腿，对吧？因为这些辅助肌群的参与，你的精准训练度会大大降低，所以呢你没有更好的训练到我的盆底肌。虽然你可能每天也做了很多个，对吧？但是呢你的训练的方法不对，部位不对，对吧？所以还是适得其反。
4: 对对，
5: 起
4: 不到应有
5: 的
4: 作
5: 用。作
4: 用对，所以有如果说有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指导一下的话，我估计效果会加倍，叫事半功倍。
5: 对对对，找到方法。
4: 对，好，一位叫做铁公姑娘的朋友问到了，这个月子期间建议做产康吗？月子期间能不能做？
5: 月子期间的就是早期康复啊，在30天之内的早期康复，其实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有很多。那么对于我们盆底肌和我们的就是腹直肌来说哈，它的肌肉我不讲吗？它有一个自然的修复这个过程，所以在我们早期内，我不需要做更多的康复干预，我可以尝试做做我的子动训练，对吧？当我的 会阴切口、腹部切口就恢复正常啦、
4: 嗯、
5: 我的生孩子以后的体力也恢复了以后，那我可以尝试做做我的主动训练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康复的干预，尤其是有一些宝妈在说，哎呀，我在就是坐月子期间，我被就是拉着去体验，
4: 嗯、
5: 做我的侵入式的这种盆底的电刺激的治疗，那这种呢，其实对身体是造成伤害，
4: 哦、
5: 甚至会造成我们的产褥感染，
4: 嗯、
5: 啊，产褥感染，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处于一个恢复的状态，对吧？
4: 嗯、
5: 所以看什么项目呢，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来啊，状态而定。
4: 嗯，就是说你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恢复的怎么样了，然后才会再去是不是要找医生要做一下评估，不是说我觉得我可以就可以。
5: 对，这个其实现在的就是也是大家存在很多的这个误区，
4: 嗯
5: 啊，既然产后康复非常重要，
4: 嗯
5: 啊，那我是不是在月子内我越早做越好呢？
4: 对
5: 对，
4: 对
5: 吧？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误区，刚才我在前面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身体要经历过6到8周的自然恢复，包括我们的生殖器官，包括我们的整个各个系统，包括我们血液系统啊、内分泌系统等等啊。
4: 嗯、
5: 那这时候呢，我们静待我们的身体的自然恢复，静待恢复的情况下呢，做一些主动的训练，对吧？才是可以的。然后等到42到56天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一个系统评估。
4: 嗯，
5: 这时候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客观了。那也有一部分人群，他产后在42到56天来检查的时候，哎，他很好，各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指导他回去做做居家锻炼就可以了，
4: 嗯、
5: 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在院进行，
4: 嗯、
5: 对吧、
4: 嗯嗯？
5: 那么对于我们存在有盆底肌功能严重受损的这种情况，可能通过你自己在家进行训练，或者是你掌握不好这种训练的这种方法，
4: 嗯、
5: 那么我们必然要借助一些仪器设备，让我们的专业人员来指导你怎么能够有能力有方法的去做这个自主训练。
4: 嗯，不是说你想要做就是做，
5: 对对对，
4: 而是
5: 要
4: 经过专业的去评估。这个评估复杂吗？
5: 嗯，复杂也不复杂，它是一些专科的一些体检，
4: 嗯、
5: 就是包括我们的医务人员的主观诊查。那例如讲，我们就是在检查的时候，哎，我们会手测一下你的盆底肌的肌力呀、啊
4: 嗯，
5: 对吧？因为我们正常盆底肌的肌力是达到一个3级，就是一个正常的肌力。那么在产后呢，尤其是多胎多产以后的人群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他的弱肌力状态存在的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1级、2级，甚至有一些0级，就是弱极弱肌力的这种状态。那这种就说明你在我们的妊娠分娩的这个状态过程中，我的盆底肌受损是非常大的。那么可能你会伴有漏尿，也可能你没有办法漏尿。那这时候呢，都是需要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干预。
4: 也就是说，从临床上来说，即使他的评估数据显示他是极弱的状态，也有可能不会出现漏尿的情况。
5: 对，是的，
4: 就是盆底肌的受损并不是说一定会出现漏尿的情况，但是它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对吗？
5: 对，就是盆底肌受损以后，它是与我们的盆底肌的松弛与我们的尿失禁是相关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尿失禁的患者他都属于一个弱肌力的这种状态。那我刚才在讲到了，其实我们的尿道的黏膜与我们雌激素受体，对吧，与感知是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的就是在盆底的姿势结构中，我们肌肉包括我们的筋膜韧带，这些都是需要去关注的。它形成的是一个整体，对吧？你可能肌力正常，但是你结缔组织改变以后，整个雌激素受体胶原蛋白含量降低以后，它也会出现一个漏尿，对吧？
4: 它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5: 哎，对对对。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提

0: 纲运动对盆底健康有好处吗？
1: 有好处，
0: 嗯。
1: 所谓的提肛运动，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凯格尔的锻炼，
0: 哦，它是其中之一。
1: 不是，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通俗说法，其实它不完全是提肛，凯格尔锻炼它不完全是提肛，从字面来说，它其实是收缩到我们的肛门以及我们的会阴部啊，才是正确的凯格尔，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已经产后3年了，现在再去做盆底健康的修复有用吗？这可能是很多宝妈的想法，可能我产后3年了，可能5年了，可能10年了，我现在做盆底健康还有用吗？
1: 盆底康复呢，其实是贯穿着我们女性全生命周期。那么盆底康复的一些方法哈，它其实在我们的国内国外的，就是相关的指南以及专家共识中，都是普遍公认的，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一线的治疗方法，也就是首选的治疗方法。所以不管你是产后多少年。多长时间、什么时期发生的、什么程度的盆底功能障碍，那么都是首选我们的盆底康复治疗的，
0: 就
1: 所以
0: 是
1: 都
0: 像。
1: 是有效果的。
0: 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产后4个月之内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
1: 对，
0: 不代表4个月以后我们做就
1: 就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效
1: 效果了。
0: 果。
1: 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
0: 只
1: 说的。
0: 不过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需要介入的手段会更多一些。除了凯格尔运动，可能是不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机器的、仪器的一些辅助治疗？
1: 对，我们就是凯格尔运动是一个主动训练的方法。那么我们在院的一些就是康复治疗的技术呢，其实更多的是采用的我们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那么包括我们的盆底的电刺激呀、磁刺激呀，还有我们的生物反馈疗法，还有就是目前我们的能量技术中射频呐、激光啊等等，它是多种的技术手段。还有呢，刚才也有一个就是。问到提观众提到这个问题，就像还可能会结合到我们的药物疗法，对吧？药物疗法，所以呢，它的治疗方法是多种多样，甚至呢，就是中重度的问题，我康复治疗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又去必然要选择手术治疗，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的康复技术手段中呢，它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最基本的治疗技术，所以呢，就是还是在贯穿到我们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同人群的女性，不同时期的女性，那么只要有了那个盆底的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么康复技术都是有效的，而且是都是首先去推荐去采纳的，
0: 也就是说，不管是多长的时间，我们都
1: 对。
0: 是有手段去进行这个盆底康复的，
1: 对对
0: 只不
1: 对，
0: 过可能是越早越好，但
1: 对，
0: 是不代表它没有希望了。
1: 对，就是可能就是年龄大了以后，他需要的治疗技术或者是治疗的时间疗程需要更长，对吧？更长，那么就是这是与我们产后的育龄期女性早期康复呢，它是两个阶段。
0: 好，有位朋友还问到了，说盆底问题可以等年纪大了再调整吗？正好就是我们刚刚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吧？
1: 可以，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早期损伤不去及时修复，非要等到年龄大了以后再去做干预呢？
0: 对
1: 所
0: 呀，
1: 以，疾病的就是我们就是重在防，对吧？
0: 对，
1: 当然呢，治疗是有治疗的手段，重在预防。那么我们并不要等到就是我年龄大了，我再去治疗，那可能呢，就是我不再讲嘛，你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疗程、需要的技术，对吧？可能
0: 对，
1: 就需要更多。还有呢，就是有的年轻的女性也会说，哎，我一胎生过宝宝以后，我这时候我准备生二胎，我一胎以后的盆底损伤，我暂时可以去不去管它，我等到二胎以后再去一起修复。所以这种。就是想法呢，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你原本一胎造成的损伤没有及时修复，那我再次怀孕以后，妊娠期间、分娩期间，那无异于对我们原来已经受损的这个盆底肌呢，又是雪上加霜，又是更加的沉重。那这时候我可能在二胎以后，你的所有。

0: 咳嗽、打喷嚏、漏尿啊，对吧？还有我们的就是很多女性一出门的时候就到处找厕所，这就是叫膀胱的过度活跃导致的尿频尿急。它跟我们的就是尿路感染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尿痛的这种症状啊，就是尿频尿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下体有突出物，有坠胀感。对吧？甚至呢，能够明显摸到我们的前后壁啊，有相应的一个包块，就是我们的组织脱垂以后，在相应的部位形成了一个膨出物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反复的一个妇科炎症呐、还有我们的性生活的一些疼痛啊，或者是我们骨盆带周围的一些疼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盆底功能障碍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都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规范的检查。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关于这个盆底肌健康，如果说您的家人有刚才周主任所说的一些症状的话，不要害羞，不要忍耐，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越早越好，关爱自己，从关爱盆底开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见。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有真律师。于律师现担任安徽省律师协会宣传委环资委的委员，也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工作的专家成员，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诉讼等法律服务。他热心公益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连续三年获得了省级优秀的示范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于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于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我们想通过律师在线小板块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超年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话题。
0: 非常感谢于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有超龄劳动者权益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都知道超龄劳动者无处不在，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在很多的工作场景当中啊，依然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如果受伤了能不能算工伤，如果老板欠薪了能不能去仲裁委申请仲裁。超龄劳动者有哪些权利保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于主任给大家细细来说一说。
1: 主持人刚才这个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及时，也是涉及到我们千千万万的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心声吧。那么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啊，就是这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劳动者大约在8720万到1.22亿人之间。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身边每十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啊是处于超龄劳动者。他们的这个多年的经验和辛勤的汗水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但长期以来呢，他们的这个权益保障啊确实存在一个法律上的空白。但今年的2025年5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等五部门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重磅的新规，叫做《超年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啊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定的一个专门的部门规章。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这部新规呢不是凭空出来的。那么在它出台之前啊，它有一个上位法，主要的是依据呢2024年9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更早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左右啊做出过一个答复，就是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的这个工伤待遇问题，做了一个专门的答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制度的出台呢埋下了伏笔。今天呢，我们也就是把这个新规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核心的权益和政策的案例啊，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做一沟通和交流。
0: 那于主任在讲具体的权益之前，能不能先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是超龄的劳动者？新规到底保护哪些群体？
1: 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叫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面的第一条就已经讲过了，它是说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为这个用人单位，就是他用人单位仍然在这个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那么这种情况，这种劳动者就属于我们新规当中指的是超龄劳动者。他主要有以下三个类型。第一个，已经达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了，并仅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第二个呢，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三种情况呢，按照规定提前退休的，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这三种情形。那么除了这三种情形之外，尤其特别需要注意的有两种情况是不适用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人员。这个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指的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现行规，就是以前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指的是女同志50岁啊，或者是55岁，事业单位是55岁，男同志60周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但没有达到我们延迟退休的法定年龄，也就是我们往后男同志达到63岁，女同志要达到50岁，企业要达到50岁，事业单位达到58岁的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就属于弹性延迟退休的这个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的人员，如果说你到单位进行工作的话，那这个仍然是受这个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的这个规定，享受基于劳动关系而享有的各项权利。第二呢，是不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的人员，比方说这个保洁，就是那个或者是我们通常说的班工等家政服务人员，他们是和用人单位之间没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具有支配性。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两类人是不适用的。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新规保护的是接受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劳动的超龄人员，不是所有的劳动的这个超龄的干活的都适用，只有我们上面讲的三类人员是适用的。
0: 嗯，刚刚于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新规适用三类人群，说到了有两类人群是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那这个界定就非常的清楚了啊。那想问一下于主任，以前超龄劳动者维权到底难在哪里？
1: 我们在这个新规出台之前，我们难就难在他的身份认定上面。按照过去的主流观点，那么劳动者一旦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不管你有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变成了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那么，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这些保护劳动者的法律，都是以劳动关系为前提，那么他是不承认是这个劳动关系，这就意味着最低工资不保护你，加班费不保护你，工伤不保护你，经济补偿金也不保护你。所以，我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很真实的，就是一个很那个很

0: 深的印象，我来给大家讲个例子。那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宁波的一个超龄工程师庆新的案件。一个这个师傅呢姓崔，是1961年出生的，2023年9月份啊，当时他已经62岁了，和宁波的一家能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做工程师，月工资是8万块钱，但公司从2024年2月份开始拖欠工资，到5月份一共拖欠了28万。2025年的3月份呢，这个崔师傅就去世了，但他的老伴和女儿呢去劳动仲裁委，仲裁委说呢，你超过退休年龄了，这不属于我们仲裁委管的范畴啊，那就是仲裁这一块就不予立案。那么家属只好去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呢，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受理了，受理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就是关于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的这一个案由，因为有这样一个新的案由，所以法院基于这个新的案由做出了相应的判决，判决公司支付28万的这个劳动报酬。公司上诉了以后，二审也维持原判，那么就说这个劳动者的相应的工资报酬也一分也不少的就都拿回来了。通过上面这个案子啊，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呢，就是法院不看年龄，看事实，只要确实接受了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领取了公司的发放的报酬，你的劳动报酬就受法律保护。
1: 那于主任，宁波案解决的是欠薪的问题，但很多超龄的劳动者最担心的其实是工伤，万一干活受伤了，到底该怎么来办？
0: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经常见，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么在新规当中，对这一块呢，做出一个巨大的突破，就是在工伤保险上面。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刚刚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时间非常新，也就是我们2026年5月25日，也就是我们这个新规啊，这个颁布的同一天，新疆呢有一位麦师傅超过了60岁，跟一家物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里面清清楚楚写了双方是劳务关系，是劳务雇佣关系，不是劳动关系。2024年的4月份，麦师傅在值班突发疾病，48小时内去世了，死因是心源性猝死。公司说我们签的是劳务关系啊，劳务合同啊，不是劳动关系啊。不应该认定工伤，后来麦师傅的家属去申请工伤认定，那人事局认定这起死亡属于工伤，那后来公司不服啊，提起诉讼，那么一审二审都已经输了，最后这个维持了工伤认定。那么上面这个案件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这个法院在判决认定他是不是工伤，主要是基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雇佣管理关系，是否是他是否提供劳动报酬，是否提供了劳动，是否就是享受劳动报酬，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来做出一个认定的。
1: 那于主任，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
0: 二审法院说了三个理由，就是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第一点呢是合同，你虽然你的合同叫劳务合同，不管你的合同名字叫什么，主要是看你的实际，是怎么管的。重要内容是看你怎么管的。作为麦师傅来讲，他服从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的安排工作，领取了工资报酬，双方之间的这个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第二呢，这个麦师傅虽然领取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呢，他不是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福利性质的，不是法律上我们所说的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所以不能以此为由排除工伤认定。第三呢，这个麦师傅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刚才讲到，我们讲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它有一个时间节点是48小时内死亡，就视同为工伤。从这个案子就很有说服力，就告诉我们在签这个劳务合同还是劳动合同，不管你是签哪种合同形式，就主要是重事实，劳动关系才是关键。那么居民城乡养老保险不影响工伤认定，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你是超龄劳动者，领取的是。

0: 城乡职工养老保险，那么用人单位同样需要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这就是我们新规当中所说的工伤保险保障，这个与是否领取养老保险金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做出新的规定，这是缴纳工伤保险是每个单位的义务。
1: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自己的妈妈今年已经65岁了啊，在小区做保洁，中午下班回宿舍做饭的这个路上被电动车给撞了，腿骨折了。物业公司说啊，这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这个场所受伤，不算工伤。那想问一下于主任，在法律上这个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把它有几个事实加以固定。第一是，虽然不是在上班的这个场所，但是它属于上下班途中。上下班途中是为了是我们满足每一个劳动者基本的生理上的需要。你比方说我上班以后，我回家的路上，我去吃饭的路上，对吧？我这个在，都属于可以认视同工伤的范畴。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是可以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的。
1: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发信息想咨询一下于主任，他说啊，想问一下于主任，这个工伤保险该怎么来缴纳？这个费用高不高？
0: 工伤保险它按照新规呢，就是它是由单位来缴纳。劳动者不需要支付这个工伤保险费。按照我们通常的这个，因为工伤保险它是分行业，按行业来分，风险来确定它的这个等级，大致的区间就是费率大致区间是0.2%到1.9%之间。那么有的是高危的高危行业，你比方说高空作业的，它可能它的就是工伤保险的这个费率比较高，可能达到1.8、1.9。那是按如果按照3000块钱一个月来进行计算，如果费率是0.5%的费率的话，那每个人每月的工伤保险大概也就15块钱左右，那么成本来讲还是很低的，但是它的保障力度是很大的。举个例子，如果说，劳动者在单位发生工亡的情况下，参考我们2026年度的这个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这样一个标准，乘上20倍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10多万，再加上这个丧葬费、抚恤金等其他费用，一个工亡下来，有可能最高可能达到150万左右。那么，基于这一点来讲，那么每一个用人单位要想规避自己的风险，有必要，也有义务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这样一份工伤的保障。缴纳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以前呢，我们在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呢，他是不能缴纳五险的，也不能缴纳单独的工伤保险。但是呢，这个新规出台以后呢，那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是有利的。那么用人单位要利用好这个政策，规避自己的风险，或者说减少自己的损失，为每一个劳动者是办理好这个社保，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给他办好工伤保险，降低自己的损失。
1: 那于主任，咱们有位听众啊发信息想咨询您，他说这个超龄劳动者上下班的途中如果受伤了，算不算工伤？
0: 刚才事实上我们前面一个问题也都回答了，上下班途中发生的工伤，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如果自己只要不是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不承担主要责任或全责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可以视同工伤，是可以按照申报工伤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今年已经62岁了，在芜湖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上个月啊，从脚手架上摩下来，腿骨折了，花了3万多元的医药费。但是包工头跑了，建筑公司说包工头不是他们的人，不认账。想问一下于主任，自己该找谁来要钱？
0: 这位师傅，刚才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是，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解决的。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新规没有出台之前，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解决的。 新规出台以后，那么你有了更新的保障，在建筑行业的超龄劳动者、工伤，那么有特殊的法律保护规则，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以及我们先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到一个2010年关于超过法定年龄的农民工的工伤的，就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答复，它也都是把这种情况作为工伤，就是作为工伤来进行对待。那么，如果你在工地上受伤的这种情况，那可以去申报工伤。不管是这个工程经过了多少次转包，或者说叫做分包转包，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如果说他的转包分包没有相应的资质，你可以找总包单位，就是不是而不是找包工头，你可以找这个项目的总包单位，要求他给你去申报工伤。如果他不给你申报，你可以自行在发生工伤之日起1年之内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首先呢，你要做好证据的收集啊，然后就是尤其是我们的工作牌、考勤记录、工资记录，以及工友的证言、疾病证明等其他相关的证据材料，去向这个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科申请工伤认定。那么人社部门工伤认定下来以后，你再去向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这样两个结论下来以后，你就能大概能确定你的这起受工伤大概能赔多少钱，就能算出来了。
1: 那于主任，您刚刚也是说到了，给咱们这位听众的建议就是最关键的点就是收集好证据啊。那于主任，除了工伤保险，新规还给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保障？
0: 这个新规明确规定了有4项权益，接下来我给大家逐一的说一说。那第一项权益就是劳动报酬权益，新规的第11条、12条规定，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以货币形式，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那么，参考合肥市最低工资的规定，那么目前的标准是2320元每个月。如果说用人单位给超龄劳动者的工资低于2320元，那这个就是违法的。第二是休息休假权益。那新规的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确需安排加班的，那要遵守劳动法关于加班时长和加班费的规定。那么加班时长，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是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那么，法定节假日仍然是可以享受的。就是我们现在全年的法定节假日是13天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双休日，周六周日。第三呢是劳动安全卫生权益，新规的第13、1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自身健康的劳动或者是危险作业。第四是工伤保险权益。那么关于工伤保险权益呢，是此前呢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在此不再赘述。
1: 那于主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新规有没有涉及到？
0: 这两个保险呢也涉及到。在我们新规的第16、17条都有了一些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法定退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叫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单位的法定义务。这里我刚才讲的是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果你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你的缴费年限不足15年，没办法办理退休，仍然需要继续缴费，或者说没有达到医保的年限，你仍然需要缴纳医保的情况下，有两种路径可以解决。第一种路径是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纳， 就是缴纳城镇这个居民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第二种情况，与用人单位协商，由单位办理统一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至于怎么，如果说用人单位同意帮你去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那这里面你个人承担的部分是由你个人承担，单位承担的部分按照约定处理。如果你们的用工协议规定这一部分费用是由劳动者承担，尊重约定。如果说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也尊重约定。法律对此不做强制性的规定，所以就是我之前重复强调的一个话题，这在这个期间不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目前新规当中对此没有规定，各地的就是部分地区呢可能有特殊的政策，建议大家咨询一下这个社保经办机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7: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8: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7: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5: 没错，

0: 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0: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3: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有珍律师，继续为大家解读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规。那于主任，说到维权，很多听众可能会问，维权需要证据，那超龄劳动者最应该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1: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所有的超龄劳动者都在入职的时候啊，都一定要和用人单位签一个用工协议。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第六条的明确规定。那第六条它是这么规定的，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职业危害防护等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是也就是我们用工协议当中必备的条款。对于用人单位来讲，签订这样的劳动用工协议是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因为这个条款前面有两个字叫应当与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虽然这个条款的力度没有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那么严格，或者说责任那么大。我们劳动合同法里面讲到，如果说你用人单位在用工资日起30天内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自次月起就应当支付双倍工资，也就是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这个是劳动合同法的要求。而这个新规呢，虽然是说只是应当，没有对应的法则，但在我们发生劳动纠纷的时候，作为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呢，对。

0: 劳动者来讲，他的举证责任可能要求就比较低，他只要举，如果说他有微信记录，或者说有工资流水，能够证明存在用工事实，可能他就完成了举证。对于单位来讲，可能他的举证责任要求更高。所以呢，就是我也是建议呢，就是作为用人单位来讲，那么和超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仅是自身义务的履行，同时也是防范纠纷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和劳动者把什么话讲清楚，这样呢，避免纠纷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这个协议呢，我也是建议呢，就是大家尽可能的不要用这种口头的方式，用白纸黑字的方式确定下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刚才讲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的完整性，同时呢，也要确保签完字以后呢，给劳动者一份，公司留一份。那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签这份用工协议啊，并不是意味着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就变成了劳动关系，这跟超龄劳动者签订的这个用工协议，仍然不能基于该协议享受劳动关系而享受的各项权利，比如说经济补偿金，比如说带薪年休假等其他的各项待遇，因为它是属于一种，它不属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下的这个权利。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需要特别强调和指出来的。但是这份协议可以保障我们超龄劳动者的四项权益。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呢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险。这也是最直接的证据。
1: 那于准，如果用人单位他拒绝签订书面协议，咱们作为劳动者该怎么办呢？
0: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这个签订用工协议是单位的义务，是必须要履行的。如果他不履行，你可以，如果说你又想在这个单位干，可能说你在过程当中要留下相应的用工事实的记录，啊，以便确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那如果说你已经建立了这事实用工了，但是呢，你现在要求单位给你签这个协议，明确双方的各自权利义务。他又不愿给你签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这个首先向单位提出来，单位不履行的情况下，你可以向人事部门去反映这个事。那么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啊，都是会去把这个得到纠正的。
1: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今年已经59岁了，在合肥一家保洁公司做保洁员，老板说自己超龄了，不用签合同，也不给自己交纳社保。想问这个新规实施之后，自己需要主动做一些什么？
0: 这位听众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是也是非常典型，就是我们实施的这个新规啊，权益呢，就是，并不是说新规实施啊，大家的权益就马上就能够享受了，也不会自动的就掉到你头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是建议你，第一呢，是主动向公司提出来要求签订书面用工协议，那第二呢，就是要求公司给你缴纳工伤保险，第三呢，保留好事实用工的相关证据，事实用工证据就包括刚才所讲的工资条、排班记录啊、微信工作记录啊，以及工作牌呀、工作服呀等相关的证据材料。那么以便以后发生纠纷的时候，你手头还有抓手啊。如果能签上书面协议，那更好。
1: 那于主任，如果用人单位不遵守新规，咱们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劳动者该去找谁呢？
0: 新规的第19条到22条对这个方面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果说这个发生了这个纠纷以后啊，劳动者可以选择以下的几个路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一是投诉，投诉呢，如果用人单位加班不给加班费，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拖欠工资，超龄劳动者可以直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事部门呢可以安排劳动监察，按照劳动监察的程序来进行查处。 啊，责令单位改正，甚至于

0: 可以交付赔偿金。这里的交付赔偿金仅仅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单位拖欠工资，应当发他没有发，这个时候责令他改正以后，他仍然没改正的情况下，那你再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可以提出加付这个赔偿金的这个主张。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这个仲裁呢，它是仅仅指的是以下四项权益可以申请仲裁，除此之外不在仲裁的受案范围之内。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障。这四项权益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可以通过先劳动仲裁后诉讼的方式来进行处理。那这种情况就跟我们正常的劳动者的劳动纠纷处理程序是一样的，仲裁是前置程序。如果没有经过仲裁，是不能到法院提起诉讼的。第三呢，就是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除刚才讲的四项权益争议之外的争议，如果有的话，那么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不需要先仲裁后诉讼，也就是说不存在劳动仲裁前置的这样个程序。第四点呢，就是可以通过工会来帮助大家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呢，就是对于超龄劳动者的维权呢，也不是叫停不应，而是有章可循，有路可走。所以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建议，就四个方面，你都可以去走。
1: 咱们有一位超龄的劳动者给我们节目发来信息，想咨询于主任。他说啊，自己想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想问该去哪里办理，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0: 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到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和你的社保卡和以及你的前面的缴费记录，这种情况是可以以个人身份去缴的。你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跟单位进行协商，由单位帮你统一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承担一定要和单位协商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单位承担的部分，一个是个人承担的部分。如果用工协议对这两部分费用承担都有明确的规定，是由单位承担还是由劳动者承担，都有明确规定。那么尊重这个约定处理，法律不做强制性规定。
1: 那于主任，新规实行之后，对于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您有什么具体的应对的建议？
0: 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的建议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对于第一个大方面呢，我们对劳动者来讲呢，就是主动要求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那么白纸黑字嘛，写的全，大家的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这样呢，如果发生纠纷了，你的维权的时候也有相应的证据，对吧？可以帮助你来这个证明相关的事实。第二呢，了解自己的四项基本权益，那就刚才所讲的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一般呢不安排加班，不得从事这个危险作业。用人单位必须缴纳工伤保险，这四条，也是你的护身符。第三个方面呢是保留相关的证据，工资条、工资卡、考勤记录，然后工资发放的这个情况，然后微信工作群里的记录、工作牌、工作服等，把这些东西都保存好。这些东西是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和单位存在事实用工的关系。这是一个基础证据材料，如果没有，单位没有和你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你可以拿这些保留的证据材料作为佐证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的一个基础性证据。即使没有书面的用工协议，仲裁委或人民法院也可以 依法认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是建议大家这个所有的单位应当尽快梳理你们单位的这个人员结构是否存在超龄用工的人员，那进行清理。那么清理完了以后呢，就是梳理完了以后呢，你要根据你的单位人员结构来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属于超龄劳动者，你就按照与超龄劳动者的签订相关的用工协议，在协议中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避免以后发生纠纷。第二呢，及时修订或制定书面的用工协议，不要再简单的用一个就是劳务协议啊来这个一签了之。那么因为你以前的这个劳务协议呢，不一定符合我们新规当中第六条的规定。第六条当中对于用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必须要满足这个新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也就是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然后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病防护等相关事项。那么你如果说不满足这些条件，你可能你的这个协议可能和这个新规是违背的。第三点呢，要主动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以此防范公司的法律风险。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也节目当中也举了个例子，如果发生工亡的情况下，最高赔偿额度可以达到150万左右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单位来讲，那么这笔赔偿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一个负担。作为我们每个单位也不想去面对这样一个不利的后果，那对于单位来讲，要想规避或者要想防范这个风险啊，避免单位承担这么繁重的负担，那你不如每个月给他交上10几20块钱的工伤保险，在发生重大工亡的时候，重大这个工伤事故或者工亡的时候，对于单位来讲是一个风险最好防范的一个方式。也是如果你没有给超龄劳动者缴纳这一份工伤保险，你是为了省那10几块钱，你给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工亡或者是工伤待遇都有用人单位来承担，那工伤保险基金对此不承担，那这样对单位来讲你的负担明显是非常非常重。那么从10几块钱和这150万做对比的来说的话，我相信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知道这个工作要不要去落实。
1: 嗯，于准，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今年60岁了，在工地做杂工，超龄之后呢，工地没有和自己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工地的项目部一直拖欠自己3个月的工资，共计9800元，每次要钱呢都是以临时工、超龄不受法律保护为由拒绝。想问一下这个于准，自己能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监察大队会不会受理自己的欠薪投诉？
0: 啊，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刚才我在节目已经说过，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达到60岁，但是不影响你单位拖欠你工资和这个其他劳动报酬的情况下，你不影响你去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去反映这个事啊，你可以通过这个路径来解决，来维护你的权益。因为虽然单位没有跟你签订协议，你只要有工号牌，或者是比方说建筑工地有头盔啊，有这个工作服，还有其实打卡记录，我们现在的工地都是实行实名制的，都是有人脸识别实名制的，而且你所有的这个打卡记录都是上传到这个安监部门的，你可以到安监部门去调取你相关的考勤记录，这样来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上班。那么这个基本事实只要能固定，那你可以去这个向 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去进行突出反映，因为它本身属于拖欠工资的范畴。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今年已经64岁了，在商场做保洁工作，入职时口头约定月薪是3200元，没有书面的协议，老板经常以打扫不干净、物品损耗为由，随意的克扣自己的工资，实际每月到手不足3000元。想问一下，超龄务工被随意的克扣工资是否违法违规？没有书面协议，该怎么维权？
0: 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这个首先呢，我要告诉你的答案是，你肯定可以维权，不管你是64岁还是那个六十岁以下，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讲到的是超龄劳动者，你刚好也是符合这种情形。像刚才讲的，你单位克扣，就是没有理由的去克扣你的工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是可以要求单位提供克扣你工资的依据，因为单位克扣工资必须要有相应的按照制度或者依据来。那么有的单位在克扣的，就是扣发工资的时候呢，他的依据就是法律法规，或者说单位的政策，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的，还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当中规定的？如果单位的规章制度说，比方说迟到，罚款50块钱，还是或者说物品损耗罚款你，50块钱，这种规章制度涉及到职工亲身利益，那么必须有没有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如果说他的这种规章制度制定未经民主程序讨论通过，那他制度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所以呢，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克扣工资，物品损耗，然后他就是扣发工资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要看到他这，你要了解他的这个扣发的依据是什么，依据的是什么规章制度。如果他根本就没有规章制度，那你这个他的扣发就可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向这个你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反映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懂得感恩的小白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的话题哈，准确来说是一个小问答，说的是一个小谜语，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动物啊？这也是和我们后面的学习赋能战是有关系的。它长得像鱼又不是鱼，脑袋上面呢会喷雨，海洋里边游得快，哎，喂奶的时候有肚皮。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0: 小贴士。
1: 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觉得自己没有考好，总有负性思维，该怎么去调整？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啊，可能呢会觉得，哎呀，考完了就考完了。但有的孩子啊，可能会自我感觉很不好，于是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了，脑海当中啊，总觉得自己考不好，那么就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这个时候呢，可以运用自我质变的方法，质就是质疑的质，辩就是辩论的辩，也就是自问自答，自我对话，来检测这样的负性思维是不是错误的。那自我质变呢，也是心态自我调整的良方之一。简单来说，可以从三个问题来出发。第一个，问自己，这种担心必要吗？毫无必要。分两点来说，第一，不管考得好考得不好，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呢，这只是你的感觉，而并不是事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倾向负面的思维，所以要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感觉，这并不一定是真的。而且要告诉自己说，平时自己一向学习认真，虽然不是十分优秀，但只要认真做好考前的准备，正常的发挥，考试完全可以考好的，根本不需要为无端的担心而烦恼。或者说，如果没有考好的话，那么这种担心也是没有必要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担心有利吗？告诉自己没有啊，它有百害无一利。因为它容易松懈人的斗志，转移人注意的目标，如果不及早的排除，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第三个就是告诉自己，我该怎么办呢？最要紧的就是对考试啊充满自信，要有条不紊的扎扎实实的做好考前的准备。那么通过这种担心必要吗？这种担心有利吗？我该怎么办呢？这样的自我质变，心中的担忧啊也就会化解了。考试更多考的是心态，所以呢，一定要放平心态，轻松应考。最后也祝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说的小故事哈。今天我们的情商故事呢，说的是叫做懂得感恩的小白鸽。说了是什么事儿呢？是有一只小白鸽，它不小心啊，把自己的这个翅膀给弄伤了。后来是善良的小麻雀，还有小松鼠主动的去照顾它，给它擦伤口，给它喂水。那么小白鸽也是牢牢地记住了小伙伴的帮助。等到小白鸽变好之后，它也主动地去询问朋友是否需要帮助，也会经常地去帮助好朋友。这个小故事呢，其实比较简单啊，它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要懂得感恩。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读这个小故事吧。小白鸽有一身雪白雪白的羽毛，今天它的心情非常不错，想着要出去转转，可是去哪里好呢？找一个有野果子的地方吧。它好像还记得说去草地的路上会有甜甜的野果子，哎，摘完果子再去玩耍。小白鸽飞出去没多久啊，就突然刮起了风，它的翅膀呢就被风吹得晃晃悠悠的。哎呀，风太大了，一个不小心翅膀还撞到树上了，好疼啊。那这个时候只好停在树枝上。就在小白鸽委屈难受的时候，小麻雀小松鼠正好路过。小麻雀温柔地说，小白鸽你受伤啦，那你不要乱动，我现在去找一点吃的东西啊，然后我再来给你治疗。小麻雀立马就扇动翅膀飞到花丛边叼来了蒲公英。然后他又问小松鼠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给小白鸽擦一擦伤口吗？小松鼠说，当然可以，这个很软，不会弄疼小白鸽的，然后擦的时候温柔一点就行了。小麻雀点点头，认真地给小白鸽擦起了伤口。小白鸽心里暖暖的，他说，小麻雀，谢谢你的帮助，我感觉好多了。那他在心里也记下了这份小小的善意。接着小松鼠也主动关心说，小白鸽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小白鸽支支吾吾地说，我现在动不了，可以帮我找点水喝吗？我有点渴了。小松鼠就点点头，然后呢就去给他找水喝了。小白鸽喝完了水之后说，小松鼠你接的水可真甜，比我平时喝的还要甜，太谢谢你了。小白鸽的翅膀还是有些疼，还是不能够乱动，也不能够飞到自己的窝里啊。这个时候啊，小麻雀和小松鼠呢就打算留下来陪着小白鸽，他们就细心的照顾着小白鸽。后来慢慢的，小白鸽的翅膀就能动了，就可以飞起来了。那小白鸽也牢牢的记住了，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小伙伴们伸出了手帮助了自己。那后来啊，他看到像麻雀小松鼠都会主动的和他们去打招呼，有时候也会去问一问需不需要我给你们去做些什么呀。后来呢，他就主动去帮助小麻雀和小松鼠，他帮小麻雀搬运了细软的干草来筑巢，又帮小松鼠飞到高高的树枝上告诉他哪里有新鲜的果子。这也就是他告诉我们，小白鸽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一定要记在心里，学会感恩，互相帮助。好，小故事比较简单啊，说的呢其实就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我们要对别人提出感谢哈。那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小朋友在家里不懂得感恩啊，有遇到好吃的从来不会想着分享给大人去吃啊，会觉得爸爸妈妈还有家人对自己的照顾是理所应当的啊。那作为小朋友，如果说缺乏感恩的品格呢，那么他以后与人相处的时候啊，可能呢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么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小朋友懂得感恩的品格呢？
首先啊，就是要多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一些事，我们不要什么都去帮孩子去做。孩子只有自己做了一些事情之后，他才知道把事情做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很多的父母说孩子不懂得感恩，其实是因为孩子从来都不需要自己去替自己去承担责任，很多的事儿都是父母包办了，只有亲自经历风吹雨打，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父母的辛苦。

感恩的心也才能慢慢的生长出来。其次呢，就是有的家庭对孩子特别的溺爱啊。我们经常说爱是要有分寸的，不能够溺爱无度。在家里呢，有爱也要有规矩，有底线，不能什么都让着孩子。这样的话，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的爱不是无条件的迁就，而是希望孩子能够懂得珍惜和尊重别人，懂得自己的责任。第三呢，就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尤其是一些节日的时候，其实是特别好的去培养孩子感恩的一颗心的黄金机会。那过春节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看望老人，让孩子感受到亲人之间的温情。教师节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做一些手工小物件送给自己想要感谢的老师。通过这些节日的庆祝活动，孩子就会潜移默化的从中啊学会到感恩，而且会把这种表达感恩的行动延续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那么当小朋友做了这样的一些行为之后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多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反馈啊。有很多的时候，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做了好的行为会觉得是理所应当的，那其实我们一句简单的表扬，一句正向的反馈，其实也是在培养孩子好的品格。比如说啊，孩子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那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哎呀，你现在很有责任心，你的动手能力也是越来越强了。他如果能够主动的去帮妈妈去做点家务，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哎呀，你真是一个非常体贴又非常暖心的好孩子。然后当我们看到小朋友改正了错误，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你真是知错能改的好孩子。你知道做错了事情之后要懂得去改正，这也是敢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有责任感的好品格。那么孩子就会知道每一件小事儿其实都不小，背后都是自己所付出努力之后得到的一个正向的品格，都是能够让自己有好的习惯。作为爸爸妈妈啊，我们想要去教育小朋友去感恩呢，就一定要让他去真切的去体会到父母的付出，让他在温暖和理解当中去成长。那么有的爸爸妈妈其实也可以多带孩子看一看感恩主题的绘本或者是故事，让孩子明白感恩可以怎么去做。就像今天的小故事当中说的啊，这个小白鸽受伤了，然后小麻雀还有小松鼠再去给他提供帮助，后来他就知道要学会去报恩，他后来就去帮助小麻雀去搬运，一些筑巢的一些树枝啊之类的东西，他也知道去帮助小松鼠飞到高高的树枝上去看哪里有新鲜的果子，那这就是知道感恩从来不是单纯的一句话，而是你真的把别人放在自己的心里，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给别人提供一些需要和帮助。那就让孩子知道感恩不仅是对别人的回报，更是对自己生活的珍惜。通过这样的反思，慢慢的就会学会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美好，也就会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了。那也要问问各位同学，今天的小故事说到的是懂得感恩的小白鸽，谁帮助了受伤的小白鸽呀？那么你在别人给你帮助的时候，你会对别人说什么呢？别人给你帮助之后，你会对别人做什么呢？你是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是很正常的事情，还是说感谢别人的帮助，下次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也要去帮助别人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和大家在上半段的时候分享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懂感恩的小白鸽。也希望每一位小同学都能够成为懂感恩的小朋友，这样你的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说到的是一个小问题，问大家：它长得像鱼又不是鱼，脑袋上面会喷雨，海洋里边游得快，妈妈喂奶有肚皮。看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答案啊？安徽之声上很多同学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答案啊，轩轩，小小小不点儿，奇奇乐乐啊，都说是鲸鱼，哈哈，没错啊，正确的答案就是鲸鱼啊。那为什么今天要来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可能有些同学还并不清楚哈，其实鲸鱼它并不是鱼。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哈，它生活在海洋里，长得也像啊，它为什么不是呢？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海洋大揭秘，我们一起来破解水下巨人的身份谜案。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吴玉章，世事莫争须体面。创业难，守业亦难，明知物力维艰，世事莫争须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这是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题赠的对联。吴玉章原名永山，字树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吴玉章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斋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起，担任校长长达17年，直至1966年逝世，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写的居家格言，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提出了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财物，不能铺张浪费，不能讲排场，追求虚体面。追求虚体面的人往往浮于世事，恋于虚荣，容易随波逐流，丢弃初心和本色，忘记来路和信仰，最后走到邪路上去。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补办60寿。

0: 寿辰庆祝会。其实1938年12月30日才是吴玉章60岁生日。因为当时吴玉章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1939年11月才返回延安。党中央为吴老祝寿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表达了我党对一息尚存需努力的老共产党员的尊敬和爱戴，更为广大党员树立了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吴玉章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好，各位同学，今天啊，我们要来调查一桩特别的身份错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呀是发生在广阔的海洋里，主角呢是庞大的、优雅的、会唱歌的动物。因为有人说它是鱼，可是它没有鳃；有人说它是兽，可是它一生都生活在水里。那么说到这儿，你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没错，它就是鲸。哇哦，鲸鱼，鲸鱼，它名字里不是有鱼吗？那它为什么不是鱼呢？好，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鲸鱼不是鱼呢？所以啊，大家请准备好你们的观察的眼睛，思考的大脑，我们一起潜入深海寻找真相。我们第一个破案的线索啊，就藏在呼吸里。哎，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屏住呼吸，看大家能坚持多久，好不好？一二三。是不是很难受哈？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屏住呼吸了啊，不然到时候哎呀，感觉特别特别难受哈。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哺乳动物，我们需要用肺来呼吸空气啊。那鲸鱼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它跟我们一样也是属于哺乳动物，它也是需要来呼吸空气的。那我说到这儿，我们就要来问问大家了，鱼是怎么呼吸的呢？小鱼它的嘴巴一张一合，哎，那水啊流过了鳃，就像是个小筛子一样，就把水里的氧气给筛出来，直接吸入身体。所以鱼它就可以一直待在水下，它不用上来的。可是我们都看过鲸鱼吧，鲸鱼它要怎么呼吸呢？哎，如果你看过书啊，或者是动画片啊，或者是动物世界的话哈，你会看到海面上有一股水柱噗的一下喷向天空。哎，其实那个就不是水柱啦，那个就是鲸鱼在呼气的。哦，因为它头顶的喷气孔就是它的鼻孔，它会先紧紧的关闭，潜入深海，等到它需要换气了，它就会浮上来，砰的一声打开它的鼻孔，把肺里满满的和潮湿的热气猛地给喷出来。那这个热气遇到冷空气就会凝结成小水珠，所以你远远的看过去的时候，就好像看见啊，鲸鱼它是在像喷泉一样了。所以大家知道了吗？真正的鱼它都是在 在水里呼吸的，而鲸鱼呢，它必须要浮到水面来呼吸空气，所以呀，从这个呼吸的角度上来说，它就和我们一样是离不开空气的。那它比我们厉害一点是什么呢？它是离不开空气的潜水高手。哇哦！好啦，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哈，为什么鲸鱼它不是鱼？因为它的呼吸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它也是需要空气，而不像鱼，鱼呢，它就是待在水底下，通过它的鳃直接筛出这个空气哈，所以是不一样的。那呼吸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鲸鱼妈妈，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生宝宝和养宝宝的。大部分鱼妈妈会产下成千上万的上万的这个卵哈，像撒下了一片希望的种子，然后就让它们自己长大。鱼宝宝就从卵里啊直接孵出来，就是一个迷你的小鱼，然后就靠自己了。可是鲸鱼妈妈的故事啊却完全是不同的哟。它是什么样呢？它的宝宝是在它温暖的肚子里一点一点长成的啊，这就叫胎生，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活蹦乱跳的小鲸鱼了。而且呢，鲸鱼妈妈还会给它喂奶。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啊，在幽蓝的深海里，小鲸鱼找不到妈妈的手，但它会找到妈妈腹部的缝隙。鲸鱼妈妈分泌的不是普通的奶，而是像奶油一样非常浓稠，还有脂肪的超级能量奶。小鲸鱼喝下去之后，才能在冰冷的海水里长出厚厚的叫鲸脂啊，就是脂肪，让它来保暖。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呀？哺就是喂养，用奶水去喂养的，所以我们是这么长大的，那小鲸鱼也是这么长大的，就是鲸鱼妈妈的奶水喂养宝宝。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证据啦，啊，就是来自于妈妈有温度的爱，这是其他的冷冰冰的小鱼卵哈是没有办法去给到的了。好，这是我们说的两个证据，第一个是呼吸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出生方式。好，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呀就藏在鲸鱼的身体里面。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就是他们家族古老的记忆化石。恒温的热水袋，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鱼它是冷血动物，海水有多冷它的身体就有多冷，但是你们知道吗？鲸鱼它不是哦，它是恒温动物，它就像我们人一样，不管海水有多冰，它都能用自己的能量啊把它的体温保持在37度左右。哇哦，哇，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啊？啊，那它是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身上厚厚的鲸鱼的脂肪，叫鲸脂，好像穿着一件非常非常保暖的羽绒服一样。啊，这是恒温的热水袋。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鳍里的手骨。好，说到它的手骨，我们先来伸出自己的小手，动动自己的小手指哈。你看我们的手，哎，把手伸出来，我们有上臂、前臂、手掌，对吧？还有五根手指。那你们也可以猜猜看，鲸鱼用来划水的像船桨一样的胸鳍里面藏着什么呢？有这个 X 光啊就显示啊，说里面不是鱼刺，而是一套和我们的手非常相似的骨头结构。它也有上臂骨、前臂骨，甚至还有小小的掌骨和指骨的痕迹。啊，这也就是说它的鳍不是普通的鱼的鳍，更像是一只又像是桨一样又像是手一样的东西啊，这就是它的陆地祖先用来走路和奔跑的遗产，然后到了水里它就给它变成了像可以这个划船的桨一样了，是不是也非常的神奇呢？ 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是恒温的热水袋，第二个就是它的手骨，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消失的后腿。最有趣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鲸鱼的身体啊很深处的地方，脊柱的末端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几块小小的没用的骨头。你们可以猜猜那个是什么啊？它是骨盆和后腿骨的残迹。它的祖先啊最开始就是用这一双腿在陆地上行走，那现在已经用不上啦啊，虽然用不上了，但是身体还是能记得住的。哇，听到这儿你们是不是觉得啊，原来鲸鱼这么的神奇，它有恒温的热水袋，原来它的那个哎鳍跟我们的小手掌是一样的，跟我们的手是一样的啊。那说到这儿，各位小侦探，真相已经大白了啊，鲸鱼它不是鱼，它是一个回到海洋的这个怎么说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游子啊，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在海洋里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它的祖先是一群生活在陆地上的，像鹿啊，像狼啊，这样的哺乳动物。哎，是不是很神奇？那它为什么最后走向了大海呢？是因为海洋食物很丰富，后来他们就走向了大海，然后为了游得更快，身体就变得像鱼一样成了流线型，它的后腿就消失了，鼻孔就移到哪里了呢？哎，鼻孔就移到了头顶上了，然后它是用肺呼吸，胎生喂奶，是恒温的，拥有哺乳动物的骨骼。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啊，原来在大海里生活的并不一定都是叫鱼啊，是吧？鲸鱼它就不是鱼。我们破解了鲸鱼的身份哈，那你们也成为了这个小小的海洋户口侦查员啊。其实你们知道吗？除了鲸鱼，海洋里还有一些动物也是披着鱼的外衣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海豚啊，海豚也是，还有海豹、海狮啊，所以你看，其实很神奇哈，大海里还藏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哺乳动物俱乐部呢。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你们就像是侦探一样，我们通过三把钥匙解开了鲸鱼的身份之谜。第一是呼吸啊，我们知道了，原来它和我们人类一样啊，也是需要用肺来呼吸的。其次呢，就是它的出生方式啊，它不像是其他的小鱼一下产了很多然后就自力更生，它是有育儿袋啊，然后慢慢的把小鲸鱼给养大的，对吧？第三就是它的身份密码，它的身份密码就是三点啊，就是它的鳍其实跟我们人的手是一样的，而且它的体温是恒温的，而且它的后腿骨因为进入到大海啦，不需要用了，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一点哈。那也是希望这个小小的发现能让你看世界的眼光会有更多的不同。下一次我们走进海洋馆，或者你再看到鲸鱼的纪录片的时候呀，你就可以非常骄傲地告诉身边人说，你知道吗，鲸鱼它不是鱼，它是一个回到海洋的温柔的巨人，一个了不起的哺乳动物妈妈。世界非常大，奥秘也非常多，也希望每一位同学能够永远保持好奇，永远发问。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沧海桑田。相传在东汉桓帝时，有两个仙人，一个叫麻姑，一个叫王远。每过500年，他们就会相约一起饮宴。500年转瞬即逝，转眼又到了他们约好的日子。王远一大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等了很久，麻姑却迟迟没有出现。王远便派使者去请麻姑。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说麻姑正在奉命巡视蓬莱仙岛，还烦先生再耐心等候一会儿。没过多长时间，麻姑就腾云驾雾而来。王远见麻姑来了，十分高兴，连忙起身上前迎接。两个好朋友许久没见，相谈甚欢。在互相倾诉完思念之情后，王远才吩咐侍从摆上宴席，准备与好友把酒言欢。席间，麻姑对王远说，自从我成仙接受天命以来，曾亲眼见到过浩瀚的东海历经多年三次转变成桑田。刚才我到蓬莱去巡视，看到海水又比上次我去的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听了叹息道，
1: 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不断地在下降，不久那里又将再次扬起尘土了。
0: 宴饮完毕，王远和麻姑坐上各自的车驾升天而去。他们心里都期待着下一次相见的日子，也许到了那时，东海便又一次成为桑田了。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见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天气服务站。
1: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安徽最近的天气情况。安徽省呢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安徽全省的天气情况。具体来说呢，就是气温和降水会有哪些变化。
2: 未来一周啊，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9到33度之间。
1: 听起来南北的气温差异还挺大的，那降水情况呢？
2: 降水方面，今明两天主要是在安徽省的南部，以及14到15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基本都是多云。到了16号之后，南部的降水还会持续，尤其是17号的时候，江南的南部还会有中雨。
1: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把安徽接下来一周的天气情况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有高温，有阵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防暑降温都要做好。
2: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2: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4: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比利时国家男子足球队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前景。其实现在他们正处于黄金一代的末期，球队新老交替，所以他们到底能够在这届世界杯上走多远，其实是很让人关注的。咱们先来看看比利时队的现状和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面临的挑战。现在外界对于他们的期望是怎么样的？
5: 目前比利时的FIFA排名是世界第9，然后整个球队的总身价是5.43亿欧元。外界普遍认为他们至少能进到8强，但是其实比利时队自己的目标定得很保守，就他们觉得能够从小组出线就算是完成突破了。
4: 听起来感觉外界的期望值和球队自己的定位还是有挺大差距的。
5: 对，因为比利时队其实在2022年世界杯之前，他们的世界排名还是长期占据第一的，结果那次他们连小组都没有出线，因为他们那个小组真的是死亡之组啊，摩洛哥和克罗地亚最后都杀进了半决赛，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比较谨慎。但是2026年世界杯他们这个签运非常好，同组的对手是埃及、伊朗和新西兰，没有任何一支欧洲或者南美的传统强队。
4: 这分组对比利时来说确实不错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讲比利时足球的这个历史以及他们的黄金一代，他们在世界杯上面都取得过哪些成绩，包括他们这个黄金一代是怎么崛起的。
5: 比利时队其实是有很深厚的足球底蕴的，他被称为欧洲红魔，然后他们在2018年的世界杯在黄金一代的带领下拿到了季军，这也是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4: 那这个黄金一代在2022年世界杯时的表现怎么样？
5: 2022年的话就有点遗憾了，因为那时候黄金一代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他们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然后现在这个主帅鲁迪加西亚他接手的时候，其实这些核心球员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
4: 哎，这个鲁迪加西亚他作为教练有什么特点？他跟之前的那个主帅马丁内斯有什么不一样？
5: 鲁迪加西亚今年已经62岁了，他的执教经验非常丰富，他曾经执教过里尔、罗马、马赛、里昂和那不勒斯这样的五大联赛的劲旅，然后他在2010到2011年的时候带领里尔夺得了法甲和法国杯的双冠王。但是他整体的风格还是比较低调务实的，他和上一任教练那种比较高调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4: 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比利时现在的这个阵容，尤其是这个黄金一代现在还剩哪些人，然后他们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
5: 比利时的这个黄金一代其实是在2014年的世界杯开始崛起的，然后2018年世界杯打到半决赛是他们的巅峰。那批球员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阿扎尔、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维特塞尔、费莱尼、孔帕尼、维尔通亨这些人。
4: 这么一看，这个名单确实星光熠熠啊。那现在还剩几个核心还在队里？
5: 现在就只剩下4个了，卢卡库、德布劳内、维特塞尔和库尔图瓦。然后卢卡库今年已经33岁了，他本来就受了重伤，上赛季只为那不勒斯出场7次，只进了1个球，而且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然后德布劳内在曼城的最后一个赛季也已经没有办法送出那

0: 一些致命之灾了。维特塞尔已经37岁了，还能够入选，但是他也早就过了他的最佳时期了。只有库尔图瓦，他34岁了，还在皇马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平。
1: 就是说，这届世界杯，比利时队还是要靠中生代和年轻球员。那这些人他们的表现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2020年世界杯，比利时肯定没有办法再依赖这些老将了。那库尔图瓦一个人再怎么神勇，也没有办法撑起整支球队。所以这一批中生代和新生代球员到底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基本上就决定了比利时在这届世界杯上到底能够走多远。
1: 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小组赛的具体分析和成绩预测。先说说同组的这几个对手，他们都有什么特点？
0: 比利时分在 G 组，同组的有埃及、伊朗和新西兰。埃及虽然在非洲杯上面是非常有统治力的，但是他们3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从来没有赢过球，也没有出现过。而且他们的头号球星萨拉赫最近状态下滑得非常厉害，其他的攻击手比如马尔穆什也很难去扛起进攻的重任，然后他们的中后场整体实力也很一般。
1: 比利时面对埃及应该是胜算很大，那伊朗和新西兰这两个队怎么样？
0: 伊朗的话就是在亚洲区预选赛阶段非常厉害，连韩国和日本都很怕他们，但是他们6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全部都是小组出局，所以他们在世界杯正赛上面的表现其实是非常糟糕的。然后新西兰的话，他们世界排名只有第85位，整个球队的总身价只有3280万欧元，他们能够入围完全是因为澳大利亚加入了亚足联，然后加上世界杯扩军给了大洋洲一个额外的机会。
1: 你觉得比利时在小组赛会排出什么样的阵容策略？
0: 比利时应该是3轮小组赛都有比较大的优势，特别是面对新西兰的那一场，他们很有可能会让一些替补球员获得出场机会，或者是让卢卡库这种很久没有打比赛的主力球员找点状态。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比利时小组出线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16强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这届世界杯的极限了。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比利时队的新老交替，以及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面临的一些机会和挑战。总体来看的话，虽然黄金一代的光环逐渐褪去，但是这也给了年轻球员更多的舞台和期待。
0: 没错，那本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6月1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58年6月13日，清政府与沙俄在天津签订中俄天津条约，这是一项不平等条约，扩大了俄国在我国陆路与沿海的通商传教等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中的重要一页。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甲午战争后，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山东直隶民众反洋教斗争高涨，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迅速壮大。1900年6月，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由剿转抚，大批全民涌入北京，焚烧教堂，拆毁铁路，展现了中国民众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6月21日，清廷向列强宣战，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核心内容包括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重点，全面贯彻四有新人方案，转变教学模式，推进课程改革，完善评价体系等。这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素质教育全面推进阶段。国际方面，1971年6月13日， 美国纽约时报开始刊发美国国防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绝密文件，即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文件揭露了美国政府在越战问题上对公众的隐瞒与误导，引发全美舆论哗然，推动了反战浪潮高涨，加速美国从越战撤军。2000年6月13日，朝韩领导人金正日与金大中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签署北南共同宣言，这是朝鲜半岛分裂55年来首次朝韩首脑会晤，为半岛缓和局势、推动南北交流合作与和平统一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天有两位大师告别了我们。1978年6月13日，作家柳青逝世，终年62岁。柳青1916年生，1952年赴陕西长安县黄埔村驻点14年，扎根农村创作，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创业时》，计划4部完成前2部，深刻反映了我国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社会变迁，塑造梁生宝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具有深刻社会历史价值。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被奉为典范。2010年6月13日，著名漫画家华君武逝世，享年95岁。早年创作政治时事漫画，富有战斗性，后期专攻社会讽刺漫画，作品紧扣时代，针砭时弊，幽默辛辣，入木三分。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记录社会，启迪大众，在我国漫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样在6月13日，1996年的这一天，被誉为中国当代徐霞客的探险家余纯顺，在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时不幸遇难，年仅45岁。历时8年，他孤身徒步4万多公里，完成人类首次孤身徒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等天险公路，以无畏的勇气诠释了探索与坚守的精神。一位用笔书写时代，一位用画针砭现实，一位用脚步丈量山河，他们虽已远去，但精神与作品依旧被我们铭记与怀念。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埃及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前景，以及他们历史上在世界杯上面的一些表现。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埃及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上面的历史和他们的目标。你知道他们一共参加过几届世界杯吗？
3: 当然知道了，其实他们早在1934年就参加了世界杯，而且是第一支亮相世界杯的非洲球队。哦，然后他们之后就隔了很久很久，直到1990年才再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接着他们又缺席了很多届，直到2018年才又回来，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总共就参加了4届世界杯。
2: 这么说的话，他们在世界杯上的战绩应该不是很理想吧？
3: 是的是的，他们踢了7场世界杯的比赛，1场都没有赢过。哦，2026年这一次他们跟比利时、伊朗和新西兰分在一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争取拿到队史的第一场胜利，然后争取能够从小组当中突围。而且对于他们的核心球员萨拉赫来讲，这很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听起来确实很有压力啊。那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上的表现。说起这个，我想知道他们在非洲杯和世界杯上面的成绩差距怎么会这么大？
3: 这就说来话长了。其实埃及队在非洲杯的历史上面是超级强的，他们一共拿过7次冠军，是非洲杯夺冠次数最多的国家。但是他们一到世界杯上面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他们曾经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面逼平过荷兰和爱尔兰，然后2018年靠着萨拉赫的进球也攻破过沙特的大门，但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取得一场胜利。他们在世界杯上面的战绩是3战皆负。
2: 看来他们真的是非常渴望能够在世界杯上面赢球啊。那他们这次的预选赛表现怎么样？
3: 这次预选赛的话，他们在非洲区 A 组，然后10场比赛他们拿到了6胜4平，保持不败，打进20球只丢2球。而且他们提前一轮就锁定了晋级资格，并且萨拉赫在这10场比赛里面独造12球。他不光是成为了非洲区域选赛的历史最佳射手，同时他也几乎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把埃及队送进了世界杯的正赛。
2: 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他们的阵容，还有这个新帅上任之后的一些变化。你觉得这个新帅的履历和他的风格会给球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3: 这位新帅是2024年刚刚上任的，然后他今年59岁，球员时期是埃及队的历史最佳射手。他一共为国家队打进了68球，不过这个记录现在已经被萨拉赫追平了。他其实在球员时代就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前锋，所以他的执教风格也非常强调进攻的组织和效率。
2: 了解了，那这个埃及队的大名单里面都有哪些海外的球星，以及他们这个主力阵容的配置有没有什么伤病的隐患？
3: 其实这个名单里面大部分的球员还是来自于本土的联赛，海外球员主要靠萨拉赫和马尔穆什这两个攻击手。然后后防线上的核心是阿卜杜勒穆奈姆，他是来自于法甲的尼斯，不过他之前长期养伤，最近才刚刚复出，已经在对阵俄罗斯的热身赛中回到首发。另外他们的门将是37岁的埃尔谢纳维，他经验非常丰富，在预选赛中完成了多次零封。
2: 听起来这个阵容的整体实力还不错嘛。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埃及队的战术体系还有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你觉得他们这个主帅打造的这套体系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3: 这个主教练给他们打造的是一个3-5-2的阵型，然后主打防守反击，并且把萨拉赫顶在最前面作为一个进攻的核心。所以他们在预选赛中只丢了2球，整个后防是非常稳固的，而且他们的进攻主要是靠2个边路的突破传中以及定位球的机会。其实他们的整个战术体系都是围绕着萨拉赫的个人能力来展开的，他的速度和盘带常常可以在阵地战中为球队创造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阵容太老了，然后关键位置上面也没有什么可靠的替补。 而且他们在预选赛中面对的对手整体的实力都比较一般，等到了世界杯小组赛，他们要面对比利时这种欧洲劲旅，他们这个战术体系能不能扛得住，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2: 那最后我们来展望一下埃及队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上面的前景，你觉得他们的小组出现希望有多大？然后对于萨拉赫来讲，这届世界杯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3: 其实从阵容纸面上来看的话，埃及队在这个小组里面应该是仅次于比利时的，所以小组出线肯定是他们的最低目标。而且他们的主教练也把这个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及格线。另外就是他们已经连续7场世界杯不胜了，这个尴尬的记录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北美彻底的终结。
2: 萨拉赫应该也很想打破这个记录吧，毕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这么辉煌了。
3: 没错，这个32岁的前锋已经拿遍了几乎所有个人和团队的荣誉，但是他还没有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取得过一场胜利。所以这次世界杯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为自己的国家队履历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机会，他肯定也希望能够带领球队实现突破。
2: 对，聊到这儿我们也看到了，埃及队虽然在世界杯上面的成绩一直都不是很好，但是他们这次真的是信心满满，而且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尤其是他们有萨拉赫这样的世界级球星，他们真的是很有机会能够创造历史的。
3: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
4: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天气服务站，
7: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安徽最近的天气情况。安徽省呢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安徽全省的天气情况，具体来说呢就是气温和降水会有哪些变化。
8: 未来一周啊，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9到33度之间。
7: 听起来南北的气温差异还挺大的，那降水情况呢？
8: 降水方面，今明两天主要是在安徽省的南部，以及14到15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

0: 基本都是多云。到了16号之后，南部的降水还会持续，尤其是17号的时候，江南的南部还会有中雨。
1: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把安徽接下来一周的天气情况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有高温，有阵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防暑降温都要做好。
0: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0: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1: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面作为亚洲的劲旅啊第7次出征。那他们这次面对实力强劲的小组对手，能否打破自己从未小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魔咒呢？咱们先说说，那此前的6次经历有哪些是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瞬间？
0: 其实伊朗队他们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经是世界杯的常客了，但是他们6次参赛全部都止步小组赛。那其中最经典的比赛应该就是98年他们2-1逆转美国那场比赛，也被称为是政治德比。
1: 对，
0: 然后还有18年他们凭借着出色的防守1-1逼平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
1: 18年那场对阵葡萄牙的比赛确实很精彩。
0: 对，
1: 那伊朗队这次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他们的晋级之路顺利吗？
0: 还是比较顺利的。伊朗队在2026年世预赛亚洲区的18强赛当中，他们和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分在一个小组，最终他们是第一名，直接晋级世界杯。而且伊朗队一直都是以非常强硬的防守著称的，这次他们依然还是会主打防守反击，整体的对抗和战术纪律都是非常强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伊朗队现在的这个阵容，他们的球员主要是来自于哪些联赛，然后他们的核心球员有谁？
0: 其实伊朗队的这个阵容呢，还是以本土联赛的球员为主，然后只有4名球员是在欧洲的联赛效力。锋线上呢，33岁的塔雷米是绝对的核心，他效力于希腊的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这种无球跑动和终结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是伊朗队进攻最仰仗的一个人。然后另外呢，就是加埃迪，他的这个身价是450万欧元，是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他在2025-26年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好，他会和塔雷米一起搭档锋线。
1: 那这个阵容有没有什么让人意外的调整，或者说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0: 最让人意外的是阿兹蒙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入选大名单，这对他们的锋线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本来他们的锋线就存在终结效率不高的问题，面对密集防守时会比较吃力。然后在中场这个位置上呢，贾汉巴赫什和古多斯他们主要负责攻防转换和两个边路的突击，尤其是贾汉巴赫什，他已经为国家队出场了将近100次，非常的有经验，是边路最稳定的一个持球点。然后埃达托拉西他主要是负责加强中场的硬度，但是他们这个中场整体缺少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组织者。
1: 确实啊，那后防和门将位置上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球员？
0: 后防线上是由老将哈吉萨菲来领衔，他身边的搭档比如说卡纳尼、哈利勒扎德，这些都是来自国内联赛的悍将。他们这个防线整体非常的坚固，而且对抗很强，但是就是年龄偏大，转身速度偏慢，所以面对比利时这种速度非常快的球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门将的话依然还是贝兰万德镇守龙门，他在2018年的时候扑出过 C 罗的点球，他现在虽然已经34岁了，但是他的反应和门线技术还是非常厉害的，是伊朗队后防线上的定海神针。
1: 了解了，那我们紧接着要说的就是伊朗队的整体实力到底怎么样，他们的强弱点分别在什么地方。
0: 伊朗队他们的风格就是非常的铁血，他们的进攻主要是靠塔雷米和加埃迪这两个人的个人能力，然后中场的拼抢也是他们的一个拿手好戏，后防线非常的坚韧，而且纪律性非常强，这是他们能够在亚洲一直稳居前列的一个根本。但是他们的短板也很明显，就是全队没有一个人的身价是超过500万欧元的，所以他们跟像比利时这种顶级的球队比起来，在阵容深度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1: 没错，
0: 而且定位球的防守一直都是他们的一个老毛病，如果遇到比利时或者埃及这种有很强的高空轰炸能力的球队， 这个弱点可能会被无限放大。
1: 没错没错。那伊朗队在这次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的赛程是怎么样的？
0: 伊朗队是分在这组，同组的还有比利时、埃及和新西兰。
1: 那外界对于他们这次小组赛的前景普遍是怎么看的？
0: 就普遍的预测还是认为伊朗队会小组出局。
1: Oh.
0: 他们想要打破队史从未小组出现的这个魔咒，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就算是争取成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都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了。
1: 是的，
0: 如果他们想要改写这个六次参赛六次折戟的历史的话，可能就需要在面对比利时的时候守住一场平局，或者说在最后一轮对阵埃及的时候有一些超常的发挥。
1: 整体来看的话，伊朗队这次世界杯之旅确实充满挑战。他们虽然有铁血的防守和一些个人能力很强的球员，但是整体实力上面的差距以及定位球防守的隐患，让他们想要小组出线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3: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 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18: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20: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9: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21: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0: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7: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备

0: 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 4.8 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2: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3: 设立了三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8: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7: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5: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

0: 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N-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每一个清晨醒来，日子都是崭新的，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晶莹的朝露，一切都让人心生欢喜。今天我们一起在轻松愉悦的歌曲中迎接清晨的到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世界本来就充满生机，只是等待一双眼睛去发现。诗人顾城说，有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上，这是一个多么简单而又美好的愿望。我们来听刘瑞琦演唱的《早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小虫，轻松诙谐的曲调唱出的是一只小小虫带来的爱情机会。

街道上，早点铺子是最早迎接晨曦的使者，热气腾腾的早餐，对生活的深情厚爱，都融化在每一餐的平凡之中。我们来听林俊杰演唱的《豆浆油条》。

诗人海桑说，昼夜交替，四季更迭，那些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温柔拥抱中醒来，又是新的一天，充满幸福与感恩。我们来听曹格演唱的 Happy Day。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

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懂得感恩的小白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的话题哈，准确来说是一个小问答，说的是一个小谜语，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动物啊？这也是和我们后面的学习赋能战是有关系的。它长得像鱼又不是鱼，脑袋上面呢会喷雨，海洋里边游得快，哎，喂奶的时候有肚皮。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0: 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觉得自己没有考好，总有负性思维，该怎么去调整？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啊，可能呢会觉得，哎呀，考完了就考完了，但有的孩子啊，可能会自我感觉很不好，于是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了，脑海当中啊，总觉得自己考不好，那么就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这个时候呢，可以运用自我质变的方法，质就是质疑的质，变就是辩论的辩，也就是自问自答，自我对话，来检测这样的负性思维是不是错误的。那自我质变呢，也是心态自我调整的良方之一。简单来说，可以从三个问题来出发。第一个，问自己，这种担心必要吗？毫无必要。分两点来说，第一，不管考得好考得不好，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呢，这只是你的感觉，而并不是事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倾向负面的思维，所以要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感觉，这并不一定是真的。而且要告诉自己说，平时自己一向学习认真，虽然不是十分优秀，但只要认真做好考前的准备，正常的发挥，考试完全可以考好的，根本不需要为无端的担心而烦恼。或者说，如果没有考好的话，那么这种担心也是没有必要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担心有利吗？告诉自己没有啊，它有百害无一利。因为它容易松懈人的斗志，转移人注意的目标，如果不及早的排除，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第三个就是告诉自己，我该怎么办呢？最要紧的就是对考试啊充满自信，要有条不紊的扎扎实实的做好考前的准备。那么通过这种担心必要吗？这种担心有利吗？我该怎么办呢？这样的自我质变，心中的担忧啊也就会化解了。考试更多考的是心态，所以呢，一定要放平心态，轻松应考。最后也祝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

0: 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7: 各就各位，预备，
6: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说的小故事哈。今天我们的情商故事呢，说的是叫做懂得感恩的小白鸽。说了是什么事儿呢？是有一只小白鸽，它不小心啊，把自己的这个翅膀给弄伤了。后来是善良的小麻雀，还有小松鼠主动的去照顾它，给它擦伤口，给它喂水。那么小白鸽也是牢牢地记住了小伙伴的帮助。等到小白鸽变好之后，它也主动地去询问朋友是否需要帮助，也会经常地去帮助好朋友。这个小故事呢，其实比较简单啊，它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要懂得感恩。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读这个小故事吧。小白鸽有一身雪白雪白的羽毛，今天它的心情非常不错，想着要出去转转，可是去哪里好呢？找一个有野果子的地方吧。它好像还记得说去草地的路上会有甜甜的野果子，哎，摘完果子再去玩耍。小白鸽飞出去没多久啊，就突然刮起了风，它的翅膀呢就被风吹得晃晃悠悠的。哎呀，风太大了，一个不小心翅膀还撞到树上了，好疼啊。那这个时候只好停在树枝上。就在小白鸽委屈难受的时候，小麻雀、小松鼠正好路过。小麻雀温柔地说，小白鸽你受伤啦，那你不要乱动，我现在去找一点吃的东西然后我再来给你治疗。小麻雀立马就扇动翅膀飞到花丛边，叼来了蒲公英。然后他又问小松鼠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给小白鸽擦一擦伤口吗？小松鼠说，当然可以，这个很软，不会弄疼小白鸽的，然后擦的时候温柔一点就行了。小麻雀点点头，认真的给小白鸽擦起了伤口。小白鸽心里暖暖的，他说，小麻雀，谢谢你的帮助，我感觉好多了。那他在心里也记

下了这份小小的善意。接着小松鼠也主动关心说，小白哥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小白哥支支吾吾地说，我现在动不了，可以帮我找点水喝吗？我有点渴了。小松鼠就点点头，然后呢就去给他找水喝了。小白哥喝完了水之后说，小松鼠你接的水可真甜，比我平时喝的还要甜，太谢谢你啦。小白鸽的翅膀还是有些疼，还是不能够乱动，也不能够飞到自己的窝里啊。这个时候啊，小麻雀和小松鼠呢就打算留下来陪着小白鸽，他们就细心的照顾着小白鸽。后来慢慢的，小白鸽的翅膀就能动了，就可以飞起来了。那小白鸽也牢牢的记住了，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小伙伴们伸出了手帮助了自己。那后来啊，他看到像麻雀、小松鼠都会主动的和他们去打招呼，有时候也会去问一问，需不需要我给你们去做些什么呀？后来呢，他就主动去帮助小麻雀和小松鼠，他帮小麻雀搬运了细软的干草来筑巢，又帮小松鼠飞到高高的树枝上，告诉他哪里有新鲜的果子。这也就是他告诉我们，小白鸽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一定要记在心里，学会感恩，互相帮助。好，小故事比较简单啊，说的呢其实就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我们要对别人提出感谢哈。那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小朋友在家里不懂得感恩啊，有遇到好吃的从来不会想着分享给大人去吃啊，会觉得爸爸妈妈还有家人对自己的照顾是理所应当的啊。那作为小朋友，如果说缺乏感恩的品格呢，那么他以后与人相处的时候啊，可能呢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么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小朋友懂得感恩的品格呢？首先啊，就是要多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一些事，我们不要什么都去帮孩子去做。孩子只有自己做了一些事情之后，他才知道把事情做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很多的父母说孩子不懂得感恩，其实是因为孩子从来都不需要自己去替自己去承担责任，很多的事儿都是父母包办了，只有亲自经历风吹雨打，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父母的辛苦，感恩的心也才能慢慢的生长出来。其次呢，就是有的家庭对孩子特别的溺爱啊。我们经常说爱是要有分寸的，不能够溺爱无度。在家里呢，有爱也要有规矩，有底线，不能什么都让着孩子。这样的话，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的爱不是无条件的迁就，而是希望孩子能够懂得珍惜和尊重别人，懂得自己的责任。第三呢，就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尤其是一些节日的时候，其实是特别好的去培养孩子感恩的一颗心的黄金机会。那过春节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看望老人，让孩子感受到亲人之间的温情。教师节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做一些手工小物件送给自己想要感谢的老师。通过这些节日的庆祝活动，孩子就会潜移默化的从中啊学会到感恩，而且会把这种表达感恩的行动延续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那么当小朋友做了这样的一些行为之后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多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反馈啊。有很多的时候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做了好的行为会觉得是理所应当的，那其实我们一句简单的表扬，一句正向的反馈，其实也是在培养孩子好的品格。比如说啊，孩子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那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哎呀，你现在很有责任心，你的动手能力也是越来越强了。他如果能够主动的去帮妈妈去做点家务，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哎呀，你真是一个非常体贴又非常暖心的好孩子。然后当我们看到小朋友改正了错误，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你真是知错能改的好孩子。你知道做错了事情之后要懂得去改正，这也是

敢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有责任感的好品格。那么孩子就会知道每一件小事其实都不小，背后都是自己所付出努力之后得到的一个正向的品格，都是能够让自己有好的习惯。作为爸爸妈妈啊，我们想要去教育小朋友去感恩呢，就一定要让他去真切的去体会到父母的付出，让他在温暖和理解当中去成长。那么有的爸爸妈妈其实也可以多带孩子看一看感恩主题的绘本或者是故事啊，让孩子明白感恩可以怎么去做。就像今天的小故事当中说的啊，这个小白鸽受伤了，然后小麻雀还有小松鼠再去给他提供帮助，后来他就知道要学会去报恩啊，他后来就去帮助小麻雀去搬运一些筑巢的一些树枝啊之类的东西他也知道去帮助小松鼠飞到高高的树枝上去看哪里有新鲜的果子啊。那这就是知道感恩从来不是单纯的一句话而是你真的把别人放在自己的心里，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给别人提供一些需要和帮助。那就让孩子知道感恩不仅是对别人的回报，更是对自己生活的珍惜。通过这样的反思，慢慢的就会学会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美好，也就会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了。那也要问问各位同学，今天的小故事说到的是懂得感恩的小白鸽，谁帮助了受伤的小白鸽呀？那么你在别人给你帮助的时候，你会对别人说什么呢？别人给你帮助之后，你会对别人做什么呢？你是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是很正常的事情，还是说感谢别人的帮助，下次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也要去帮助别人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在上半段的时候分享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懂感恩的小白鸽。也希望每一位小同学都能够成为懂感恩的小朋友，这样你的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说到的是一个小问题，问大家它长得像鱼又不是鱼，脑袋上面会喷雨，海洋里边游得快，妈妈喂奶有肚皮，看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答案啊。安徽之声上很多同学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答案啊，轩轩，小小小不点儿，奇奇乐乐啊，都说是鲸鱼，哈哈，没错啊，正确的答案就是鲸鱼啊。那为什么今天要来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可能有些同学还并不清楚哈，其实鲸鱼它并不是鱼。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哈，它生活在海洋里，长得也像啊，它为什么不是呢？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海洋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吴玉章，世事莫争须体面。创业难，守业亦难，明知物力维艰，世事莫争须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这是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题赠的对联。吴玉章原名永山，字树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吴玉章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斋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起，担任校长长达17年，直至1966年逝世，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写的居家格言，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提出了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财物，不能铺张浪费，不能讲排场，追求虚体面。追求虚体面的人往往浮于世事，恋于虚荣，容易随波逐流，丢弃初心和本色，忘记来路和信仰，最后走到邪路上去。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补办60寿辰庆祝会。其实1938年12月30日才是吴玉章60岁生日。因为当时吴玉章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1939年11月才返回延安。党中央为吴老祝寿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表达了我党对一息尚存需努力的老共产党员的尊敬和爱戴，更为广大党员树立了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吴玉章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9: 好，各位同学，今天啊，我们要来调查一桩特别的身份错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呀是发生在广阔的海洋里，主角呢是庞大的、优雅的、会唱歌的动物。因为有人说它是鱼，可是它没有鳃；有人说它是兽，可是它一生都生活在水里。那么说到这儿，你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没错，它就是鲸。哇哦，鲸鱼，鲸鱼，它名字里不是有鱼吗？那它为什么不是鱼呢？ 好，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鲸鱼不是鱼呢？所以啊，大家请准备好你们的观察的眼睛，思考的大脑，我们一起潜入深海寻找真相。我们第一个破案的线索啊，就藏在呼吸里。哎，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屏住呼吸，看大家能坚持多久，好不好？一二三。是不是很难受哈？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屏住呼吸了啊，不然到时候哎呀感觉特别特别难受哈。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哺乳动物，我们需要用肺来呼吸空气啊。那鲸鱼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它跟我们一样也是属于哺乳动物，它也是需要来呼吸空气的。那我说到这儿，我们就要来问问大家了，鱼是怎么呼吸的呢？小鱼它的嘴巴一张一合，哎，那水啊流过了鳃，就像是个小筛子一样，就把水里的氧气给筛出来，直接吸入身体。所以鱼它就可以一直待在水下，它不用上来的。可是我们都看过鲸鱼吧，鲸鱼它要怎么呼吸呢？哎，如果你看过书啊，或者是动画片啊，或者是动物世界的话哈，你会看到海面上有一股水柱噗的一下喷向天空。哎，其实那个就不是水柱啦，那个就是鲸鱼在呼气的。哦，因为它头顶的喷气孔就是它的鼻孔，它会先紧紧的关闭，潜入深海，等到它需要换气了，它就会浮上来，砰的一声打开它的鼻孔，把肺里满满的和潮湿的热气猛地给喷出来。那这个热气遇到冷空气就会凝结成小水珠，所以你远远的看过去的时候，就好像看见啊，鲸鱼它是在像喷泉一样了。所以大家知道了吗？真正的鱼它都是在水里呼吸的，而鲸鱼呢，它必须要浮到水面来呼吸空气。所以呀，从这个呼吸的角度上来说，它就和我们一样是离不开空气的啊。那它比我们厉害一点是什么呢？它是离不开空气的潜水高手。哇哦！好啦，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哈，为什么鲸鱼它不是鱼？因为它的呼吸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啊，它也是需要空气，而不像鱼，鱼呢它就是待在水底下，通过它的鳃直接筛出这个空气哈，所以是不一样的。那呼吸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鲸鱼妈妈，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生宝宝和养宝宝的。大部分鱼妈妈会产下成千上万的上万的这个卵哈，像撒下了一片希望的种子，然后就让它们自己长大，鱼宝宝就从卵里啊直接孵出来，就是一个迷你的小鱼，然后就靠自己了。可是鲸鱼妈妈的故事啊却完全是不同的哟。嗯，它是什么样呢？它的宝宝是在它温暖的肚子里一点一点长成的啊，这就叫胎生，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活蹦乱跳的小鲸鱼了。而且呢，鲸鱼妈妈还会给它喂奶。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啊，在幽蓝的深海里，小鲸鱼找不到妈妈的手，但它会找到妈妈腹部的缝隙。鲸鱼妈妈分泌的不是普通的奶，而是像奶油一样非常浓稠，还有脂肪的超级能量奶。小鲸鱼喝下去之后，才能在冰冷的海水里长出厚厚的叫鲸脂啊，就是脂肪，让它来保暖。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呀？哺就是喂养，用奶水去喂养的，所以我们是这么长大的，那小鲸鱼也是这么长大的，就是鲸鱼妈妈的奶水喂养宝宝。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证据啦，啊，就是来自于妈妈有温度的爱，这是其他的冷冰冰的小鱼卵哈是没有办法去给到的了。好，这是我们说的两个证据。第一个是呼吸的方

市，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出生方式。好，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呀就藏在鲸鱼的身体里面。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就是他们家族古老的记忆化石。恒温的热水袋，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鱼它是冷血动物，海水有多冷它的身体就有多冷，但是你们知道吗，鲸鱼它不是哦，它是恒温动物，它就像我们人一样，不管海水有多冰，它都能用自己的能量啊把它的体温保持在37度左右。哇哦，哇，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啊。啊，那它是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身上厚厚的鲸鱼的脂肪，叫鲸脂，好像穿着一件非常非常保暖的羽绒服一样。啊，这是恒温的热水袋。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鳍里的手骨。好，说到它的手骨，我们先来伸出自己的小手，动动自己的小手指哈。你看我们的手，哎，把手伸出来，我们有上臂、前臂、手掌，对吧？还有五根手指。那你们也可以猜猜看，鲸鱼用来划水的像船桨一样的胸鳍里面藏着什么呢？有这个 X 光啊，就显示啊，说里面不是鱼刺，而是一套和我们的手非常相似的骨头结构。它也有上臂骨、前臂骨，甚至还有小小的掌骨和指骨的痕迹。啊，这也就是说它的鳍不是普通的鱼的鳍，更像是一只又像是桨一样又像是手一样的东西啊，这就是它的陆地祖先用来走路和奔跑的遗产。然后到了水里，它就给它变成了像可以这个划船的桨一样了，是不是也非常的神奇呢？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是恒温的热水袋，第二个就是它的手骨，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消失的后腿。最有趣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鲸鱼的身体啊，很深处的地方，脊柱的末端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几块小小的没用的骨头。你们可以猜猜那个是什么啊？它是骨盆和后腿骨的残迹。它的祖先啊最开始就是用这一双腿在陆地上行走，那现在已经用不上啦啊，虽然用不上了，但是身体还是能记得住的。哇，听到这儿你们是不是觉得啊，原来鲸鱼这么的神奇，它有恒温的热水袋，原来它的那个哎鳍跟我们的小手掌是一样的，跟我们的手是一样的啊。那说到这儿，各位小侦探，真相已经大白了啊，鲸鱼它不是鱼，它是一个回到海洋的这个怎么说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游子啊，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在海洋里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它的祖先是一群生活在陆地上的，像鹿啊、像狼啊这样的哺乳动物。哎，是不是很神奇？那它为什么最后走向了大海呢？是因为海洋食物很丰富，后来他们就走向了大海，然后为了游得更快，身体就变得像鱼一样成了流线型，它的后腿就消失了，鼻孔就移到哪里了呢？哎，鼻孔就移到了头顶上了，然后它是用肺呼吸，胎生喂奶，是恒温的，拥有哺乳动物的骨骼。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啊，原来在大海里生活的并不一定都是叫鱼啊，是吧？鲸鱼它就不是鱼。我们破解了鲸鱼的身份哈，那你们也成为了这个小小的海洋户口侦查员啊。其实你们知道吗？除了鲸鱼，海洋里还有一些动物也是披着鱼的外衣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海豚啊，海豚也是，还有海豹、海狮啊，所以你看其实很神奇哈，大海里还藏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哺乳动物俱乐部呢。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你们就像是侦探一样。

通过三把钥匙解开了鲸鱼的身份之谜。第一是呼吸啊，我们知道了，原来它和我们人类一样啊，也是需要用肺来呼吸的。其次呢，就是它的出生方式啊，它不像是其他的小鱼一下产了很多，然后就自力更生，它是有育儿袋啊，然后慢慢的把小鲸鱼给养大的，对吧？第三就是它的身份密码，它的身份密码就是三点啊，就是它的鳍其实跟我们人的手是一样的，而且它的体温是恒温的，而且它的后腿骨因为进入到大海啦，不需要用了，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一点哈。那也是希望这个小小的发现能让你看世界的眼光会有更多的不同。下一次我们走进海洋馆，或者你再看到鲸鱼的纪录片的时候呀，你就可以非常骄傲地告诉身边人说，你知道吗，鲸鱼它不是鱼，它是一个回到海洋的温柔的巨人，一个了不起的哺乳动物妈妈。世界非常大，奥秘也非常多，也希望每一位同学能够永远保持好奇，永远发问。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沧海桑田。相传在东汉桓帝时，有两个仙人，一个叫麻姑，一个叫王远。每过500年，他们就会相约一起饮宴。500年转瞬即逝，转眼又到了他们约好的日子。王远一大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等了很久，麻姑却迟迟没有出现。王远便派使者去请麻姑。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说麻姑正在奉命巡视蓬莱仙岛，还烦先生再耐心等候一会儿。没过多长时间，麻姑就腾云驾雾而来。王远见麻姑来了，十分高兴，连忙起身上前迎接。两个好朋友许久没见，相谈甚欢。在互相倾诉完思念之情后，王远才吩咐侍从摆上宴席，准备与好友把酒言欢。席间，麻姑对王远说，自从我成仙接受天命以来，曾亲眼见到过浩瀚的东海历经多年三次转变成桑田。刚才我到蓬莱去巡视，看到海水又比上次我去的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听了叹息道，
1: 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不断地在下降，不久那里又将再次扬起尘土了。
0: 宴饮完毕，王远和麻姑坐上各自的车驾升天而去。他们心里都期待着下一次相见的日子，也许到了那时，东海便又一次成为桑田了。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见面。

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资深媒体人、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高渊的书《择一事，终一生》。千秋家训栏目中继续分享西周开国元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先驱周公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栏目当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创作的散文《一件小事》。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

一世，终一生。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人物访谈录》，择一世，终一生。作者是资深媒体人，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高渊。这本书收录了他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完成的13篇长篇访谈，时间跨度从2015年到2024年，整整10年。书中的13位访谈对象，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投下鲜明身影的大师级人物，他们中有施哲存、钱钟书、谭其骧这样的文史大家，有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这样的两弹一星的功勋元老，也有丰子恺、葛兆天这样声名卓著的艺术家，还有胡焕庸、王元化、顾维钧、李楚文、张俊生等横跨学术、外交、思想领域的杰出人物。由于大部分大师已经过世，高渊采访的往往不是本人，而是他们最亲近的人，比如学生、家人、助手、弟子。通过这些亲历者的讲述，那些宏大叙事之外的真实细节被一一还原，比百科更鲜活，比传记更真实。书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谭其骧先生的故事。他一生心血都倾注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上面，一坚持就是35年。这部巨著的缘起要追溯到1954年，毛主席向吴晗提出，读历史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吴晗随即力邀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谭其骧进京主持编会。为确保地图精准，谭其骧翻阅无数典籍，考证了7万多个地名沿革，一部《汉书地理志》几乎被他翻烂了。即使到了晚年记忆力衰退，他仍能熟记汉朝1500多个县的归属。从1954年启动到1989年，八册本全部出齐，这部图集从一项内部任务，最终成为面向大众的学术工具书，被誉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划时代成果。正是基于这份严谨与执着，《中国历史地图集》方成学界标杆。除了谭其骧，书中还有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两弹元勋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在事故中寻找核弹碎片的时候遭受严重辐射，将毕生献给了国家的核事业。钱学森晚年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呢？他甚至在病榻上仍在思考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爱辉腾冲线，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人口分布的重要基准。文学大师施哲存以顺天命活下去的豁达通透面对困顿，漫画家丰子恺的笔下永远有着温暖人心的生活诗意，京剧表演艺术家葛兆天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每一位大师都用一生的时间在各自的领域里边打穿障碍，完善自我。择一世，终一生，积跬步而至千里，在对抗困境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局限，在时间长河中确立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实现存在价值的自我确证。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也比比皆是，王羲之专注练字，池水被墨染黑，终成书圣；祖逖闻鸡起舞，寒来暑往从不间断，终成一代名将。当然，我们普通人未必有如此远大的人生目标，但只要扎根本职。

全心深耕一件事，同样能够活出价值，收获不凡。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高渊用十年的采访告诉我们，慢下来，守住一件事，把使命活成日常，这或许就是对抗浮躁最好的方式。择一事终一生，这本书作者是高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如果你也想在喧嚣当中找回专注的力量，不妨翻开这本书，听一听那些慢的人如何与时代周旋，如何在漫长岁月里守住一件事儿。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周公的家训，慎吾以国骄人。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见矣。然我一木三桌发，一饭三土补，其以待世，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吾以国骄人。这段话的意思是，周公告诫自己的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天子成王的叔父，在全天下人的眼中，我的地位已经不算低了，但是我在沐浴时尚且多次握着头发接待贤能之士，一顿饭中多次吐出食物起身招呼贤达之人，即使这样还担心有不周到的地方而得罪贤士，生怕他们背离我。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摆国君的威风，不要骄傲自大。这则家训是周公对他的儿子伯禽关于态度方面的训诫。周公一生的功绩在《尚书大传》中被概括为：一年就乱，二年克殷，三年建燕，四年建侯卫，五年迎成周，六年治礼乐，七年治政成王。身教重于言教，周公用自己高贵的地位和谦逊的行为教育伯禽，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地位高而傲慢无礼。曹操在《短歌行》中把这一典故概括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用以表达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3: 小美太厉害了。
4: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5: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3: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5: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5: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4: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3: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4: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6: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7: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欣赏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创作的散文《一件小事》。
1: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绍兴城内一个周姓的人家。在绍兴，周家算得上名门望族。鲁迅的祖父周介福出身翰林， 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福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可谓凤毛麟角。鲁迅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博学的老师指点，为他一生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人生自古都不会是一路坦途，就在鲁迅13岁的那一年，先是祖父周介福因为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事情败露，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周介福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接下来的日子如同雪上加霜，在祖父入狱的第二年，鲁迅的父亲周伯仪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15岁那一年，抛下妻子和4个年幼的孤儿，撒手西去。祖父入狱，父亲生病，让少年的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长子的使命。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6年了。期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叫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这是民国6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固定了一辆人力车，叫他拉到 S 门去。不一会儿。 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进 S 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的倒了。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一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 车夫已经让开道，但衣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衣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倒头破血出了。衣浮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 便很快，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吧。”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医说：“你怎么了？”“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 有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她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需仰视才见，而且。 他对于我渐渐的有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至于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吧。” 他不能拉你了。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 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讲他吗？我还能裁判车夫吗？我不能回答自己。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
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

0: 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最初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后收入《鲁迅小说集·呐喊》。鲁迅写的《一件小事》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歌颂劳动人民的作品。文章歌颂了车夫勇于负责、正直无私的伟大品质。号召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小说以速写的形式记述了平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件琐事：一个人力车夫在路上不小心撞倒了一个老女人。我为了赶路，叫车夫不要理睬，赶快走。可是那个车夫却扶着老女人走向巡警分驻所。车夫勇于承担责任的行为，对照出了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自私和渺小。作者这样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需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所谓皮袍下面藏着的小，这正是在动荡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私欲。而那满是尘土的背影，则象征了劳动人民的质朴善良和敢做敢当，勇于承担责任。文章的最后，作者笔锋一转，写了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已经他小时候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小说文笔凝练，在客观的动作中展示出车夫给予我的心灵的震撼和巨大的影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4: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向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孙立宁，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志全，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成贵，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一级调研员许旭海。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胡专员，近年来我省生态环境系统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我了解到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就这方面的情况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介绍。
6: 好的，文丽。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连续五年达到二级标准，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年均浓度为34.3微克每立方米，好于年度目标0.7微克每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优良天数比例为83.8%，好于年度目标0.5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气天数比例呢为0.2%，达到了年度控制目标。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状况为优，国共断面水质优氧比例为91.2%，好于年度目标8.2个百分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状况，生环境。

量保持稳定，辐射环境质量处于正常的本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连续保持在二类，公众生态满意度为91.3%，连续6年超过90%。今年1到4月份呢，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43.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10%，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75.2%，同比上升7.8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呢，在长三角都排在第二位。地表水好于三类水水质的比例为79.2%，长江、淮河、西安江干流水质保持在二类，巢湖水质为三类。在这工作中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统筹推进美丽安徽建设，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建设，夯实美丽安徽建设基础。遴选马鞍山等5个市，开展首批美丽城市建设，15个县市区整线建成美丽乡村，芜湖的湾仔区入选。

批米粒城市建设，15个县市区整县建成米粒乡村，芜湖的湾仔区入选全滁州的凤阳小岗村成功创建第8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实践创新基地。二是呢，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制定我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分区域、分领域细化治理措施。 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按月树立调度、钢铁超低排放改造等10大重点工程，强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污染天气响应期间，坚持专班会商调度，协调各市及时排查、发现、处置涉气环境问题，协同有关部门加强春节期间。 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过程，聚焦夏季空气质量提升，持续推进秸秆焚烧管控和臭氧污染防治工作。三是加快实施避水保卫战，持续实施长江、淮河、巢湖、新安江等重点流域水质提升行动，加强引江济淮工程沿线水污染治理。 和生态保护修复，督导12个污染治理项目呢加快建设，保障一河清水永续北送，强化国控断面调度预警，按月呢分析研判形势，对重点断面进行帮扶督导，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回头干，推进园区水污染整治，建立了调度机制。 加快补齐污染处理设施短板，加强汛期水环境的监管，汛前呢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污染源，汛期呢及时分析污染强度，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污染强度。四是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严格建设用地管理，完成了150个重点建设项目遥感监测，保障安全利用。 推动受污染农地重金属溯源排查整治，开展污染地块管控修复，并持续开展长江沿线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的土壤污染治理，开展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专项整治，指导有关市加快实施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污染治理项目，深入推进农村黑臭水体。 和生活污水治理，今年1到4月，新增完成了152个农村黑臭水利治理，157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了53.1%。全省域梯次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完成3个国家级无废城市进展评价，推动全省无废集团建设。 五是呢，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推进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整合优化、融合监管，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145个问题线索排查，发现违法违规的问题9个，已完成整改5个，推进长江岸线1公里自然保护地21个问题线索的核查整改。 对国家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138个重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核实，督促5个整改滞后的问题呢加快进度，推进全省第5次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深化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地调查。6是加快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 一体推进中央层面交办问题和省级层面发现问题的整改。截至4月底呢，中央层面交办的420个问题完成整改333个，剩余的37个呢正在有序推进。省级层面发现的问题呢是5336个，已经完成整改4841个。 推动大运河生态保护督查问题整改，针对反馈的8个问题编制了整改方案。

0: 29条整改措施，并同步启动责任追究。目前已完成两个问题的整改，分类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组织各地以县为单位开展问题排查整治，动态更新一本账，推动1.5万多个问题整改，持续开展油烟、噪声、恶臭、扬尘污染、扰民问题，扰民问题的这个专项排查整治，1到4月份呢，累计排查问题1.79万个，已完成整治是1.74万个，完成率为97.21%。七是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绿色标尺作用，深化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指导项目科学选址选线，建立省级重大项目环评服务清单，全程跟踪服务。1到4月份呢，全省累计审批环评报告书项目266个，项目的总投资是1697.1亿元，单个项目的审批平均用时控制在20天以内，较法定时限呢大幅压缩。持续壮大新能源和绿色低碳产业，1至4月份，全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共落地项目301个，总投资是1125.4亿元。其中呢，皖北新能源产业落地项目是75个，总投资是377.2亿元。
1: 好的，谢谢胡专员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安徽生态环保成效显著，通过全域生态治理、专项污染防治、问题整改攻坚、赋能绿色发展等多项务实的举措，扎实筑牢生态屏障，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步提质，双向共赢。稍后请您再就其他方面的工作内容给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听众打热线，接进直播间了。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姚先生的电话。姚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2: 主持人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俺们村啊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呢这个俺们村的村干部来跟我说，我这个农家乐的位置，他说这个位置在这个饮用水源保护区，让我把这个农家乐给关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能不能开这个农家乐？
1: 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孙立宁同志来回答。
3: 姚先生你好，饮水安全呢是关系到我们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饮用水水质的保护提出了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水污染防治法包括我们安徽省的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呢规定，我们水源地要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且要求呢饮用水水源的一级保护区内要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从事网箱养殖、畜禽养殖、施用化肥农药的种植，以及旅游、游泳、垂钓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这个行为。在饮用水水源的二级保护区呢，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及以及其他的这个可能污染到这个饮用水源的相关的活动。因为我们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经营农家乐，向保护区排放污水，可能导致我们饮用水的水源的水质污染，因此呢，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的就明确了我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应该拆除或者是关闭。所以我请这个姚先生呢多支持我们政府的工作，选择经营农家乐的位置呢，建议尽量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保障我们的饮水安全再做一份贡献。 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姚先生，就像我们的嘉宾所回复的一样哈，老百姓的喝水安全可以说是头等大事，也请您支持咱们政府的工作，好吗？
2: 好的，再见。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嘉宾，最近几年啊，感觉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啊，还是改善了不少。因为我们全家人啊，就是都有上呼吸道的这个疾病，上呼吸道感觉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很关心空气的质量问题。那我也是观察到，在冬天的时候呢，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重污染天气的发生。”我就想要了解一下重污染天气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啊？那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胡专员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呢，请大气处处长赵志全同志来回答。
4: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关注以及肯定。那么近些年来呢，随着蓝天保卫战的持续深入的开展，全省的空气质量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群众普遍感受到，就是秋冬季的这个雾霾天数大量的减少。但是呢，我们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任务啊，还很艰巨。重污染天气呢，还没有完全消除。目前呢，可能出现影响我们省的重污染天气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 PM2.5 就是细颗粒物为主要污染特征的，就是大家感受比较明显的这个雾霾天，主要发生在呢冬季，尤其是岁末年初，在一些特殊时段，比如春节期间的这个烟花爆竹的集中燃放，或是这个农作物收获季节的大量的秸秆露天焚烧，也容易导致重污染天的发生。另外一种呢，就是以 PM10 学名叫做可吸入颗粒物，通俗来说就是扬尘为主要特征的沙尘天，这种呢主要是传输导致的，主要发生在每年的冬季，每年的春季。那么以今年为例啊，2026年，那么截至目前全省呢出现的重污染天是7天，这个7天是以城市为单位来计数的，其中呢PM2.5 污染的雾霾天是3天，中间呢有一天是在春节期间因为烟花爆竹导致的，然后沙尘天气呢是4天，这4天实际上都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22号，那是有一轮沙尘的影响。那么在具体应对的方式方面呢，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于 PM2.5 的这个在冬季不利气象条件下这种重污染天气呢，我们主要还是依照着省市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规定来提前开展应对。在预测到重污染天气即将发生时，我们会及时的研判，提醒省政府来启动相应的等级的应急预警，一般来说是这个黄色、橙色和红色，前两种的这个启动的频次会相对高一点，红色比较少。那么像是同步呢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的预警信息，并且按照相应的预警级别来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督促有关的企业来调整生产计划，限制一部分高污染的机动车行驶，停止工地的土石方作业以及建筑的拆除施工等，包括暂停幼儿园和中小学的这个户外的课程。总的来说呢，就是一方面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来减轻重污染天气的时长和程度；一方面来提醒广大群众注意防护，来减轻污染对群众身体健康的影响。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对于沙尘传输造成的这种相对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实事求是的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那么只能被动的来应对。那么像今年的几轮沙尘天气影响我省前呢，我们都及时发布了预警信息，来提醒广大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减少这个污染过境期间的户外活动。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厅的公众号、网站等，来获取相关的信息。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把蓝天保卫战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来持续推进我省的 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重点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持之以恒地做好烟花爆竹的燃放管理、秸秆焚烧管控等一些重点工作，更好地这个来提升我们的大气环境的监测监管工作，更加科学精准地来应对不利气象条件造成的重污染天气，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建设美丽的这个更加美丽的一个我们的空气环境。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尚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尚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5: 之前我家附近有一些臭水沟和黑水塘，现在总算治理的不黑不臭了，就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水一直都这么干净，不要再变成以前那个样子。
1: 嗯，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正贵同志来回答。
6: 好，感谢这位听众对农村水体的关心啊。农村黑臭水的治理啊，关键是一句话，三分在建，七分在管。治好呢，这是第一步，长期保持要靠源头控、有人用、日常管三招一起上。第一就是那个源头管控，不让污水垃圾再进水体。我们会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确保设施正常运行，不让生活污水直排，同时把生活垃圾、农膜、农药包装秸秆管好、收运好，从根上减少污染物入河入塘，这是最关键的一道防线。第二呢，是以用促治，让水体有人用、有人管。很多水体治好后没人管，就容易反弹。我们鼓励把池塘、河道等闲置水体利用起来，比如种莲藕啊、菱角啊，搞生态种养，承包给村民或者经营主体，有人用，它就有人护，既改善水质，还能呢增加收益。第三呢是压实责任，常态巡查，长效管护。把合伙长制延伸到村里，乡镇村干部定期巡查，通过村规民约引导大家共同维护。我们呢也会定期开展水质监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只要源头控得住，平时有人管，大家一起护，就能让水线案例长期保持下去，不再呢反黑反臭。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尚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没有其他的了。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到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到这个咱们的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有一位网友就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群众举报环境污染问题，有举报奖励吗？具体有什么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胡专员。
0: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调研员局长徐海同志来回答。
7: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关于这个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这个有奖举报啊，我们省有专门的这个举报制度。在这个2020年9月份，我们厅啊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全文呢在我们厅的门户网站上已经进行了公开。目前啊，我们全省各个市生态环境局呢也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施细则。您也可以向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咨询。那么关于我们省的这个有奖举报办法规定的申领奖励啊的条件啊，包括这个举报人呢必须是实名举报，那么举报的线索要经过核查属实，符合奖励的情形，我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相关的案件办结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做出决定，来通知我们举报人来领取奖金。其中啊有4类这个重大环境违法行为被举报查实以后呢， 我们将给予10000元至20000元的奖励。这四类行为啊，包括一是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

0: 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和有毒的物质。二是呢，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三是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以及有毒物质的。第四种呢，就是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那么具体全面的这个奖励范围和认定标准啊，您可以登录我们厅的门户网站进行查询。25年以来啊，我们全省共对191件举报件啊发放了奖金，共计约8.5万元。而且啊，我们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公布了一批有奖举报的案例。目前呢，我们正在对20年印发的这个有奖举报办法呀，在进行修订，以进一步这个提高这个奖励的金额，来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欢迎您举报这个环境违法行为，积极参与。好，谢谢您的提问。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0: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孙立宁，大气环境处处长赵志全，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王成贵，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一级调研员许旭海。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住在淮南田家安区，有时候觉得我小区周边的河水颜色发黑，还会有臭味，想知道这是不是黑臭水体啊？如果发现了，要向哪个部门来进行反映呢？那这个问题，胡专员，
4: 这个问题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孙立宁同志来回答。
5: 好的，谢谢这位网友。对于这个城市黑臭水体呢，我们城市黑臭水体的判定呢，国家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对黑臭水体判定，我们的首要标准就是感官判断。这个感官判断呢，首先是看颜色，是如果水体是呈现了异常的黑色、白色、黄色等像类似这样的让人不悦的这种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闻气味，然后我们水体里面是否散发的这个明显的令人不适的这种臭味。如果你观察到的这个河水和以上的特征呢都比较吻合，就可以初步判断它就是黑臭水体。目前呢，我们城市建成区的黑臭水体呢，它的整治职责在住建包括城管部门，监督职责呢是在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如果您觉得这个小区周边河水呢是属于黑臭水体，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或者是住建部门反映。经过我们相关部门的核实，包括水质检测，然后确认的水质检测指标，比如说是透明度、溶解氧、氨氮几项指标，如果任意一项指标超过我们黑臭水体的阈值，我们就确定判定它为黑臭水体，然后我们会督促相关的市把它纳入的黑臭水体整治作为清单进行整治。
3: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胡专员，从刚才的来电和微信网友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是发现啊，咱们的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因为这真的是涉及到大家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那想请问您一下，接下来咱们还将从哪些方面来持续发力，进一步改善咱们的环境质量，加快美丽安徽建设呢？
4: 好，下一步呢，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为抓手，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安徽。一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聚焦皖北等重点区域，强化省际毗邻区联防联控，促进空气质量全域提升， 坚持三水统筹，扎实推进长江、淮河、新安江、大运河及巢湖保护治理，提升优质水体的比例，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深化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完成农村黑臭水体三年行动。二是呢，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加强生态保护的修复，持续开展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强化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拓展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路径。三是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挥环保优化、整合和倒逼作用，加快工业、城乡建设和交通、能源等领域的低碳转型，积极参与全国的低碳市场建设，提升气候的应对能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培育生态文明的新风尚。四是呢，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的整改，实施重点领域的治理攻坚，着力解决餐饮油烟、恶臭异味、水体黑臭等群众身边的极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呢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环境的改善。五是呢，加快绘就美丽安徽新画卷，推进16个县市区整县建设美丽乡村，完成25条美丽河湖和3个市美丽蓝天项目的建设，因地制宜打造美丽城市，携手共建长三角美丽先行区。总之呢，我们将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的意识，集中精力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全面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徽。
3: 好的，谢谢您。我们来接听热线，一位王女士的电话。您好，王女士。
6: 哎，你好。
3: 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6: 就是我们小区楼下有个美食街，然后旁边就好多餐饮店，特别集中，就是经常会有那个油烟啊窜上来，整的衣服上都是，然后还有可能晚上呀、或者是什么时候噪声也特别大。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对这个餐饮业，我们有没有一个具体环保上的一些要求？
3: 好的，这个问题胡专员。
4: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大气处，赵志源处长来回答。
7: 好的，这个餐饮业，特别是油烟和噪声方面的问题啊，相对还是比较多发，也切实影响到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啊，在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规范方面，都是有一系列比较明确的要求。我下面简单的说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就有这么几项比较明确的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呢，这个对于选址也是有要求，就是下一款这条规定的下一款，就是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或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在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来禁止这个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那么对于问题相这个容易多发的露天烧烤呢，大气法也有规定，是禁止这个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噪声方面呢，噪声污染防治法也规定，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的 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音污染。这是法律层面。那么在标准规范的层面，就是实施操作的层面呢，我们省是在2022年发布了餐饮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这是一个地方标准。那么是在从强化餐饮服务单位的油烟异味、排水隔油、噪声震动以及餐厨垃圾的管控等方面的操作细节，加强自主清洗维护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要求，对于各种污染物的净化处理设施设备也提供了优化选型的建议，来引导我们餐饮服务单位加强各类污染物的排放管控，提升管理水平，来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推动解决群众家门口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好，谢谢。
3: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6: 哦，没有了，谢谢，已经很清楚了。
3: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说，我在网上看到现在全国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想问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乡村才算是美丽乡村呀？那这个问题，吴专员。
4: 好，请土壤处王珍贵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8: 好，简单来讲，美丽乡村它的核心呢，就是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向好，既有田园风貌，又有宜居环境，还有扎实的发展底气。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向好，耕地优质安全，持续推进绿色农业发展，科学使用农业化肥，做好秸秆、农谋、畜禽粪污等废弃物回收利用，严控耕地污染，把良田护好，把地里养好，让乡村产业发展更绿色、更可持续。二是生活宜居，环境干净舒心，重点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实现房前屋后无垃圾乱堆，基本看不到污水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群众的怨言，户户整洁，村村清爽，切实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三是生态优美，山水清秀宜人，统筹做好山水林田护草沙系统保护治理，加强绿化水土保持和河湖管护，全面整治农村黑臭水体，重现河里游泳溪流捉鱼的清水记忆。总的来讲，地肥村近简美，村民住得舒心，过得踏实，这就是大家身边实实在在的美丽乡村。
3: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是一家化工企业安环部门的负责人，想问一下嘉宾，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能不能自己内部来进行编制啊？政策上是不是强制要求我们必须要找第三方机构来做？另外呢，哪些企业必须要编制环境的应急预案呢？那非常专业的问题哈，正好专业的嘉宾在，胡专员，这个问题。
4: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省执法局徐海局长来回答。
9: 好，谢谢这位网友朋友啊。那么关于您提的问题啊，根据现行的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的办法规定啊，那么企业是编制环境应急预案的责任主体，但是呢，政策上并没有强制要求这个企业必须要委托第三方机构来编制环境应急预案。那么我们企业啊，既可以组织我们自己的环保人员自行编制，也可以委托具有专业能力的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来编制。但是呢，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企业即便是委托第三方来编制，我们企业也要安排我们相关的人员要全程的参与，要对这个预案的内容的真实性 可操作性要负责，不能啊。

0: 这个只当甩手掌柜。那么，对于需要哪些企业需要编制应急预案呢？这个办法也规定了有五类企业。第一个呢是有污染物排放的企业，主要包括是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排放企业，这里面包括污水、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企业。第二个呢是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包括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化品的企业。第三个呢是涉危险废物的企业，包括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第四类呢是煤矿库企业，包括湿式堆存的工业废渣库和电厂灰渣库等企业。第五个呢就是其他应该纳入的编制应急预案的这个企业。那么在这里啊，也借这个机会啊，向相关的企业提个建议：如果我们企业这个自身人员的专业力量比较充足，熟悉生产工艺和环境风险，那么我们自主编制应急预案呢是完全符合规定的。如果自身的这个技术力量不足，我们可以择优选择地方第三方来协助编著，但是呢，最终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修改完善，确保啊我们这个应急预案啊落地可行。同时啊，我们在完成这个评审后啊，我们编制的预案要及时向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备案。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哎，你好，
1: 您好。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住在那个潮湖边上，就这两年呢，夏天呢，家里基本上闻不到稻谷蓝藻的，就是那个以前的桶仁的味道了。就现在马上这都6月份了，最热的时候就要来了，我想了解一下，就今年这个蓝藻这个情况怎么样？
1: 好，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水生态环境处孙立宁同志来回答。
4: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对于巢湖蓝藻这个问题呢，这个巢湖蓝藻的水环呢，实际上是已经由来已久。对于巢湖的治理呢，大家也非常的关注。近些年来呢，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巢湖水环境治理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巢湖的水质呢，也持续稳定地得到了改善。蓝藻水环发生的情况呢，也总体向好。通过这一组数据呢，我们可以说明这个蓝藻水环总体的一个变化情况。2025年呢，我们在巢湖湖区呢监测到蓝藻的水环呢，总共是41次，累计的面积达到是1251平方公里。这个较前5年的平均值，下降了28%。14五期间呢，巢湖蓝藻的平均藻密度比我们13五期间的要下降了68%。藻密度呢，由原来平均有300多万个每升的这么一个浓度呢，下降了到14五期间的是200多万个的这个每升的这个平均浓度，累计的水环面积呢，也比13五减少了124%。可以说，我们巢湖的蓝藻水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这个防控。巢湖已经连续5年基本实现了没有蓝藻的明显的异味。但是呢，这个蓝藻水环呢，除了在营养盐的这个过度的积累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条件、污染物的这个条件的下，也受到我们的这个水温，包括光照、温度的共同的影响。另外对于我们巢湖来讲，是一个封闭和半封闭的一个潜水性湖泊，因此它的水动力条件呢，对我们巢湖的蓝藻水环爆发呢，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目前呢，这个蓝藻水环在巢湖来讲，应该说还是会发生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目前在巢湖的这个蓝藻水环防控方面，已经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目前我们在巢湖的环湖已经建成了这个藻水分离站有5座，可以日处理的这个藻水的能力达到了1.8万吨，建设了打捞平台有44座，蓝藻的深井的处理装置有8座，并。

0: 并且配备了各类的打捞船只，布设了这个推流器，设置的围隔。然后今年我们还计划再次新建四座这个深井控造平台。应该说，总体上我们的南藻的防控的设施设备已经能够处理这个有效的处理我们的南藻水滑的这个应急防控。所以我相信今年南藻水滑应该还会发生，但是呢，应该也会得到有效的这个防控。从今年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巢湖的南藻的这个目前我们卫星呢已经遥感观测到了这个巢湖南藻水滑有10次了，累计水滑的面积呢309平方公里。但是呢，总体上我们因为有效的打捞处置，没有因为南藻水滑集聚导致的盐湖的明显的异味的情况。下一步呢，我们将和地方一道持续加强南藻水滑的防控，加大重点区域的巡查力度，强化应急防控，及时的组织力量进行打捞，最大的限度降低巢湖南藻水滑发生的影响。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谢
1: 哎，
2: 谢。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现在在工地上做现场管理，最近又有新要求说要搞好扬尘管理，想咨询一下我们施工工地的扬尘管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呀？这个问题，胡专员。
3: 好，请大技处赵志全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好的。建筑工地的扬尘啊，是城市里常见的一个扬尘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工地作业人员以及周边群众的呼吸道，特别包括这个健康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做好这个建筑工地扬尘的监管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为了强化建筑工程这个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精细化的管理，也便于施工单位的这个实际操作，那么减少施工扬尘对大气污染的大气这个环境的污染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那么我们省相关部门啊，联合制定出台了安徽省建筑工程施工和预拌混凝土生产扬尘污染防治一个试行的标准，其中呢，对于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提出了一个6%的要求，就是工地周边的围挡、物料堆放的覆盖、路面的硬化、土方开发的施法作业、出入车辆的清洗、渣土车辆的密闭运输，这么6项工作要做到6%。对于扬尘污染防治呢，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包括监理单位都会承担具体的责任。其中，建设单位主要承担扬尘污染防治的首要责任，施工单位承担具体的主体责任，而监理单位承担相应的监理责任。按照这个规范的要求呢。施工单位还要在项目的现场、扬尘污染防治的区域、出入口来设置相关的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公示牌，公告6%的主要措施和应急响应的措施，来明确扬尘污染防治各方的责任主体、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以及监督电话等等。那么这个标准里啊，还有很多比较具体的相关的防治要求，您还可以通过网络或者是其他的信息公开渠道来进一步的查询了解。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时间过得很快，5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节目的尾声呢，想请胡专员就今天的节目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

0: 回去后啊，会认真研究，一定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声，正风航空热线中呢进行反馈。同时呢，也再次感谢安徽电视台为我们提供了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机会。最后呢，祝全省广大听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谢谢，
1: 谢谢胡专员，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网友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到这，正风航空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各位老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是咱们去旅行的特别策划时间了。说实话啊，每次做这个策划的时候呢，我都自己特别的期待啊，因为聊的是旅行嘛，谁不爱呢？那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朋友们介绍过不少国内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但是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条线路，说实话啊，我自己看了都有点心动。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这天儿呢是渐渐的热起来了哈，身边也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说有没有那种又凉快又好玩，最好还不用自己操心做攻略的地方。哎，还真有，这条线路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一路向北觅清凉。一听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就感觉到哎凉快了好几度呢？那它不仅是光是向北走哈，而且是一条专列漫游的线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安徽好之旅的旅游推荐官钱海霞，钱老师。钱老师您好。
9: 你好，你好，主持人左霞，你好。
8: 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9: 好嘞，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海霞。因为距离上一次还是去年冬天，我来过一次，做过一档的旅游节目。今天也很开心，电视台的邀约，还有左霞的深情邀约，今天又来到了这个老友记的栏目，来跟大家一起互动，来介绍我们的旅行。因为对我来说呢，旅行是一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哈。然后古人说，读书破万。

0: 卷是吧？行万里路，书本是让我们窥见天地万象，旅行呢是让我们去用脚步去丈量，是吧？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感受当地的山山川川，他们的文脉，他们的风骨，流淌的千年的烟火，还有就是呢，旅行呢。我觉得呢，也是一块试金石，因为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三观相合、节奏同频的伙伴，那我们就一起结伴同行，走走停停，去筛选相伴同行的人，与山水作伴，知己同行，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生活最好的馈赠，是不是？谢谢。
1: 是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去旅行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有不少朋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哈。曾经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也是组团和我们的老友们一起出发，也希望今天这条线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我们一起加盟，一起在旅行的路上共度欢乐。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路向北觅清凉"，刚刚给大家埋了个伏笔哈，到底是什么样一条线路？我们还是请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好吗？
0: 好的，没问题啊。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哈，因为今天肯定会结识一些新的朋友，是不是哈？我是来自安徽好族里国际旅行社的钱海霞，大家都习惯性的叫我海霞。一直呢做旅游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是退休之后才接触这个旅行行业的，因为喜欢旅行，结识了好多旅的老总，然后邀约我一起去参加他们的团队，所以我就开始涉猎旅行的这么一个行业。对我来说，虽然旅行不陌生，但是旅行行业是陌生的，对吧？但是因为热爱，所以就全心奔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是非常有收获3年的时间，我也到过好多的地方，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组团自己去玩，自己设计行程这些。在这个旅行当中，我自己不仅结识了新的朋友，我也是领略了旅行带给我生活和我的精神世界里面很多的东西，这是非常开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然后今天呢，我主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两条线路，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四省加上一个俄罗斯的这么一个行程。是俄罗斯的这么一个专列，第二个行程呢是我们的去看我们祖国最南的海、最七彩的海西沙，
1: 这今天真是一路向北觅清凉。刚才说到的是专列漫游，中俄的一些这个景点哈，
0: 对，是的。
1: 是一趟专列。那么这趟专列我们到底是从哪儿出发？分别经过哪些地方？路过哪些美景呢？我们待会儿一一的给大家进行介绍。其实刚才钱老师给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哈，钱老师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一般旅行社里专职的这种工作人员给大家推荐，而是自己非常感兴趣旅游，然后加入了，也在退休之后加入了这个行列，
0: 是
1: 对不
0: 的，是
1: 对？
0: 的，
1: 也是跟着我们老友，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跟着志同道合的人，一帮同频的朋友一起在路上，这样
0: 是
1: 很
0: 的，
1: 开心
0: 是
1: 啊。
0: 的，
1: 主要是这样一个，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线路，我想我们的老友，尤其是喜欢旅游的朋友，一会儿就是下个月就已经到暑假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家里的这个小孙子辈嘛，也可以放放手了，
0: 对，
1: 有
0: 是
1: 时
0: 的。
1: 间可以出去玩。那么这条线路也详细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嘞，好嘞，因为真就像刚刚主持人走霞说的，马上各大学校包括老年大学都要放假了嘛，大家都有这个旅行的计划，是不是？有好多人呢，在这个因为合肥的夏天还是比较炎热的大家很多朋友呢，就是为了躲避这个酷暑，会选择一些康养基地去，一方面就是放松一下身心，还有一份主要是去纳凉，对吧？
1: 对，
0: 哎，
1: 去
0: 对
1: 避
0: 对。
1: 避暑。
0: 对对对，避避暑，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每年都去那几个比较固定的，这么一个康养中心，我感觉是有点呆立了，因为那边的话旅游资源还是有限的，它的主要的目的大概就是纳凉躲避酷暑，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做个3-2天吧，我觉得不划算。因为你去了，你想躲避这个酷暑的话，至少也得待1周以上，是不是？
1: 我知道身边有很多老友都是夏天，比如说到月溪石关啊，那边一住都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对，是的，比如说长兴这些线路都
1: 是的。
0: 是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线路。这些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弊端，我个人觉得，因为时间待久了，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乏， 对吧？因为你
1: 就每年都去嘛，
0: 对
1: 对
0: 对，是的。还有一个，它的旅游资源也是有限的，再加上你出门就很热，你就不想出门。它早晚是很凉快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呢，就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想去哪呢？我们就往北方走，是吧？北方走，现在肯定是北方的气温比我们是要低很多的，尤其俄罗斯，我查了一下七月份它的这个最高的气温就20几度，是非常舒服的，
1: 舒适的。
0: 所以我们这个专列呢，主要就是沉浸式的是避暑纳凉，另外呢，我们是边走边玩，横穿了四省，走出国门，一边去看遍雄关胜景、北国山水的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呢，又可以避暑啊、观光两不误，所以这次行程
1: 线路特别适合夏季，
0: 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线路，
1: 详细的说一说，
0: 啊、
1: 对我们从哪里出发，第一站到哪里？
0: 是的，我就不卖关子了啊，现在跟大家你去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从合肥出发的朋友呢，我们是到蚌埠。我们坐这个是我们是全程都是安排好的，到蚌埠，我们从蚌埠出发，然后坐上专列，我们第一站呢，我们是从到山海关，我们的第一站是从山海关开始的，因为山海关它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叫第一天下第一关，是吧？也是明长城的一个东起点，很多人知道呢，它是长城的一部分，但是。长城的意义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真的是叫什么我们站在山海关的时候，我们左手是万里长城，右手是渤海，叫金连山海，四控边关，所以叫古人说的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的是做你
1: 对、
0: 就是、
1: 这些都是我们从这个课本上文字当中能够了解到
0: 的，
1: 但是你不到现场的话，
0: 对，
1: 是不能亲临现场感受这种的，
0: 对对 对，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安排的从这出发，我就觉得一定有、已经有豪情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站在长城上面去摸摸古长城的岁月留下给我们的这种痕迹，感受一下当年这种边关的将士，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境，是住到这个长城，站在长城守卫，
1: 非常有意义，
0: 对，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就是站在长城上，真的是它的每一块砖都有它千年的历史故事，是吧？我们就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厚重带给我们的这种冲击，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离开了山海关，我们下面安排的东北的第一站，我们去哪呢？去辽宁。辽宁我们这个行程有两个核心的看点，是沈阳和丹东啊这两个地方，因为沈阳呢，它其实是清朝的盛京，也是。东北一个近代史的缩影，是吧？我们会带你们去沈阳的故宫，虽然它跟北京故宫没法比，但是它也是藏着这个满族的皇家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细节哈、在这个红墙黄瓦之间，我们能看到不同于中原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的印记。然后我们还带你们去哪呢？去张氏的帅府，也就是张学良嘛，张作霖、张学良他的故居。这个不仅仅是他们的官邸，也是一个半部的东北近代史，可以这么说，是吧？然后我们也还就是逛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带大家去到这个安东的老街，我们去看一下民国时期的老街的这么一个风貌去带大家去领略，然后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就是东北小吃，因为任何一个景点你除了去看它的人文自然景观以外，我们少不了的是什么？烟火。
1: 对，
0: 一定要感受当地的烟火带给我们的这种生活气息，是吧？像东北好多锅包肉啊、烤冷面、老冰棍儿啊，烟火气是拉满的，我们在这地方可以去尝尝当地的美食。然后丹东呢，它其实是中朝边境的这么一个明珠的地方，因为它是隔着江，对面是哪？朝鲜。就是隔江相望的啊。我们会走一下这个鸭绿江的断桥，看一下当年抗美援朝留下的这么一个弹痕，这些历史上面的这个东西，在书本上你是看不到的，也是没法领略的。然后我们会坐这个鸭绿江的游船。鸭绿江游船近距离的去看一下对面朝鲜的风光，
1: 可以在游船上近距离的，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去打卡中朝友谊大桥，对吧？大家都很想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啊。然后就是它是一步跨景点，就是你站在这个国门这个地方，一步跨过去那边就是朝鲜就站在边界线上，你去感受两个国家两种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在边境上哈。
0: 对，然后我们后面辽宁这块行程安排完了以后，我们就接下来进入另外一个省，叫 吉林
1: 啊，我们就是东北三省，哎，是吧？
0: 对对，说起吉宁，你肯定免不了的是什么？哪一个神山是什么
1: 长白山。
0: 长白山的天池真的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可以说是一个

0: 心灵的净土，因为它那种像宝石一样的蓝，对吧？然后它是周围是有16座山峰环绕着的，那种纯净和壮阔，会美得让人就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那一种。只有你站在这个长白山上，站在天池旁边，站在这个长白山的飞瀑瀑布这个地方，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种仙境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是的。
1: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场景哈，很多这个美景都不是能够用语言给大家描述出来的，只能说建议大家亲身去现场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感同身受。然后我们会赠送大家什么？长白山的这个人参。对，会赠送给大家啊。
1: 在旅途当中有这样一个贴心的，
0: 是的，然后后面呢，我们会再继续安排，我们是呢到一个朝鲜的民俗园，我们会换上呢这个朝鲜
1: 的民族
0: 服装，
1: 美美的拍上照片打打卡，
0: 对，换装体验嘛，对吧？你包括我们不管是去新疆还是去云南啊，还有一些贵州这些地方，我们
1: 都穿上当
0: 地的民族服装，对，这种感觉非常棒，因为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体验
1: 项目。这也是我们很多老友，尤其是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出门一趟一定要带一些美美的照片回来。
0: 就是所以，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上好多好看的美的衣服、裙子、花裙子、花衣服，一定要带的好看，色彩鲜艳的。也许你会说，哎，这种鲜艳的衣服平常穿不出去。那穿不出去旅游，这不是个最好的场所吗？是吧？
1: 对，是的。
0: 你可以把箱底里面、柜子里面最好看的、认为最鲜艳的衣服拿出去穿上。拍照真的是鲜艳的衣服，确实是带给你视觉上的冲击力是非常棒的，会很出片的。对吧？
1: 我记得去年我的一个朋友去东北的时候，穿了一身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花被单的那种，就是花袄子那种，
0: 对，
1: 特别。你说平常我们肯定是穿不出去的，但
0: 是
1: 你拍照的时候就是特别出彩，
0: 对对。
1: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压箱底最亮丽的衣服，
0: 对，
1: 最鲜艳的衣服拿出来去。
0: 你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说你像东北那个花袄子，还有那个小肚兜，你平常穿上去，你会觉得你不好意思出门的，是不
1: 是
0: 很唐突哈，就有违和感。但是你到了入乡随俗嘛，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穿上身的时候，你立马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
1: 情境当中，
0: 情境当中这个当地的文化就跟你融为一体了。你就觉得特别美，
1: 对，
0: 这种感觉是的，确实是。
1: 那刚才说这个朝鲜族的民俗园，他们这个民俗园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服装可以供你选择去换上？
0: 是的，我们就是带你去换上他们的衣服，我们安排好的。
1: 你
0: 直接
1: 在民俗园里是可以穿上他的衣服，
0: 对，
1: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您是可以把自己的美美的衣服带上
0: 的。是
1: 的，
0: 我这刚刚因为讲到这个拍照的事情，我
1: 就
0: 顺便再延伸了一下哈。对的，
1: 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哈。
0: 对，是的，
1: 出片率肯定超高的。
0: 对，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哪？去延吉，延吉它有一个网红的弹幕墙啊，就是晚上亮灯的时候是特别好看的，因为是满墙都就是朝鲜语的一个标牌。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已经从这个里面脑海里面已经有了这个画面了，对吧？因为毕竟我们跟他这是一江之隔嘛，我们到了离他最近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你肯定是能感受到对方对岸的这种文化气息带给我们的视觉上的冲击，是不是啊？你包括就是你在我们会到珲春的这个叫什么叫房川的这个景区，然后有一句话叫什么一眼望三国啊，就像你知道一眼望三国，三国是往哪三个国家吗？
1: 赶紧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
0: 我们是
1: 中国，刚才说了有朝鲜。
0: 对，我们是稳稳的站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是不是？但
1: 是
0: 我们对面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朝鲜。
1: 除了朝鲜，还有俄罗斯，一眼望三国。
0: 对，叫一眼望三国。
1: 是在房川这个景区，
0: 对，在珲春的房川景区，
1: 珲春的房川景区，
0: 对，就延吉这个地方然后就是一眼看尽三国景。体验这一下真的是很特别。因为肯定是不同的民族文化，
1: 对，
0: 是肯定是有差别的，是不是？我们也很渴望去到这样的地方。你包括马上即将要开通的朝鲜的这么一个专列，已经很多人在期盼。我的好多朋友都在问我，海霞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朝鲜啊？我说朝鲜暂时还没有，暂时开通的是商务就是个人的这个还没有，所以大家都很渴望去，因为就想看一下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它的国情嘛，了解一下嘛，哈。然后后面我们在这个天池啊，这个朝鲜族啊，吃过它的，感受它的这个文化以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哪

0: 去我们的黑土地黑龙江，
1: 哦，黑龙江，
0: 对，我们到黑龙江，黑龙江它的关键的是感受什么？叫俄式的风情和山水的灵秀。
1: 哦，
0: 对，因为黑龙江可以说就是，哈尔滨大家知道它就是东方的莫斯科，它的俄式的文
1: 哈尔
0: 化，
1: 滨有很多的建筑，还有，
0: 对，不光是建筑，各种各样的，对吧？你
1: 包括
0: 从
1: 吃的，
0: 吃的哈，你还有习惯啊，都很多东西，包括人的长相，是不是？你那边。

0: 个地标性的建筑叫啥？叫圣索菲亚教堂
1: 哦，有个
0: 啊，
1: 教堂，
0: 对，就是那种拜占庭式的这个穹顶，在阳光下是特别出片的，非常的美，是的。然后在亮灯的时候，它的氛围感也是特别强的，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么一个地方。
1: 这个教堂一定要去拍照打
0: 对，
1: 卡，
0: 一定
1: 地标性的
0: 的。你
1: 建
0: 到了
1: 筑。
0: 哈尔滨，你怎么可能不去圣索菲亚教堂？不
1: 对，
0: 可
1: 是
0: 能的，
1: 的，
0: 一定要去的。
1: 哈尔滨还有个中央大街，对
0: 是
1: 吧？
0: 的，接下来我们就会到这个叫亚洲最长的步行街，最长的步行街，然后这个脚下的这个面包石已经有100年的历史，非常棒。然后两边的，你看，就是它的建筑就是俄式风格的，是不是啊？然后叫马迭尔冰棍啊，华美西餐厅啊，每一处这些地方都是在诉说这个历史和俄罗斯的渊源，是吧？哎，对，然后有防洪的纪念塔、斯大林广场啊、松花江畔啊，这些地方都是，带着藏着哈尔滨的城市记忆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你走在这个大街上，你就会感觉有种穿越，就是像在这个俄式的大片里面啊，穿过这个情景，哎，像电影里面老电影穿越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东方的俄罗斯嘛，在那里就可能有一些这个穿越的感觉了
0: 对，然后呢，牡丹江啊，我们小时候就是课文里面
1: 对，
0: 读
1: 在
0: 到
1: 书本
0: 过，
1: 上读
0: 书本
1: 到
0: 上
1: 过，
0: 过，哎，然后歌声里面牡丹江的歌也好多，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就要身临其境，一定要实地去看一下牡丹江，去看那个镜泊湖，也是中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我们去吊水楼。瀑布去走一走，这里也是悬崖跳水的打卡地。我们不敢跳水，但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飞流直下、水雾弥漫啊，在今天夏天的时候是非常凉爽的啊，是不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啊？
1: 夏天去东北还是挺好的，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红鲁女的文化园，就这个镜泊湖破湖的这个古老的传说呢，就在这个地方有故事。我们就一边是听故事，一边去感受这个山水的灵气啊。
1: 其实之前就是刚才钱老师说到了这些，这个东北的三省，黑龙江啊、辽宁啊、吉林啊，对不对？以前我们想到这些地方，都想着冬天去打卡哈，
0: 是的，
1: 冬天有雪景，像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哈。但是没有想到过夏天去这些地方，
0: 是的呀，
1: 夏天去除了清凉，还有别样的风景，对吧？
0: 对呀，因为冬天去有一部分朋友他会受身体条件的限
1: 对，很
0: 制，
1: 多的老友他可能觉得太冷了，
0: 他会受不了那种寒冷，确实户外是比较冷，零下10几20度，有的人他会受不了啊。但是这个季节去，我们不仅仅是玩，我们也顺带着这个避暑，
1: 对，避暑，然后清凉，还能够把所有的景点打卡，
0: 而且是如你发现人如果太热的情况下，你是分散你很多的注意力，你看景你会觉得
1: 对，夏
0: 很不
1: 天
0: 舒
1: 如果
0: 服，
1: 说我们出去旅游，到一些景区比较热，而且人比较多的时候，哎，就是心情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旅游的这个质量也会有一所大打折扣哈。但是如果我们去到这样的一个清凉的地方，而且人应该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们这条线路比较长嘛，对吧？所以呢，可能整个人的这个旅游的心境也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是的。
1: 那刚才我们说一路向北，到这里还没有到我们的终点吧？
0: 没有，我现在才讲了第四块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没讲我们的高潮部分。
1: 我们的高潮，抓紧时间给我们公布一下。
0: 好嘞。我们这个行程的高潮部分呢，就是从绥芬河出境，然后进入俄罗斯的海参崴，到这个地方。
1: 这是我们想要去到的。
0: 所以海参崴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东方的旧金山是俄罗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很多人他担心就是出境嘛会很麻烦，但是我们现在出境是免签的，您只要有护照，带着身份证护照是免签的，我就可以带你出境。没有护照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去出入境管理局或者是当
1: 办
0: 地
1: 起
0: 的
1: 来也比
0: 这个
1: 较
0: 行政
1: 方
0: 服务
1: 便。
0: 中心都可以办理，一般的3到5天就可以拿到这个护照，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大家不要想得很复杂。对，海参崴呢，其实它在俄语里面，它就是它的意思叫什么？叫征服东方，因为它是俄罗斯远东一个最大的城市了，就远。

0: 西伯利亚这个大铁路的终点。嗯，西伯利亚大铁路，大家都知道，它是全世界最长的一个铁路干线，它全长是9289公里。对，然后它从莫斯科，然后它的终点就在海参崴，哎，在这个地方，是的。然后我们去，不仅是感受这个欧洲城市的这种浪漫，它也是远东港口，因为海参崴是一个港口城市嘛，对，它是中西交融的这种感觉特别的浓，特别的奇妙。然后我们去看二战潜艇这个潜水艇的博物馆，这是真实的参加过二战的这么一个潜艇，我们走到里面去感受当年战争带给我们的这种紧张感是很震撼的。然后我们去到海参崴的火车站，西伯利亚大终点的这个大铁路的终点，站台上有一个9288公里的纪念碑，因为毕竟它是全长不是9288这个公里嘛，它这个地方有个纪念碑也就是你代表着从莫斯科一直通到这个地方，因为这是它的终点，也是我们去海参崴必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哎，对，然后稍安想，你看这个精华的也来喽，北林广场、胜利广场、凯旋门，这是这座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是不是啊？那这个历史对于我们，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来说，是非常有兴趣的，非常感兴趣的。哎，我们一起走进它，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情怀。是的，然后像鹿港码头、东正教堂鹰巢眺望台，在鹰巢眺望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海参崴的城市风光和金角湾，尤其它的日落，
1: 特别的
0: 非常
1: 美，
0: 的美。
1: 太
0: 所
1: 能够。
0: 以又讲了，是不是一定要穿上好看的衣服
1: 是的，
0: 呀？
1: 是
0: 对吧？
1: 的。
0: 你光在拍这个日落的场景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
1: 装扮得美美的。
0: 对，装扮得美美的，一定要入镜哦，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会吃当
1: 当
0: 地
1: 地的
0: 地
1: 美
0: 道的
1: 食。
0: 美食，俄罗斯的大餐、海鲜大餐、帝王蟹、大扇贝，那真是非常新鲜，它是刚刚从海里面捞上来的，非常新鲜，可以说用一句话形容叫"鲜掉眉毛"真
1: 先
0: 的
1: 掉
0: 是，
1: 眉毛，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在团餐里给
0: 哎，
1: 大家安
0: 对，
1: 排的吗？
0: 这是我们平常是没法领略的这种美食的感受，因为去年我是去了。到潮汕地区，我是真正尝到了一边从海里面捞上的这种海
1: 非
0: 鲜，
1: 常新鲜
0: 哎，
1: 的，
0: 太新鲜了！你看，这像我们平常吃很平常的这种海鲜，扇贝呀那些，是虾之类的东西哈，你平常吃到的，你觉得大部分都是调料的味道，但是你到那地方真的是叫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啥都不要，一点盐就够了，非常鲜美。对，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糖果。对吧？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一起去，去感受一下这个味道，然后也可以作为伴手礼带一带回来。对，
1: 好的，这个不知不觉聊
0: 是
1: 到我
0: 的，
1: 们广告时间了，听众朋友不用着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广告之
0: 好
1: 后
0: 嘞，
1: 我们再会。
0: 好嘞。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好之旅的旅游推荐官钱海霞钱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路向北觅清凉哈。这一趟专列所达的地方，刚才呢钱老师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最后我们要抵达的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哈。这个路上的美景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一的介绍。那么这条专列是咱们好之旅独家的吗？
1: 目前是对我来说，我是想组成一个我们专门的团去。
0: 组成一个专门的团。那么刚才说到的是途中的一些美景，我们要去到的地方。
1: 对。
0: 那么这个团有什么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色的，有什么独家温度的地方，给我们来详细的分享一下好吗？
1: 没问题，没问题。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其实刚刚我们就是主要是把景点
0: 对
1: 拎了一下嘛哈，因为让大家在首先在脑子里面有个概念啊，我们既然去专列我们玩什么呀？首先大家最在意的是我们途中的这个风景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是不是？对。现在接下来呢，我把它这个主要行程的特色和一些行程的安排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时间关系哈。如果说在这个直播间里因为受时间限制嘛，可能时间来不及，有些细节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直播间
0: 如果
1: 可以跟我们互动。
0: 对，如果说您听了刚才钱老师介绍，哎，这个夏天我也想去清凉的地方避避暑，顺便去打打卡这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地方，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正好我们可以现场请钱老师呢给予解答。
1: 好嘞。好，这个我们这个因为这个行程有两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在这个期间7月6号我们暂定是7月6号出发，这个15天的时间，在这个途中如果您恰巧这时候过生日，那么我们会给您奉上一个特别的生日宴会。
0: 生日宴会。
1: 你看这么多人，因为他是专列，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为你庆祝，多么一个值得纪念的哈。也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们会给你准备精美的礼品啊。然后这是他一个亮点。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行程是纯玩的。
0: 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的。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们非常
1: 对
0: 老友们非常喜欢的。
1: 对，是的。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时间还给景点。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是排斥购物，因为从有的朋友可能讲我购物还可以多一点购物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我可以买到一些
0: 伴手礼啊，带给朋友们。
1: 但是确实它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旅行时间，是吧？你可以影响你看风景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我们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我们只是好好的看风景，好好的去体验当地的文化。不赶时间，不推销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还有独家赠送的一些小礼物，像精美的海螺贝壳的钥匙扣长白山的
0: 刚才说有参
1: 对参人参，然后喜乐号定制的礼物带给你们各种各样的

0: 小惊喜。
1: 嗯，
0: 对，是的。
1: 那也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
0: 嗯，
1: 因为刚才说是专列嘛，对吧？
0: 嗯，
1: 从蚌埠出发一直到海参崴，
0: 嗯，
1: 那么这趟专列我们是有一部分时间在专列上会过夜吗？
0: 嗯，是的，
1: 嗯，
0: 有五天的时间我们是在专列上度过的。
1: 嗯，
0: 哎，对对对对，
1: 五天晚上在专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剩下的是在酒店里。
0: 对，有两个晚上是在海参崴。
1: 哦，
0: 哎，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酒店了，
1: 嗯，
0: 这个
1: 就是各地的一个酒店。
0: 对对对，嗯，这个我就不一一介绍细节了，
1: 嗯，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介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1: 的。是的，是的，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哈。
0: 嗯，对对对对对，是的。嗯，然后呢，就是蚌埠出发，就是我们从合肥到蚌埠的这个，
1: 嗯，
0: 所有的这个费用都我们都含在。
1: 都含在里面，
0: 含在里面，都含在里面的，
1: 哦，就是等于我们从合肥，
0: 哎，对，
1: 就是专门安排到蚌埠，
0: 哎，
1: 然后从蚌埠坐船，
0: 我们坐
1: 船，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自己操心了哈，
0: 嗯，不用操心，肯定会，嗯，跟着海峡一道出发，我就尽量的会给你们，其实你们想到想不到，海峡都尽量去安排好，
1: 嗯，
0: 啊，这是我一贯的我的服务的理念，
1: 嗯，
0: 让大家尽量的少操心，
1: 嗯，
0: 就是你只要带上行李跟着我走就行哈，
1: 嗯
0: 嗯， 嗯，然后这个它这个专列上面它是分那个有硬卧软卧，
1: 嗯，
0: 其中硬卧呢它有六人间，
1: 嗯
0: 啊，有四人间，
1: 嗯，
0: 软卧呢有四人间和两人间，
1: 哦，
0: 啊，上中下铺。其中软卧呢它是没有上中下，它只有下铺是两人间，
1: 嗯，
0: 这个具体的细节呢可以大家线上线下都可以咨询我，
1: 嗯嗯，
0: 啊，经历啊时间原因我就不一一去。
1: 对， 对，
0: 哎，对，
1: 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感兴趣的话，在节目之后我们在这几天呢也会组织大家这个线下的推荐会，详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行程以及所有行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参加，
0: 哎，
1: 在现场呢进行了解和咨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嗯，我们会给到大家一定的时间，然后线上如果大家想找到我呢，就是我的视频号就叫跟着海峡去旅行，
1: 嗯，
0: 跟着视频号也可以找到我，很简单，嗯，对
1: 对，
0: 嗯，
1: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0: 嗯，
1: 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留言，
0: 嗯，
1: 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公布我们线下推介会的一些时间，嗯，欢迎各位老友呢关注。好，
0: 是的，
1: 刚才呢我们是请海峡姐呢给我们介绍了一路向北觅清凉专列漫游，是走过了四省两国， 对吧，
0: 河北加上黑吉辽加俄罗斯，
1: 对，
0: 嗯，对，
1: 应该说是看遍了山河壮阔哈，也感受了历史风云，遇到了不同的文化，关键是我们在路上还能结交到同频的伙伴，
0: 对对，
1: 嗯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有一条行程，在节目之前节目的一开始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剧透哈，我们去到的是我们的其实很多人也是在书本上见过，但是没有真正的去走过这一片土地，那就是西沙，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那西沙是什么一个情况？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嘞。
1: 如果说有对这个海感兴趣，想去西沙那边看一看，
0: 嗯
1: 嗯，我记得昨天在跟钱老师分享的时候，本来我说是祖国最蓝的海，钱老师说不是，是七彩的海。
0: 是的，
1: 这里的海到底有多么神奇？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嘞，好嘞。
1: 嗯
0: 嗯，没问题。现在我来给大家读一段话，看看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1: 嗯嗯。
0: 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
1: 哎呀，我仿佛又回到了这个语文课本，是不是我们课本上的一段内容描写这个西沙的呀？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西沙的这
1: 个文章。但是那
0: 个
1: 时候我们只能够从文字当中去了解，嗯，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对不对？
0: 对。说实话，今天的这个刚刚介绍了这个四省加一国的这个行程嘛，我是还是今天做了一点时间去准备一下它，因为毕竟这个专列，我是还是不是特别的熟悉，毕竟有的地方我是没到过的啊，但是我也是跟大家在很期待这么一个行程，但是对于西沙来说，
1: 我知道您去年去过，
0: 对，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准备，我就说那就是直播间里跟大家随便聊一聊看一看，因为我是有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的，因为去年的八月份我是带大家去了一趟，对，
1: 那就从这个西沙的海水给大家聊起好吗？
0: 好嘞。西沙我们是 大家知道，其实，到过很多的海边，肯定是绝大部分人都会去过
1: 去过海
0: 海边。
1: 边，
0: 对，我们看过很多很多的海，大家一形容海水，都是说，哎，好蓝呀，对吧？这么
1: 对。
0: 蓝，这么好看啊，深蓝、浅蓝、绿，对吧？但是其实它的海水，你真的不能用这些字眼去形容它。就像刚刚语文课本上写的，它是五光十色的，它就是各种颜色都有，它又叫玻璃海，对。它的颜色，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因为我们到西沙的话，我们是去要坐一个大的游轮，专门的这个
1: 游
0: 游轮
1: 轮去
0: 去，
1: 的，
0: 对，到这个嘛，我们船舶停下了以后，我们会坐一个小驳船去上岛，哎，对，然后上岛的当时我们因为船只很大，吨位很大，它不可能停在很浅的地方，所以它海水颜色还是比较深的啊，深蓝色。但是随着这个驳船往海岛行进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一片哇，这什么颜色？因为你的心情会随着这个海水的颜色不断的在变化当中，你会感受到这种视觉上、心灵上，因为
1: 这种
0: 你
1: 冲击，
0: 对这种冲击、这种带给你的这种通透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因为我当时我就快到的时候，我就这个颜色不是刚刚那个颜色啊，它怎么变了呀？然后下了船以后，你就发现它就是叫什么玻璃的颜色，真的是。大家就是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有时候一个玻璃瓶啊，它在这个阳光下或者水里面，阳光
1: 哦，它的折
0: 光
1: 射
0: 线
1: 光
0: 折
1: 线
0: 射
1: 是不
0: 过来
1: 一
0: 的时
1: 样
0: 候，你会
1: 的。
0: 感觉到这个折射过来带给你这个世界上，哇，这么好看，因为它的颜色很丰富的，
1: 对，
0: 它不是单纯的一种颜色。你像赤橙黄的黄绿青蓝紫，它不是这样形容的，它就是在这个蓝跟纯净的蓝跟这个白，它也不是白，它是一种透明色，就是你说语言去描述它，我
1: 真的是很
0: 真的很
1: 难，
0: 难。我当时看完之后嘛，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一点文字这些东西的哈，回来我写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头疼，我不知道怎么样用
1: 文
0: 这
1: 字
0: 种文
1: 去，
0: 字去描述它带给我们的这种身心的愉悦和通透感，然后让更多的人去领略这个，我们脑海里面这种感受，是不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它就是，而且它那个，因为海滩它的沙子是白色的，你看蓝天白云下面是那个，因为它这个西沙群岛，我再穿插讲一下啊，因为西沙群岛是一个净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对国籍还有这个年龄都是有限制的哈，外国人是上不了这么一个岛的啊，对。
1: 它是有限制的，
0: 对对对，然后身体条件也是又有一点限制，比如说70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如果想去，我们可以签免责协议，我们可以有旅行手续，正常是70岁
1: 以
0: 以
1: 下
0: 下，
1: 的，
0: 对对对，才可以去。他就是再说也是中国的最南端，是吧？我们的船呢也只有两艘船啊，专门的这么一个航线啊，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去过的。就像有一句话叫你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西藏，对吧？你一定要去朝圣，去拉萨，去朝圣。但是呢，还有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来祖国的最南端，南
1: 西
0: 端
1: 沙，
0: 到西沙去感受一下这个西沙的这个美，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战略的要点，带给我们的这个都非常重要的地方。对，
1: 那说到这个海边啊，我们去过，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海边，但是西沙这个地方的海还是不一样
0: 不
1: 的，
0: 一样，
1: 值
0: 完
1: 得大
0: 全
1: 家
0: 不一样，完
1: 听
0: 全
1: 了
0: 不
1: 钱
0: 一
1: 老师
0: 样。
1: 介绍，都已经蠢蠢欲动了，非常
0: 对，
1: 想去看一下，亲眼看一 下到底您说的那片海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哈。那么实际上上岛有哪些这个游玩的路线，也给我们简单
0: 好
1: 的分
0: 嘞，
1: 享一下。
0: 因为好，刚刚因为讲到这个海水的
1: 颜
0: 海，其
1: 色，
0: 实还没有讲完，因为在这片透明的海水的这个地方，你会感受到就是风吹过，然后海面上那种波浪轻轻的，因为它其实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它那个浪是很小的，微风吹过，可以说是微风吹过，跟一般的海边的我们感受的这个风带给你的这个冲击还是不一样的。它风并不大，然后微风拂过这个海面的时候，它那种颜色它是晃动的。它这个颜色在晃动的时候，它是因为它是各种各样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啊，像 微黄、浅蓝、深蓝啊，然后杏，还有一种橙，这种颜色交织在一起，随着这个微风的这种在海面上这种晃动，然后它会让你的心瞬间给打开。

0: 什么用通透两个字来形容呢？就是你会觉得这种所谓天地间的这种美以及穿透到你的心里面去了。
1: 嗯，
0: 哎，对，是的，非常美，
1: 真是有感而发。
0: 然后你站在这个海水里面，你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珊瑚、贝壳、各种各样的海鱼就在你的脚边游来游去
1: 啊、哦，都能看见。
0: 对对对，是的，哦、你伸手去触摸这些珊瑚啊，这些啊贝壳啊，你把它拿起来捧在手上，你拍拍照，站在阳光下看这种，哎，这种贝壳在阳光下在你手，它是活的呀。
1: 哦、
0: 它可不是我们平时拿的这种哎空的这种东西啊、
1: 哦哦，对
0: 对,
1: 对,
0: 对，它是活的呀，它在海底，它就在你的脚边。因为我为什么说它是透明的？它的能见度可以说有的时候会达到二三十米这么。怎么想、
1: 哦、
0: 对，你看得很清楚，那那个鱼就在我们的脚边游来游去，成群结队游来游去。为什么说它是一块净土呢？它是不被打搅的，
1: 嗯，
0: 保护得非常好，
1: 嗯，
0: 对。然后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除了这个海水的美哈、
1: 嗯、
0: 对，一讲到这个我就刹不住车、
1: 嗯、
0: 因为我的脑海里面又回到了当时的这个场景，
1: 嗯
0: 啊，
1: 看来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这个冲击哈，所以也是推荐给我们的老友们。
0: 对，所以说叫旅行带给我们的这个意义，
1: 对，
0: 是不是？
1: 不仅仅是当时的一种、这种心灵的愉悦，在若干年后我们回忆起来都依然是非常的美好。
0: 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在整个行程呢，到西沙的话是安排五天、
1: 嗯、
0: 啊。我们第一天我们是抵达三亚，我们住在酒店、
1: 嗯、
0: 第二天的下午中午以后我们开始准备坐船去到西沙群岛这个地方去、
1: 嗯、
0: 然后其实西沙这边它只有两艘船，一个是南海之梦，一个就是祥龙岛号、
1: 嗯、
0: 南海之梦的它已经有一定的年限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去年我们选择的就是一个祥龙岛号、
1: 嗯、
0: 啊，所以今年一如既往我还是选择新一点的吨位大一点的船，这样我觉得可能费用稍微高一点，但是去一趟门也不容易、
1: 嗯、
0: 啊！大家肯定想有最好的体验，
1: 对，
0: 哎，
1: 旅游的舒适度也是
0: 多一点点，费用也不是多了多少，多的也不是很多、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线下咨询我啊，具体这个船的那个，
1: 嗯、
0: 所以我选择它是祥龙岛号，然后我们可以上船，上船我们是整个三天，我们是吃住都在船上面的，
1: 嗯、
0: 啊，船这有它有海景舱有内舱、
1: 嗯、
0: 啊，也有啊两人间单间都有，
1: 对，
0: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
1: 嗯、根据自己的预算，
0: 对对，预算
1: 来选择不同的这种、
0: 哎、对, 来选择不同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船上面它是自助餐的形式、
1: 嗯、
0: 哎，非常的食物可以说你是
1: 食材非常的新鲜
0: 不光是新鲜就是品种太多了、
1: 嗯、
0: 你就感觉自己的胃太小了，你撑不下这么多的美食、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每个去到这个地方下船的时候都觉得哎我长胖了、
1: 啊、
0: 很多人说哎呀舍不得离开，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嗯，大家每天就在像就是一家人一样在船上面吃住玩、
1: 嗯、
0: 白天我们上岛，晚上呢船上面会有嘉年华的演出、
1: 啊、
0: 哎，对，你可以到顶上面去、坐在这个凳子上面去看表演、
1: 嗯、
0: 啊，专业的表演，那吹拉弹唱样样都会、
1: 嗯、
0: 而且它既然是嘉年华它是和观众是互动的这么一个形式、
1: 哦、
0: 它不是单纯演出，它会我们可以一起上台跟大家跟演员一起去参加演出啊、
1: 嗯、
0: 去玩尽情的玩、嗯、因为可以说为什么用尽情呢，就是你可以毫无顾忌的啊、唱跳啊，各种游戏环节都可以去全程参与的、
1: 嗯、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船上会罚，因为除了这个嘉年华，船上还有什么歌厅啊这些娱乐形式、
1: 嗯、
0: 还有一些喜欢打牌的朋友们，你可以去约上几个人在一起的、
1: 嗯，
0: 咱们在这个、
1: 打打牌、啊、
0: 哎打牌、
1: 嗯、
0: 因为环境是非常好。白天呢我们去年安排的这个岛呢今年有所变化，也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特殊时期嘛、
1: 嗯、
0: 哈，我们今年呢我们是带大家去上一个叫赵树岛，对，赵树岛整个我们赵树岛上面它是其实是明朝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是赵树岛这个地方到南洋嘛，到印度尼西亚去访问的时候他经过了这么一个岛，然后在这个休息了，然后后面这个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赵树岛，然后这个岛上面现在有一个两百个人左右住在这个上面啊、岛上面是有居民的，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去看岛上的风光，我们还体验一下这个渔民的生活，包括这个工艺品的制作，包括这个

0: 海鲜是肯定免不掉的，对吧？到海边怎么能不吃海鲜呢？
1: 是，
0: 对，是的，所以这个经典的精华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去感受一下，去体验啊、这个西沙的海水的啊、透明的美、七彩的美、玻璃海的美啊、还有一个重点亮点就是我们到岛上一定要感受这个渔民的生活，啊，对，是的，这个也是一个漫步在这个环岛上面，就是去。因为岛上面也是有一些非常值得纪念的打卡的地方的哈，我们去看，我们非常有仪式感的什么叫升旗仪式？哎，去年我们是体验过的，真是当那个国旗响起的时候，整个这个这种神圣感立马就从心底油然而生，你就不自觉的心注目礼，然后你的手就会行礼，然后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们是齐声合唱。啊，国歌，非常的豪迈，
1: 非常震撼。
0: 对，去体验，一定要去体验。然后我们还就是，我们有一个歌唱祖国的演唱会，演唱会。你说，我们从小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升旗仪式，甚至在后面工作当中可能也会参加过。但是你到我们祖国的最南端，是吧？到这个昭苏岛上面啊，因为这个脚下的土地就是我们的。是不是啊？我们去感受这个国旗升国旗的仪式，这种感觉完全不同以往我们所谓的体验。是的，
1: 这个只有到了当地去，实地的感受一下，可能
0: 是的，
1: 才能够理解您刚才说的这种体验
0: 对，
1: 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说了，我们在岛上除了体验渔民的生活，我们有3天嘛，从第二天就开始出发去登岛，然后白天是在岛上，除了体验渔民的生活，还有参加这个升旗的仪式，包括参加这个歌唱祖国的演唱会，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
0: 像在小龙岛号上面有一个，我记得是我们是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西沙的海战》的讲解，就是对于整个西沙的保卫战，哈，西沙的整个历史啊，我们是很不容易的去，牢牢的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是有过一个战争的
1: 也
0: 这么一个
1: 是一
0: 阶
1: 次
0: 段
1: 爱
0: 的，
1: 国主义教育，对吧？接受。
0: 这个对，当时我记得我看的时候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后面我还跟他要来了这个纪录片的整个的这么一个片子，回家我还是看了一遍。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吧？我们是有这种荣誉感的啊，并且我们对这段历史，我们是，看了这个片子以后，你会感觉到，其实我们脚下的中华，整个民族，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土来的都不容易，是不是啊？包括最南端，我们也是很不容易的，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来保卫下来的，非常值得纪念意义。尤其是你在到西沙上面，到这个昭苏岛，到西沙这个实地感受一下这个西沙的风土人情，以及西沙的风光，还有这个土地，你再去看这个纪录片。它带给你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西沙哈，那想问问去西沙最佳的这个季节大概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呢？
0: 西沙可以说，基
1: 夏
0: 本上
1: 天
0: 一
1: 是
0: 年
1: 不是
0: 四季
1: 都
0: 都
1: 可
0: 可
1: 以？
0: 以去，因为它毕竟你要说，有的人会担心，夏天会很炎热，当然可能会有一点细微的变化，其实变化不大，基本上都是比较热的。都比较热的，但是也还行，因为毕竟我们在岛上待的时间不是那么久，因为我们船上岛的时间基本上控制在2个小时左右，然后也就带你回船上休息，然后在昭苏岛上更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到室内去待一待，因为它是有居民的啊，对，你可以到那个去避下暑啊，去感受一下凉气，然后你再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必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对，
1: 这也是提
0: 防
1: 醒我们
0: 晒
1: 大家
0: 霜，
1: 注意的
0: 对，
1: 哈，
0: 防晒服、防晒用品该用的全部都用上了，
1: 全部都用上，因
0: 对。
1: 为夏天在海边，这个紫外线照射还是挺强的
0: 但
1: 哈。
0: 是有一点哦，就是当你玩到忘乎所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1: 当你看到那片七彩的海的时候，就已经忘了自己该做什么，
0: 对，因
1: 都已
0: 为
1: 经
0: 什
1: 被
0: 么
1: 吸引了。
0: 你被防晒衣所防护的这种措施把你包得严严实实的时候，你肯定是影响你的
1: 的拍
0: 形
1: 照，
0: 象的，是不
1: 对，
0: 是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你会好不容易的把防晒衣脱掉，这几分钟之内你去感受这个美景啊，对。
1: 那刚才也说了，我们去这个西沙的行程不仅

0: 能看到这个美丽的海，这个七彩的海，而且吃的也非常好哈。
1: 对，
0: 那还想问问，这个坐这个轮去游玩的话，像我们有一些晕车的朋友，他们需要准备一些晕船药吗？
1: 完全不用，
0: 不会晕的，
1: 完全不用。
0: 非常平稳，对吧？
1: 非常的平稳，非常平稳。因为它都是叫冬威有什么24572吨。非常平稳，因为去年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去年，因为我去年是第一次去嘛，我一个朋友就问我，
0: 问了，
1: 哎呀，要不要带
0: 晕船的药
1: 啊？这些我还备了，我给大家备了，但是发现去了一点用都没有，
0: 没有需要啊，
1: 没有需
0: 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哈。
1: 对对，是的。
0: 好的，这个聊着聊着，我们不知不觉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那最后今天的节目总结一下，那您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老友们说的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行程，对于我们来说都会它的亮点，就是你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啊，跟着海霞一道出去玩，因为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

0: 也根据你的喜好，或者是两个都去都可以，我都会带你们一起一一去打卡。
1: 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到这里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两条行程都非常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下方对话框当中留言啊，可以报名参加，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专门和您联系的。当然之后呢，我们也会有线下的这个推介会哈，详细的行程，具体一些问题，大家也欢迎参加，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预告，也欢迎老友们继续关注哈。其实在今天这个钱老师总结的这个文字当中，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说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打卡了多少景点，而是在路上遇见的人、听到的故事和那个不断被拓宽的自己哈。说的真好，那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老友们加入到我们这个旅行的行列当中，可以应该说跟着海峡去旅游，不用自己去操心啊，不用自己去做攻略，上了这个专列啊，风景就跟着你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0: 欢迎大家。
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钱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进行的服务，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直播间的朋友，谢谢老友记的朋友，还有谢谢海峡的所有朋友，欢迎新朋友一起加入。谢谢。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0: 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2: 西城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3: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腾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4: 大共产党
2: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3: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6: 一年之后，在上海里弄口的一个西瓜摊前，梅姨挎着笼子走过。
7: 给我来半只。
8: 就要半只啊？
7: 就半只。
8: 好吧，那半只就半只吧。
9: 另外半只给我吧。
8: 哎，好的好的，
7: 我都要了吧，我都要。
8: 啊，好的好的，
7: 谢谢啊。啊，
9: 阿姨，你也来买菜啊？
7: 啊，是徐家妈妈呀。
9: 哎，
7: 哎，您好。
9: 好多年不见了，都好吗？
7: 啊，好好好，挺好的。您现在？
9: 哦，我就住在附近，你看见那座灰楼了吗？就在那儿
7: 啊。蛮好蛮好的啊。哎呀，您身体还是挺好的哈。
9: 哎，
7: 蛮好的。
9: 太医
7: 啊，
9: 我想问问。
7: 哎呀，来来来，这半只瓜您拿着吧。我不知道您想要，真
9: 不
7: 好意思啊。
9: 哎呀，你看那钱。
7: 哦，不不不，不用了不用了，您留着。
9: 哎呀，那怎么行啊。
7: 哎呀，妈妈再见啊，再会再会啊。
6: 梅姨慌张地丢下了半只西瓜，挎着篮子向家里跑去。在杨廷鹤家，杨廷鹤奇怪地看着跑回家里的梅姨，说道：“
10: 干嘛呢？”
7: 我今天看见一熟人。
10: 看见熟人干嘛那么紧张啊？
7: 哎呀，我紧张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丽华。
10: 丽华又怎么了？
7: 今天我见到徐家老太太了。
10: 你跟她提孩子了？
7: 我哪敢等她问呢，我撒腿就跑了。我
10: 夫人呐、啊，你碰到这种事，你跑管什么用啊？
7: 哎，我不跑我能怎么办呢？我现在告诉你，这孩子是丽华的命，老太太来要孩子，你是给还是不给？哼，
10: 跑对了。
7: 玩具啊！
6: 一辆轿车来到了杨廷鹤家，从车上走下了杨丽华、董建昌，还有小费明。
11: 自己上去。
6: 董建昌鼓励着小费明自己跑上楼梯。
11: 瞧这孩子，
7: 慢点慢点，你们两个小心一点。
12: 快过来，
7: 来来来，快请进吧。

0: 爹，这就是老董。哦，你就是董长官。
1: 爹，您杨厅长是前辈。<笑>
0: 什么厅长？那都哪辈子的事儿了？来，坐，请坐。
2: 读了董先生在上海的那一番抗日讲话，说得好啊，痛快淋漓。国难当头，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嘛。
3: 明明，明明，过来要奶奶亲。
1: 别人扭扭捏捏，
3: 我去叫他吧。
1: 董建昌可不是孬种，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3: 慢点，
1: 直言进谏。
3: 叫错了，叫小姨，
4: 小姨姐姐，
1: 就应该这样。
4: 又叫错了，叫小姨，小姨，嗯，对了，来，放个日本，
3: 你看看，
4: 围着共产党打个没完。
3: 什么呀？看吧，嗯，
4: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3: 打得赢也就罢了，可打不赢还偏打，这不是自找不痛快吗？
4: 国家的机会跟民众的情感都打没了。
3: 过来。
4: 听说共产党在陕北杀了根儿了，你瞧瞧人家，你过来，惊天地泣鬼神，了不起呀！两万五千里啊！
1: 老前辈，卫华，
4: 咱们都是带兵的，
1: 卫明呢？
4: 你说，嗯，谁能把军队带成这样？
1: 没事。
4: 这红军为什么能做到这样？那是因为他们真有思想，他们有思想，有主意，他们是一致的。而我们呢？不过是吃饭罢了。
1: 他俩可说到一块儿去了。
5: 梅姨和丽华在厨房里忙着菜。
1: 他和我爹太一样了，要不当初我怎么能上他的当？
3: 建秋，
6: 对，
3: 把菜端上去吧，让老爷子和董先生先吃着。

0: 丽华，有件事我想跟你说说。
1: 什么事？
0: 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你那头发，
1: 怎么了？
0: 今天我在静安寺边上见到一个人。

0: 在上海。
1: 哎，你看你急的。贝明也该五岁了吧？他跟你提孩子的事了？我早就跟你说了，这孩子一旦养上了手，比自个儿亲生的还亲。现在知道了吧？
0: 曲家妈妈怎么说？
1: 我哪敢跟他说呀？我没等他说完就跑了。
0: 曲家妈妈住哪儿？
1: 哎呀，你就别问了，就当没发生这回事啊。
0: 他还在上海，他是知道我们家地址的。
1: 哎呀，都怪我多嘴。哎，对呀。

0: 真挺不容易的。不过，咱们也没对不起他呀。你说，把他孙子养得多好啊！
1: 秋秋，秋秋，你们俩上那边玩去啊！丽华，哎，
0: 怪我多嘴。
2: 在书房里，丽华看着窗外，董建昌走了进来。丽华说道：“
3: 孩子对我太重要了，你是知道的。
4: 别忘了。”这孩子毕竟是老太太的亲孙子，
3: 可是我害怕。
4: 人家不是没跟咱们要吗？都是懂道理的人。
3: 可我们和屈家的关系太特殊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
4: 一切为了孩子。这孩子五岁了，明年就要读书上学了。老太太应该能想到的。孩子现在放在我们这儿，甭管怎么说，都比放在他们那儿要强。毕竟共产党仍属于非法，生存尚且困难，更谈不上对孩子的教育了。所以，我们收养孩子，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没必要内疚。机会让老太太见见孩子，这样对双方都是一种安慰。

0: 在弄堂口的菜摊处，小脚的瞿妈妈挎着菜篮子走了过来，在菜摊处蹲下来挑挑拣拣。她偶然抬眼愣住了，丽华也挎着篮子，手牵着活蹦乱跳的小费明。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费明。
1: 你知道今年几岁了吗？
2: 六岁。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3: 费明，费明，费明，费明。
1: 丽华，
4: 去妈妈。
0: 丽华对小费明说：“
4: 哦，费明，你看奶奶篮子多沉呢，帮奶奶拿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哎，哎呦，这哪儿来那么个大力士啊？”“
2: 南京来的。”“
1: 哟，那我怎么不知道你呀？我只听说南京有大板鸭，没听说有大力士啊。”“嗯。”“嗯。”“上学了吗？”“
4: 还没呢，明年开春我准备把他送到逸仙小学去，我已经跟校长说好了。”“
1: 这时候的孩子马上就要抽条了，多给他煮些骨头汤，再加点豆腐粉丝白菜，首先得吃好。”“嗯。”“读书不忙？”“
4: 嗯，他现在啊，去年买的衣服今年就穿不了了，鞋子最废了，一年就要穿坏好几双鞋子。”“
1: 男孩子到这时候狗都嫌，可我看得挺斯文，懂礼貌。”“

他在外面看着可懂事了，其实在家里特别调皮。上个星期还打碎了两块玻璃，然后。

0: 他竟然还偷看阿姨洗澡，这怎么得了？
1: 做母亲难呐，要操多少心呢？难为你，丽华。
0: 不，去妈妈，快乐永远多于烦恼。我感谢你，去妈妈，真的。我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真的感谢孩子的父母亲也给了我这个机会。
2: 丽华还是丽华，到底是十几年的老干情了，炸到了骨头还连着筋。

0: 快给奶奶吧，奶奶自己行啊。啊，费明，快告诉奶奶，我们什么时候回南京？
1: 我们很快就能够回南京了。

0: 等我有空一定到你们家去做你的奶奶，好吗？
1: 好。
0: 再见吧，跟奶奶说再见。
1: 奶奶再见。哎，奶奶再见。妈妈，这奶奶真好。

0: 在杨廷鹤家，杨廷鹤正在和坐在小木马上的费明玩耍。丽华走了进来。
1: 哎，让给小乔，小乔长，小乔。看到谁了？
2: 妈。
1: 乖孩子。
3: 爹。申城周刊的主编是您的老熟人对吧？
1: 好好的干嘛问起这个来了？
3: 我有一样东西想发表一下。
1: 嗨，投稿去不就完了吗？干嘛还托这个人情啊？是不是啊？小家伙，
3: 那是我一位友人的家书，作者的身份有些敏感，但是家书写得太好了，思想、文采、情感都难得一见，让世人读读可以振奋他们麻木的神经。
1: 哦，好，让我瞧瞧。摇啊摇，摇啊摇，带着小文。

0: 这字儿写的不错，爹。丽华，你这……等你看完了，就不会觉得他的字写的好了。他是血写的。
1: 1936年秋，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楚才的办公室里，杨立仁坐在楚才的对面。刚刚解决了两广事变，委座急着要去西安，我这事儿多，走不开，你需要跟着去一趟。可以。
2: 我什么任务呢？西安的形势非常复杂，委座对张学良还有杨虎城极为不满。这两个王八蛋是明里暗里，完全不服从委座的剿共方针。
3: 这也难怪，张汉卿丢了东北。
2: 背了一身骂名，国恨家仇啊！你这什么话？什么话？实话。哎，
3: 李仁啊，不要感情用事。
2: 感情怎么了？没有感情，那还是人吗？ 东北没了，200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日本人去年又再次举提华北，想搞第二个满洲国。就连委座自己都说，中日战争既然无法避免。 我应一面着手以对苏交涉，一面与中共接触。楚才，你自己在上海，不也是与中共的潘汉年接触吗？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1936年秋，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楚才的办公室里，杨立人坐在楚才的对面。
5: 刚刚解决了两广事变，委座即日要去西安。我这事儿多，走不开，你需要跟着去一趟。
6: 可以。我什么任务呢？
5: 西安的形势非常复杂，委座对张学良还有杨虎城极为不满。

0: 张汉卿丢了东北，背了一身骂名，国恨家仇啊！你这是什么话？
1: 实话。哎，
0: 李仁啊，不要感情用事。感情怎么了？ 没有感情，那还是人吗？东北没了，200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日本人去年又再次举提华北，想搞第二个满洲国。 就连萎缩自己都说，中日战争既然无法避免，我应一面着手以对苏交涉，一面与中共接触。楚才，你自己在上海，不也是与中共的潘汉年接触吗？
1: 多变，你不是不知道。两广事件的解决，让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又趋向强硬。他说过的话多了，你能句句当真吗？倒是我们这些具体办事的人，哎，难呐。好，你说吧，此去西安。
0: 我该如何办事？按凌霄的意志办事。你是知道的，中统西安站一直有报告，他东北的张学良与陕北红军颇多交往，甚至张学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陕北的红军经由他的驻地。
1: 补充给养。那这件事，查还是不查？韩青与校长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如果他只是小打小闹，校长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必须明白，校长辞去西安，就是要和他。 张汉卿摊牌的，摊牌。校长决心一战，像解决两广事变一样，彻底根据陕北红军。他东北军要么服从命令进攻陕北红军，要么让出陕甘两省，由中央军进剿。
2: 任何余地，这么严厉，所以我让你不要感情用事。校长对韩青都是如此，还有谁能改变得了他？在陕北红九师师部，师长杨立清挎着枪走了过来。
3: 立清，
2: 师政委魏大宝迎上前来，面色凝重。
3: 军团那边有什么声明啊？
4: 两项命令，恐怕都不会让你高兴。
3: 你说，军团命令，在押的142名东北军俘虏全部释放。哈哈哈！有什么鸟啊？碰不得。
4: 军团还特别指出，所有的轻重机枪迫击炮，不许更换，不许打埋伏，全部返还。
3: 心疼啊，大宝。
4: 杨立青心里快揣着这么个热馒头，你说这生生让别人给抢走了。哎，还有一项呢？还有一项命令是关于你的。
3: 不是我又怎么了？
4: 军委要你去宏大做教员，2天之内赶到瓦窑堡，向红。

0: 校长报道。
1: 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本部，教务主任陪着杨礼清从一窑洞走出来。
2: 哎，你们认识？
3: 岂止是认识啊，他是七连连长的时候，我是六连长。
2: 哦，难怪。
3: 难怪什么？
2: 我到红大以来只见过他给毛主席敬礼，可今天他跟杨立清回了个礼。
3: 你别逗了你啊，主任，我的师长当得好好的，我跑这儿充什么圣人？我，
2: 你以为我们任命一个教员是随随便便的？是主席亲自批的。你杨立清，你别稀里马哈的，活已经给你派好了，你去273班做班主任，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班的学员名单，都是二方面军的老同志。
3: 主任，你害我呀！你这明摆了害我呀！这是，这16人里边哪个不是红军的名将啊？至少是个副军长。我这个师长怎么带的？我带不了。
2: 你以为校长那个礼是白敬的？你就好好干吧你！
3: 哎，主任，主任，主任。
1: 在红大273班窑洞里，三班的将领们在窑洞门前设计着他们的恶作剧机关，人人献计献策，不亦乐乎。突然，负责瞭望的做出了手势，人人迅速归位，做出认真看书学习的模样。夹着讲义的立青独自走来，刚一进门，里边传来了一阵轰隆声响。原来推门进入的沥青触动了门上的机关，干辣椒大蒜头一个一个地落在地上，一身土尘的沥青仰脸往上看去，门梁上的机关似乎未能如愿，长串的干辣椒大蒜头倒悬在半空，悠悠扬扬。而十余名红军将领人人似乎都在专注地学习。
4: 哎，我说这是谁干的？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嘛！哎，
5: 杨教员，杨教员，我帮你掸掸，我帮你掸掸。哇！哎呀，我说老王，你这不是给咱们二方面军丢脸吗？打伏击，你就这水平啊？
4: 哎，不是不是啊，那个老周，你这个参谋长没当好啊，这当领导一个个板板正正的，你看现在当学员，一个一个的。都原形毕露了吧？啊！
6: 你们几个还有完没完呢？这是听杨教员的还是听你们的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你看你们这些草台啊，你使点气儿。人家杨教员是黄埔的，快快坐坐坐！听杨教员的，
4: 看见没有？黄埔还是老周上进心强啊！咱们听黄埔的。
7: 哎，对对对，
4: 对对，谁不听黄埔的呀？咱校长不就是黄埔的吗？
7: 是啊，
4: 咱从桑植出发，打了一路的黄埔生。
8: 各位首长，各位同志们好。首先呢，我要纠正诸位两个错误的概念。第一，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主管你们的生活。没有上课的任务，我给你们上课，给各位首长上课，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鲁班面前做木匠活吗？
9: 别了，
8: 我刚才听到有哪位首长说要听黄埔的，你们搞错地方了吧？这不是黄埔，这是红埔。
7: 红埔，
8: 主席曾经说过，说北伐期间国民党有一个黄埔，那我们就办一个红埔。新旧军阀都知道一个道理，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学。我们虽然是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但是为了打败敌人，战胜敌人，我们还是要办学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
4: 行了，杨教官，啊，咱这就开个玩笑，你何必认真呢？
7: 就
4: 大帽，红埔，咱就听红埔的。
7: 对，红埔。
8: 接下来我给各位首长宣读一下，课程安排。周一， 少奇同志给我们讲述红军政治工作。
0: 周二，
8: 恩来同志给我们讲目前形势。
0: 周三，林伯渠给我们讲陕北经济政要。
8: 周四，朱老总给我们做军事报告。
0: 周五，
8: 主席给我们上课，内容另行确定。
5: 哎，对了对了，刚才说起那个生活的事儿了，真得管管了。你说这天天吃黑豆，你看你看，脸都吃绿了。
6: 听杨教员的，我看你老廖啊也是当政委当习惯了。
8: 各位刚才多次提到的伙食问题，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呐。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我有信心让各位首长在校期间吃饱吃好。哎，另外呢，还有几条纪律，顺便宣读一下。第一呢，其实跟各位所在部队是一样，严格执行请休假制度。第二，作息时间严格按校本部规定。第三，不能浪费破坏公共财物。
10: 记下来，好好记。
8: 大家都知道，我们红普的条件很艰苦啊，每一个公共财物，包括门窗，都是红区人民节衣缩食节省下来的。
0: 每违背一次，
8: 延长学习期15天。各位都是着急回去带兵打仗。我的话说完了，如果各位首长没什么可说，我走了。大家自习吧。本窑洞门窗均属公共财物。
1: 老贺老廖随着沥青来到了河湾处，前两人个人都扛着两根钓鱼竿。老贺老廖都开始钓鱼了，沥青沿着河沿在走着。不久，他下到一处水草茂盛处观察了一下，河面上可见多处在泛着水泡。沥青动心了，四下看看空无一人，这才撩开衣襟，摘下一只掖在腰上的手榴弹，拉弦后嗖地扔进了河里。轰隆一声巨响，河面掀起了巨大的水柱，水柱平息后，水面泛起了一片鱼肚雪白的死鱼。听见了爆炸声的老贺老廖顺河沿路跑。
5: 将军，将军，将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8: 我看着你们着急，这多省事儿啊！
5: 哎呀，都说我是黄大胆，你比我胆还大呀！
8: 赶紧吧，捞吧！
5: 来，捞！
8: 哎呀，慢点！
5: 哎呀，加油！
8: 不错啊，不错！哎，接着！哟，
5: 大一条呢！快！来！哎呀，太好了！
6: 这一条！哎呀，
5: 大一条！快！慢点！
8: 大个啊！找着！
5: 大一条！
8: 多吧，都在那边了，
5: 那边！
8: 哎，那是什么呀？那是
5: 什么呀？
8: 啊！人呢？啊！
5: 人！哎，肯定是人！快点，快点，快！
8: 哎，是炸的吗？
5: 这肯定是炸的！快，怎么回事？你这就炸着点啊！
8: 哎呀，别喊了，快，赶紧！
5: 哎，醒醒啊，老乡！
8: 好像有气儿了，
5: 还有气儿呢！哎！
6: 醒醒，老乡！
5: 醒醒！
8: 老乡！
5: 哎，老乡，
6: 没伤是吧？
5: 老乡，
8: 老乡啊！老乡，
10: 老乡，我，哎，老乡，哎呀，红军爷爷，
11: 你别跑，别跑，
10: 红军爷爷饶命啊！红军爷爷饶命啊！
11: 你躲在水里面干什么？
10: 红军爷爷饶命啊！饶命！
11: 不对，你在水里捞什么？
10: 捞枪。老枪，我爹陈赫的枪，
11: 什么枪？
10: 饶命！
11: 什么枪？
10: 饶命！
11: 怎么回事？
10: 啊！
11: 哎，
10: 饶命！
11: 饶命！说，
8: 什么枪啊？
10: 我爹原来是自卫团司令，红军来了，爹跟着去了西安，这次回来让我看看枪，就沉在这河底，真的，没骗你，真的。
8: 那什么，枪在哪儿呢？
10: 就在这儿，绳子拴着，一拉就上来。我真不骗你，
8: 我没骗你，我没骗你。哎，看看，看看，
10: 就三把。呀，哎，还有一个子弹了。
8: 还真有枪啊！还一大坛子。哎呀，哎呀，来了。哎，
11: 来呀，
10: 就这些，都在那儿了。
11: 啊，还什么？
10: 还有点银元就。
8: 大家伙！哎呀，这么多姻缘
10: 都在这儿了。哎，
11: 走走，看一
8: 下。哎呦，哎，
5: 哈哈哈！哎，你看这可捞着了，
10: 行，都在这儿呢，都在这儿啊。
8: 行行行。你干了一件好事儿，是吧，老廖？啊，是啊，立功了你。
11: 对
5: 对对对，
8: 你是什么人？
10: 自卫团司令。哦啊，好事啊！
8: 你太高兴啊！
10: 高兴，
8: 这么多演员，你爸还是大官呢。
1: 在二七三班的窑洞里，炭火上煮了一大脸盆的鱼，三班将领们人人捧碗，吃得稀溜溜的，都在奉承着立新。
6: 真是造化之人啊！一颗手榴弹，一筐鱼，三杆枪，还有一万块大洋，这还挖出一个阶级敌人了。
5: 对呀、啊，哎，对了，老杨，啊，你这运气的一半得感谢我老廖，要不是我一把耗住那小子，他早跑了。对，
12: 这老廖心眼多啊，警惕性高。嗯。我还蒙着呢，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水里怎么冒出一个人来？你说那真是个老乡，怎么办？祸闯大了！哎呀，真是万幸啊！
5: 这也是，这安上了，那怎么办？
11: 主任，
5: 来来来，
11: 主任，拿个鱼，
5: 主任，
11: 来来，哎，特香！
5: 主任，尝尝尝尝，
11: 大饼大饼大饼，
13: 李青啊，嗯，校长要你换工作
5: 啊？什么？啊？这怎么回事？
13: 校长说了，征求你个人意见，愿不愿意去交投弹？说你投弹水平高，笑什么笑？
5: 对呀，哎，真有意思。
8: 不，哎，主任，我知道我犯了点纪律，可是缴获的一万块钱光阳，我交给校本部了，对不对啊？
5: 对
8: 啊，
5: 真的
6: 是
5: 啊，
6: 那么多钱，那要是买黑豆的话，那得买一座黑豆山呐。
5: 对，没错啊，就是啊，
13: 哎，李青，
5: 老莫啊。

0: 真行啊！
1: 主任，赶紧喝点鱼汤，一会儿抢没了。
0: 好好好。
2: 来来来，给我来一碗。
3: 来，
4: 主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4: 来了。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广阔。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4: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

0: 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周星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对了，
9: 你们
10: OK OK。哎呦，
9: 太高了！七了三块，
5: 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你。
14: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说生日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倒，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 入钱财免遭骗，
2: 坚持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
3: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1: 谁知道
1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5: 我想试试。
2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7: 让一下，让一下。
2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0: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1: 恐怖食品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3: 不行，违反电影法。
3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

0: 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 懵懵懂懂，今则好敬总啦。
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3: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4: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其林、米其林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

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路上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

0: 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 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1: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 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 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食材队。
5: 对，还有鸡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没对表的买卖，不借也不行，有爆炸风险。
6: 上海家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7: 不行，违反电影法。
6: 我挑起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
1: 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 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

0: 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给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2: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3: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4: 讲文明树新风。
15: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跟我说说怎么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次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

0: 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3: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水肿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4: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5: 有人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不能干，
0: 警铃就是命令，
6: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7: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8: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9: 除了消防员来了，我们是其他次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波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3: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3: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3: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6: 去追梦，去坚持，
7: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3: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

0: 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0: 能。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2: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2: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是。
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6: 首先，我们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7: 三个手指，轻轻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2: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2: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8: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9: 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1: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4: 我是阎维文。
15: 我是吕继红。
16: 我是陶虹。
17: 我是哈辉。
18: 我是张燕。
19: 我是刘媛媛。
2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1: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

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 干杯啊！
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有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

0: 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0: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0: 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5: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6: 啊，生日快乐，对了。
4: 你们
7: OK。哎呦，
4: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哭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2: 我想，
11: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2: 因为说是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2: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2: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失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5: 啥？
26: 你若被吓
25: 倒，啥
26: 骗避不了。
2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6: 先让赚钱不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6: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9: 谁知道
2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

0: 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给我财务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7: 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您好，您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哲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

0: 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定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
11: 用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裁，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
3: 中
16: 做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酒，请你给我一杯酒，告诉我不可能，告诉我荒谬，有谁能够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它排第一名，走路慢跑都不如它。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小苏打的妙用。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博物馆铜镜为什么总展示背面。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它排第一名，走路、慢跑都不如它。经常会有人问自己最近心情不好，如何从抑郁状态中走出来呢？确实，工作生活谁还没点困难，总会有闷闷不乐的时候。有些人能够迅速地调整状态，而有些人则可能长时间陷入抑郁情绪。抑郁不快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劝你走出去运动起来，这时候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跑步、走路、游泳等一些常见的运动方式，但是这些呢，并非最有效的改善抑郁情绪的运动。日前研究发现，改善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当中，舞蹈排第一名，走路、慢跑都不如它。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关于

对抗抑郁最佳的运动排名，舞蹈是第一名。舞蹈不仅好上手，而且相比其他运动方式，像是走路和慢跑，它对抗抑郁的效果都更胜一筹。此外呢，2025年4月22号，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中将舞蹈治疗为新增本科专业之一，运动加音乐，一种双重愉悦体验。为什么舞蹈能在所有的运动当中力压众多运动排名第一呢？2008年发表于《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一篇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提出，将音乐与动作，也就是舞蹈同步进行，本质上就构成了一种双重愉悦体验。音乐能够刺激大脑的奖赏中枢，而舞蹈则会激活大脑的感觉和运动回路。比如说，跳舞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带来愉悦感和满足感，缓解抑郁情绪。跳舞运动中对心肺功能、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的积极影响，也可以间接促进心理健康。此外呢，跳舞作为一种非语言的情感表达方式，能够帮助人们释放内心压抑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注意力转移，让大脑从消极情绪当中解脱出来，起到心理调节的作用。因此，在音乐和运动的激发下，整个大脑开始运作，目标一致，让你感到快乐。能够迅速改善抑郁情绪的小事，除了跳舞，八件能够迅速改善抑郁情绪的小事，成本极低的获得快乐。第一个，多去公园走一走。2022年分子精神病学上发表的一项重要的研究发现，在公园或城市绿地散步一小时，即可以减少压力相关脑区杏仁核的激活，可以预防焦虑、抑郁等一些精神疾病。而如果换成在城市的商业街区、商场散步，则毫无作用。第二，多吃点柑橘类的水果。吃点柑橘类的水果或有助于降低抑郁风险。2024年微生物组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的水果可能对缓解抑郁有帮助。其中呢，与柑橘吃的最少的部分的参与者相比，吃的最多的参与者的抑郁风险会低22%。第三，多出去晒晒太阳。多晒晒太阳呢，也对改善心情很有帮助。心理咨询师张兰心介绍说，灿烂的阳光可以帮助机体释放无羟色胺，并且可以改善褪黑激素的释放。有流行病学调查，秋冬季是抑郁症的高发季节，特别是一些高纬度的国家，冬天天气寒冷，日照少，冬季时抑郁症的发病率会比较高。很多人感觉到天气阴沉，则心情低落烦闷，所以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晒晒太阳，心情和睡眠则会好很多。第四，多听欢快的音乐。音乐能够直接影响人的情绪，选择一些轻松舒缓的音乐，可以帮助你放松心情，减轻抑郁情绪。音乐还能唤起积极的情感回忆，让你感到愉悦和安慰。此外呢，音乐是一种非语言的表达方式，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处理情绪。第五，和朋友倾诉一下。与朋友或家人聊天儿，可以让你感受到关心和理解，减轻孤独感。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不仅能让你感觉到被接纳，还能从他人那里获得不同的观点和建议，帮助你更好地应对问题。第六，做点家务，整理房间。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比如说整理房间或者是做家务，可以带来一种成就感，让你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掌控生活。这种成就感有助于提升自信心，减轻抑郁情绪。
此外呢，整。

节的环境也能够让你感觉到更舒适和放松，进一步改善情绪。第七，尝试练练深呼吸。深呼吸呢，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放松技巧，可以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焦虑。当你专注于呼吸时，身体会逐渐的放松，心跳减慢，血压降低，从而减轻身体的应激反应。这种练习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不需要任何的工具或设备。第八，整理绿植和花草。照顾植物可以让人产生责任感和成就感。植物的成长过程会给人带来希望和积极的期待，尤其是看到植物茁壮成长时，会极大的提升情绪。此外呢，植物还能够净化空气，改善居住环境，让人感到更加的舒适和放松。种植植物不需要太多的投入，一盆简单的绿植就能带来很大的心理益处。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小苏打的妙用。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几乎都能够看到小苏打的身影，它的用途很多，做馒头面包的时候会用到它，还有人会用它腌肉清洗蔬果等。但是其实呢，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还远远不够，它还有特别多的妙用。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小苏打、苏打和大苏打都是什么。我们先来说说大家常见的苏打的产品有哪些。小苏打是对碳酸氢钠的俗称，苏打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钠，在家庭当中比较常见，人们常说的食用碱就是它。而大苏打呢，指的是硫代硫酸钠，这种物质在一般的家庭里就不那么常见了，在工业和医疗场合用的会比较多。购买食用碱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说成了大苏打。无论是小苏打、苏打还是大苏打，都是碱性物质。对小苏打的很多妙用，其实呢，都是跟碱性有关。比如说，除了用酵母这种生物发酵的方式发面，一些能够快速发面的泡打粉，主要成分呢包括小苏打、碱性物质和填充剂，在润湿和加热的条件下会发生反应，释放二氧化碳气体，让面团快速的发起来，蒸出疏松多孔的结构。其实呢，小苏打它的用处远比你想的多。第一个呢，小苏打可以用来腌肉，用小苏打腌制一段时间，确实能够让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嫩，而且呢，小苏打的碱性并不会太强，引起 pH 值的升高不会太夸张，所以相比之下呢，也不太容易把肉给腌烂了。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需要注意时间，否则腌制的时间太久还是会影响口感的。第二，小苏打浸泡能够去农药，小苏打浸泡去除残留的农药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对此呢，也有不少的文献研究。马萨诸塞州的研究者设计了实验，选择了两种市面上常用的抗真菌剂和杀虫剂，并且呢，将杀虫剂的溶液滴在苹果的表面保持一段时间，确保杀虫剂能够进入苹果内部。小苏打之所以有这样好的处理效果，和它的弱碱性有关。部分农药在碱性的条件下不稳定，会发生水解，成为毒性更弱或者是更容易溶于水的物质，进而被清洗掉。不过呢，安徽农业大学的研究者也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呢，5%的食醋对这些农药的处理整体上要比小苏打要好。如何选择用小苏打或者是食用醋浸泡？最好呢，用清水冲刷干净，否则呢，小苏打和食醋都会影响食物口感的。不过呢，对于已经渗透进果皮的农药，小苏打是没有去除能力的，所以对于可以削皮的水果，最好呢是削皮使用。第三呢，就是小苏打还可以清洁其他东西，除了用来清洁水果，小苏打还可以用来清洁厨房的台面、镜面、抽油烟机、杯子里的茶垢等等，几乎是无所不能。小苏打颗粒呢，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粘膜剂，用小苏打粉末直接擦拭水槽、灶台、杯具等一些表面，确实能够利用摩擦去掉一部分污渍。它能够清除油脂，可能是跟前面我们所说的物理摩擦有关。 另外呢，它的碱性特性与油污当中的酸性成分发生反应，以及乳化作用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增加了它的溶解度。不过呢，要说明的是，对于除烧水壶里的水垢，小苏打的清洁能力还是有限的。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镁等盐类，它们并不会溶解在小苏打溶液当中，但是会溶解在白醋之类的酸性溶液当中，所以清除水垢还是需要使用白醋这样的液体。第四，小苏打可以中和胃酸。除了厨房用的小苏打，在生活当中呢，也经常会看到苏打水。其实呢，苏打水里添加的其实不是苏打，而是小苏打。在选购苏打水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千万不要把它们和添加碳酸氢钠的苏打水弄混了。如果不放心，可以看看配料表，确认是真的苏打水。而对于真的苏打水，也最好不要选购添加了糖或者是甜味剂的，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烧烤吃太饱，
6: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
7: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9: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1: 不熬夜了，睡觉。
12: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3: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博物馆的铜镜为什么总展示背面？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千百年来，镜子满足了人们映面视容的日常需求。漫步博物馆，不少人有可能会疑问，一面面铜镜为什么背对着观众，是过于高冷还是羞于展示呢？铜镜的故事要从新石器时代的一汪净水说起。先民俯身在水边整理鬓发，波光潋滟中映出模糊的面容。齐家文化出土

最早的铜镜纹饰较为简单，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祭祀。商周的时候，铜镜制作工艺有所进步，它的用途也得到了拓展，纹饰开始变得更加复杂。黑漆骨抛光术的发明使铜镜表面达到光可见人的效果。这个工艺以漆油为基础，混合石粉和天然胶制成涂料，经过反复的阴干打磨之后，形成黑亮保护层，兼具防腐和增光功能。到了唐代，铜镜磨制技术和工艺都达到了高峰。至迟从汉代起，无论官府作坊还是民间市井，均存在专职的磨镜匠的群体。他们使用毛毡、磨镜砖等一些材料，通过刮刀修整镜面、磨镜药颜面、光亮的抛光剂等一些步骤，恢复铜镜光泽。那么，现在的博物馆的铜镜的正面为什么羞于一见呢？这是因为铜镜的正面经过精细打磨之后较薄，而且容易磨损，经历千年氧化早已斑驳，其打磨的痕迹和氧化层成为历史信息载体，在现代文物修复当中被禁止随意打磨，仅允许清除一些有害锈。博物馆当中展示的铜镜背面通常是有精美的浮雕、铭文、神兽纹样，或者是吉祥图案，纹饰比较厚，或者是覆盖保护层，成为古人留给我们的艺术日记。这些纹饰呢，是研究古代工艺、社会、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可以说，古人把故事刻在背面供人观阅，正面则留给岁月默默诉说。镜映千年，铜镜曾经躺在庄霞听过环佩叮咚，曾经被打破重圆见证爱情坚贞，也曾悬于公堂抛开人心魍魉，最后它绣成一片铜绿，却仍然在博物馆的柔光中诉说历史，展现那历经千年不曾褪色的文化之光。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

0: 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1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9: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

0: 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 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1: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蛋袋，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袋，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6: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7: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6: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8: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9: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9: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9: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 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0: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加大有效投入，推动重大制造业项目加速落地，进一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夯实根基。
2: 从大处布局，从小处落实，我省因地制宜画好小而美民生项目工笔画，增进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全省各地开展系列精彩活动，充分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
2: 科技赋能好房子，各地在住宅项目中融入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等新技术，打造智慧宜居新范式。
1: 安徽各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打出智房加人房组合拳，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今年以来，安徽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持续巩固投资回稳势头，推动一批制造业项目加速落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总投资达550亿元的合肥国显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迎来关键里程碑，首台曝光机顺利搬入主厂房洁净室，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基础建设阶段转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为后续产品点亮、产能爬坡及量产交付筑牢坚实根基。合肥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海涛：
4: 设备搬入后，我们将立即启动为期数月的精密安装与调试工作，全力保障产线按计划实现点亮，进一步提升合肥在新型显示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3: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出，聚焦提高投资效益，安徽持续强化要素全周期保障，不断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眼下，总投资超10亿元的合肥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正在加速施工。工程建设负责人于千福告诉记者，早在立项之初，省市区3级专属服务专班就开始跟进，从前期手续办理。

0: 项目到场精准对接，共重点推介基础设施建设、双招双赢产业等各类项目285个，累计融资需求达1255亿元。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玲玲。
1: 充足的这个金融支持呢，既能保障重大项目的建设，又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我们这次签约的话是5.6个亿个项目的建设，现在已经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0: 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奚春春。
2: 实施重大项目的靠前服务和全链条管理，赋能产业的升级和科创的引领。力争“十五”期间，为全省的重大项目提供不低于6000亿元的综合性的融资规模支持，
0: 将项目推进的热潮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今年二季度，全省第二批开工动员重大项目660个，总投资3652.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18.9亿元。这批项目中，投向新兴产业项目227个，占比34.4%，年度计划投资399.2亿元，占比39.2%。项目更加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制造业项目338个，年度计划投资552.6亿元，占比54.2%。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窦锦。
3: 安徽投资运行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产业生态的持续优化和项目工作的扎实推动。在省委省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全省上下把抓项目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关键抓手，让一批高质量的项目能够按节点落地，为“十五”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4: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增进民生福祉，不仅需要大手笔工程的大写意，更需要小而美项目的工笔画。安徽各地从大处布局，从细处落实，从实处着力，以细枝末节的优化提升，彰显民生为大的丰富内涵。请听报道。
5: 在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处高架桥下方，崭新的口袋停车场让不少到附近街区购物的车主眼前一亮。这里平时停车位紧张，一到周末更是一位难求。合肥市民尹嘉欣：
6: 要排个半个多小时这样子，现在只要走到这儿，我们车就能停进来，过个马路的话也就能到半边街去游玩了。
5: 高架桥下的闲置空间曾是被忽略的边角料，蜀山区见缝插针，盘活方寸之地，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合肥市蜀山区城投公司副总经理赵建光：
7: 总共建成了9处非机动车的停车场，总的车位数在4500余个左右，建成了5处机动车的停车场，车位数在460余个左右，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5: 围绕群众所需，因地制宜打造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在蚌埠市主城区，这处曾经闲置的荒地在城市更新中建成了大型综合性新能源产业服务区，分布式光伏与储能设备可同时满足50辆新能源汽车充电，226个停车位，日均服务车辆900辆左右，同时盘活近20个闲置商铺。蚌埠市民张景秋：
8: 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在这里半小时就可以充满电，等待充电的同时还能在旁边的口袋公园散散步，环境特别好。
5: 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店长倪可：
9: 入驻新能源产业服务区以来，客流量特别稳定，成交率很高，政府把民生项目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给我们商户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5: 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带来惠而实的生活体验。在滁州，市民郑瑞明领到父亲5月份的惠老券。92岁的郑德才老人身患多种疾病，重度失能，入住这个养老中心已经2年。滁州市民郑瑞明：
10: 每个月都能领到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一年下来就是小万吧。这切切实实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我父亲在这里能享受到更专业的护理。
5: 去年8月，滁州市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推出居家上门最高500元、机构托养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补贴券。这项政策不仅降低了家庭养老成本，也为养老机构带来了稳定的增量。滁州风华养老中心负责人孔祥霞：
11: 入住率提升了约30%，我们还新增了10多名护理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通过拓展养老服务加医疗家政集体经济等，滁州市已培育招引各类养老服务主体13家，民政通已上线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172家，社区服务机构62家，评估机构21家，构建起供需良性循环的养老服务体系。滁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滁州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李俊，
1: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核销各类消费券近36000张，惠及失能老年人及家庭6000多户，发放补贴2387万元，调动养老服务总消费超7500万元。
0: 以小切口为突破口，安徽各地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项目，促进民生实现惠而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榜单。
2: 昨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各地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精彩活动，请听报道。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近日在六安启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文物主题游径，公布了全省第3批类博物馆名录，同步举行博物馆大馆带小馆合作签约等活动。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在安徽各地系列沉浸式文博研学活动正通过可看、可学、可体验的互动形式，让千年本土文脉在大众群体中活态传承。安徽凌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鞠娟娟，
4: 通过大众化、趣味化的活动，拉近文化遗产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距离，让更多人走进凌家滩，了解史前文明，进一步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3: 游客杨山，
5: 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3: 多彩非遗魅力传承，合肥、亳州、安庆、宿州等地举行多种形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望江挑花市集非遗传承人何东霞，
6: 现在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级非遗望江挑花的生活化应用，将老手艺融入生活，非遗就能走进千家万户，真正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
3: 在芜湖、滁州等地，外国朋友对中国非遗产生浓厚兴趣，不仅学习制作无为剔墨砂灯、体验剪纸、非遗拓印，还参与舞起了兄弟板龙灯。墨西哥籍留学生萨莫，
7: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戴面具的挪舞，我感觉非常有趣，我喜欢挪戏面具上的细节。
3: 俄罗斯游客阿夫提娜，
7: 来这地方学习剔墨砂灯很开心，感谢老师。
3: 这两天国家级、省级各类特色非遗项目也在各地精彩亮相。在六安市静安区东河口镇牌楼村，夏季春晚非遗项目展演热闹举行，省级非遗腰大岭、六安灯歌等轮番登台。六安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卢新江，
8: 春晚加非遗相结合，让农民唱主角，群众享欢乐。我们将坚持走小而美的乡村文旅路径，常态化推广沉浸式体验，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3: 据了解，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省各级文旅部门及文博单位同步开展300多项线上线下系列活动，通过主题展览、文化讲座、非遗展演、研学体验、民俗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全社会营造共同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
9: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随着科技加速融入生活，人们对好房子的期待早已不满足于更大的面积、更好的装修。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正通过空间可变技术与全屋智能系统，让房子变得更聪明、更贴心。请听报道。
10: 多年来，不少家庭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平时需要大客厅，偶尔来了亲戚朋友又想多出一间卧室，这在以前可是实现不了的。但在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好房子里，只需要轻轻一按，客厅就能秒变卧室。电动墙缓缓移动，隐藏床平稳下翻， 在这里可以实现客厅、卧室、书房三种模式的一键切换，通过搭载全屋智能系统，灯光、窗帘、空调、安防均可语音或中控屏控制。厨房配备了燃气、水浸、烟雾三重监测，老人房还配备了毫米波跌倒监测和智能床睡眠监测，实现全天候守护。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某住宅项目置业顾问李嫣：
11: 围绕家庭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啊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三大核心亮点，兼顾青年自住、三代同堂、长辈养老等多种场景。每一处设计啊和每一个智能功能，都从真实生活需求出发，让房子去适配人、服务人、守护人。
10: 为了打造智慧生活标准，驱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发布实施了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对智慧住宅从规划设计、设备安装、系统运行到后期维护的全寿命期各环节进行了规范和指导。越来越多的家庭依托人性化、精细化的家装设计融入全屋智能系统，让生活更加便捷。在淮北市，全屋智能的融入让居民屋欢的居家生活变得轻松又惬意。简单一句语音指令，随心操控全屋设备，可根据观影娱乐、会客聚会、夜间休息等不同生活场景灵活调节室内光线和温度，大大减少了生活中的琐碎操作。淮北市民吴欢：
12: 最直观的便利是我不用再和各种开关打交道，在外面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控制让它提前打开家里的空调，它不是让你去适应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而是记住你的生活习惯，是实打实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10: 此外，小区还将智能安防、恒温宜居、健康新风等多元智慧系统融入社区整体规划，让科技赋能贯穿业主居家出行的全过程。淮北国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伟：
13: 按照宜居标准打造，采用了先进的冷暖双供集成系统，配备了健康直饮水系统、人脸识别系统、高空抛物检测系统，为我们的生活安全保驾护航。
10: 科技改变生活，也在改变家的模样。安徽正以好房子建设为抓手，推出一系列智慧化新举措，让老百姓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2: 安徽各地聚焦交通、燃气、项目建设等重点行业领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科技赋能，严格监管，实战演练，多管齐下，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4: 入夏以来，气温逐渐升高，根据夏季道路交通特点，各地交管部门狠抓事故预防工作，坚持定点查缉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在 S329 省道金寨段，当地交管部门架设了30多台微波感应语音提示哨兵系统，组成路口平安卫士。六安市金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向昌军：
15: 这个设备可全天候工作，通过语音播报、红蓝宝闪双重警示，引导群众规范通行。投用后，路段交通收发率提升了87%，摩托车、电动车交通事故同比下降66%。
14: 六安市金寨县白塔范镇光慈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方吉俊：
16: 我们光慈人静安山就是闹，过往的货车多，平安哨兵落地后，城里面的交通事故已经大幅减少。
14: 智防人防齐发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滁州市南桥区，燃气安全运维人员正在检查这家大型酒店的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的运行情况。目前，滁州市已经布设了2万多套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每5秒设备就会回传一次燃气管网压力、流量等数据。滁州新奥燃气公司南桥片区负责人李成新：
17: 他一旦发现了现场有这个漏气情况的话，他会第一时间呢报给后台，区负责人会第一时间上门来排查这个隐患。
14: 宿州、芜湖、池州等地相关部门还在企业、校园、景区等地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和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9: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安徽各地围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倡导无偿献血。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在铜陵市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科普宣传、互动问答、便民义诊、现场献血等多元形式，普及无偿献血知识，解读惠民暖心政策，掀起全城爱心献血热潮。献血志愿者黄军华：
18: 我已经坚持无偿献血快20年了，能用自己的血液帮助需要救助的病人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希望通过我们的带动，让更多人了解无偿献血，参与无偿献血。
10: 连日来，亳州、宿州、马鞍山等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马鞍山市当涂县献血志愿者毛霞：
19: 这是我第一次献血，我感觉非常的好，我的血液能够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我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10: 亳州市郭阳县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帅：
20: 我们组织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就是希望以实际行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截至目前，我们连续6年走进乡村企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10: 宿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齐慧霞：
21: 我们开展无偿献血进社区、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目的是打破大家对无偿献血的误区，普及科学献血知识，营造人人参与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用平凡热血传递社会温暖。
10: 在淮北市，当地对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以及金奖银奖荣誉的市民进行表彰奖励，激励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淮北市献血中心主任戴长青：
22: 全市无偿献血者的无私奉献，挽救了大量危重患者的生命，把我们的这个血液安全这个底线守住。
10: 在世界献血者日到来前夕，安徽各地掀起无偿献血热潮，人们主动挽袖献出热血，以实际行动诠释奉献精神，为保障临床用血安全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蚌埠市献血志愿者马永腾：
23: 我献过全血，然后我也献过血小板，我觉得我献出这些血和血小板都是救助有需要的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0: 淮南市献血志愿者陈涛：
24: 无偿献血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爱心善举，能够通过自己点滴付出为他人带来希望，是一件非常值得坚持的事情。
10: 滁州市莱安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东晓：
25: 献血是守护生命、传递大爱的公益事业，而且科学适量的献血能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我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吸引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到无偿献血中来，用热血传递温暖，用爱心守护生命。
2: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科大讯飞、韩国瑞永大学等7家重点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分别与省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签约，总金额近3亿元。请听报道。
9: 在现场，安徽省海外人力资源服务合作伙伴机制正式落地，助力我省企业合规开展跨境用工、防范海外经营风险、加大海外人才招引等。双捷电器合肥有限公司人事专员叶谦：
26: 想引进一些海外的一些高端型人才呀、技术工种呀，通过人力资源服务的话，然后很好的帮企业解决了以上的一个痛点。
9: 中智安徽经济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
27: 今天呢，与我们安徽的这一家省属企业达成了关于人力资源外包这个领域的合作，合作的金额呢大概在6000万。近年来，安徽的产业发展优势凸显，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服务呢也迭代更新，主要聚焦在产业高端人才的引进、海外人才服务。
9: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门类，截至目前，全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超4000家，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所需，安徽大力实施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和智慧江淮行动，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省归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达1551家，行业年营收近1400亿元， 安徽省人社厅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处长

0: 杨苏。
1: 紧紧围绕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主线，不断完善政策，提升服务，着力建设人力资源服务生态圈，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力资源服务支撑。
0: 美丽中国行。六安市霍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系统性生态整治、科技化精准管护、产业化绿色转型，实现了从治水修复生态到护水盘活经济的蝶变，让绿水青山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安徽台报道。
2: 仲夏时节，佛子岭水库水波潋滟，满目青翠。53岁的郑光华正驾驶着轻漂船穿梭在水面上，打捞水面漂浮物。与水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过去靠网箱养鱼为生，如今变成了一名专职轻漂员。霍山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职工郑光华。
3: 在网箱养鱼的时刻，我们湖阴两岸将近是400个佛子家家都从事这个网箱养鱼，整个这个佛子岭水库的水面啊，全被网箱占掉了。
2: 13年前，佛子岭水库库区水产养殖无序泛滥。自2013年起，霍山县累计投入5亿元专项资金，全面推进库区网箱清退工作。经过持续修复，库区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佛子岭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2类标准以上。郑光华。
3: 现在我们这个水非常的漂亮，水清岸绿的，我们将守护好青山绿水。
2: 霍山县是淮河一级支流辟河源头，境内佛子岭、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总库容达13亿立方米，是下游六安、合肥等城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在完成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当地坚持精准护水、科技赋能，构建常态化、智能化水质管护体系。县生态环境分局在库区重点水域布设3个自动化水质监测站，实时精准监测 pH 值、溶解氧、氨氮等各项水质指标。六安市霍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张福海。
4: 通过前点后自动检测，及时掌握水质动态，第一时间排查环境风险，全力守护佛子岭水库饮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2: 霍山县充分利用优质水源地的生态优势，积极推动生态加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色水产业，先后荣获国家生态县、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当地还全力打造全域旅游样板区。2025年，全县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0%，入选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游客董登峰。
5: 水很清，山很美，在这里玩得呢非常开心。
2: 六安市霍山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郑宗柱。
6: 持续守牢生态环境底线，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生态屏障，让生态优势成为霍山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色。
2: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今年安徽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涵盖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同时面向企业职工、退役士兵等各类劳动者。考生和家长可通过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正规院校名录。
0: 6月12号，2026芜湖市长三角高校龙舟邀请赛暨芜湖市第二届高校龙舟赛城市龙王争霸赛开赛，赛事设置了芜湖高校组、城市公开组、长三角高校组3个组别，吸引27支代表队竞逐200米直道赛。
2: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安徽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17号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4号后，淮河以北最高气温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3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8: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7: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8: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7: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8: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7: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8: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7: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1: 1950年11月8日，
12: 2024年1月7日凌晨，
13: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4: 今天是6月1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2004年，联合国确立每年6月14日为世界献血者日，旨在向无私奉献的献血者致敬，并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自愿无偿献血事业。1934年6月14日，中国电影史上迎来一座重要里程碑，《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该片由蔡楚生编导，王仁美主演，上映后连映84天，创下当时票房纪录。1935年，影片荣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女士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开展战时医疗救济与儿童福利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支持，募集医药物资。该组织后发展为中国福利会，至今仍传承着大爱与担当。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1936年6月14日，中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苏州病逝，享年67岁。章太炎原名张炳麟，浙江余杭人，历经戊戌维新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大历史时期，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与社会活动家。早年他积极投身反清革命，以笔为剑，猛烈抨击封建帝制。鲁迅曾盛赞他：“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旧民主主义革命受挫后，他潜心治学，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领域均有深厚造诣。章太炎门下弟子云集，黄侃、朱熹祖、钱玄同、周树人、沈监士等北大知名教授皆出自其门下。鲁迅评价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举世皆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周恩来总理称其为一代儒宗、普学大师，学问与革命业绩永垂史册。胡适亦赞其为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除此之外，六月十四日在世界历史上也留下了印记。1905年6月14日，俄国黑海舰队波江金号战舰爆发起义，不堪虐待的水兵奋起反抗，处决反动军官，升起革命红旗。这场起义成为俄国1905年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沉重动摇了沙皇专制统治根基。1952年6月14日，世界第一艘核潜艇美国鹦鹉螺号正式开工建造，人类由此开启核动力潜艇的新时代。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天气服务站，
15: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安徽最近的天气情况。安徽省呢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安徽全省的天气情况。具体来说呢，就是气温和降水会有哪些变化。
16: 未来一周啊，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9到33度之间。
15: 听起来南北的气温差异还挺大的，那降水情况呢？
16: 降水方面，今明两天主要是在安徽省的南部，以及14到15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基本都是多云。到了16号之后，南部的降水还会持续，尤其是17号的时候，江南的南部还会有中雨。
15: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把安徽接下来一周的天气情况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有高温，有阵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防暑降温都要做好。
16: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7: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1: 长江浩荡，推 吞吐人文气象。
17: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7: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3: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一起探寻运河风物，品读流水滋养的烟火民俗。
18: 听众朋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运河之水滋养沿岸沃土，也孕育出独具风味的运河风物。因河而生的美食，代代相传的节庆，南北交融的方言，每一种都带着深深的运河印记，藏着最质朴的烟火风情。安徽运河沿岸的淮北、宿州等地，风物兼具南北气质，既有北方的醇厚实在，又有南方的精细灵动，是运河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舌尖滋味，节庆热闹，乡音温情，都是运河赠予我们的珍贵礼物。今天我们品味运河美食，体验运河节庆，聆听运河方言，感受因河而生的独特风情，品读最接地气的运河文化。运河美食多与水运、商旅相伴而生，讲究鲜香、实惠、耐存、便携，是千百年码头生活沉淀的味道。运河鱼虾、特色面点、乡土小吃，每一口都是运河的味道。运河鱼虾最是本味，通济渠的鲤鱼、鲫鱼、青虾，肉质鲜嫩，无论是红烧、清蒸还是炖汤，都鲜掉眉毛，是招待客商的招牌菜。临幻的运河草鱼，是运河船工的智慧，鲜鱼不易保存，船工们便用酒糟腌制，既能防腐，又增添了独特的风味。如今呢，运河草鱼仍是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商旅快手小吃遍布码头，淮北烫面、宿州辣汤、睢溪烧饼，制作快，顶饿扛累，传承千年依旧是街头美味。其中睢溪烧饼最是讲究，饼要薄要脆，芝麻要多，咬一口要掉渣。老一辈人说，当年客商等船，买个烧饼边走边吃，船到饼完刚刚好。运河酱菜与酱豆更是南北融合，酱菜便于储存携带，是商旅途中的必备，甜而不腻，咸香适口。四县的运河酱豆用黄豆发酵，加入辣椒、姜丝，咸香微辣，开胃下饭。这些小菜随着运河船工的脚步，从安徽传到苏北、鲁南，成为多地共享的味觉记忆。这些美食不上奢华，却饱含烟火气息，是运河流水滋养的舌尖乡愁，也是运河人生活最真实的滋味儿。运河民俗多与漕运、祈福、商旅相关，庄重又热闹，质朴又隆重。开漕节是运河沿岸最隆重的节庆。旧时漕运开启，百姓齐聚码头，举行祭祀仪式， 祈求河神保佑漕运平安，商旅顺遂。

龙舞狮、戏曲表演、集市庙会一应俱全，热闹非凡。如今漕运虽停，可开漕节、运河文化节在淮北、宿州等地依旧传承，成为百姓的文化狂欢。运河庙会更是百姓的盛宴，商贾云集，戏曲连台，小吃飘香，是运河民俗的活态传承。临幻的三月三庙会沿袭数百年，庙会期间十里八乡的百姓赶来逛集市、听大戏、品美食，当年的运河商旅如今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龙舟竞渡历史悠久，是运河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早年端午，沿岸百姓自发组队，以龙舟祈福纪念先贤，桨声伴着运河涛声，延续着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基因。近年来，虽稀的运河龙舟赛越办越红火，不仅本地人参与，还吸引周边城市的队伍，甚至跨省参赛。运河水面再现当年千帆竞渡的热闹场面，同乡聚会、商会联谊虽无旧时会馆，却依旧延续着乡情与乡愁，运河人的团圆与思念从未消散。

0: 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运河沿岸的方言因南北商旅交融，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方言体系，既有中原官话的硬朗，又有江淮方言的温婉，词汇中处处透着运河印记。安徽运河沿岸的淮北宿州方言保留了大量与漕运、码头、商旅相关的词汇，比如漕船、码头、掌柜、伙计、卸货、开船，随口一句都是历史。一句方言，一段乡情。运河方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运河文化的载体，藏着南北交融的历史，记着商旅往来的故事。即便岁月流转，这份乡音依旧未改，成为运河人心中最温暖的印记。除了方言，运河沿岸还流传着大量民歌小调。运河弯弯十八里，里里都有我的亲。这些歌谣或唱船工艰辛，或唱儿女情长，或唱市井百态，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唱出了运河人的悲欢离合。近年来，文艺工作者深入运河沿岸采风，整理出数十首运河歌谣，编入非遗保护名录，其中部分作品被改编后重新搬上舞台。一曲《林焕唢呐》还是那么勾魂。《林焕唢呐》是安徽省级非遗，被誉为运河上的交响乐。当年运河码头迎来送往都需要唢呐助兴，节庆庙会、婚丧嫁娶，唢呐班子从不缺席。林焕唢呐融合南北曲风，既有北方的高亢嘹亮，又有南方的婉转细腻，是运河文化交融的活证据。如今林焕唢呐依然声震四方，走出安徽，登上全国舞台。传承人说，只要还有人听，唢呐就不会断。听众朋友，从舌尖流转的鲜香滋味，到节庆洋溢的烟火欢歌，再到乡音里的文化交融，运河风物是运河文化最温暖、最鲜活、最接地气的表达。它因河而生，因运而盛，藏着烟火，系着乡愁，连着文脉，是大运河留给皖北大地最珍贵的民间宝藏。运河风物藏烟火，一时一俗总关情。码头上的风味，风俗里的热闹，方言乡音里的温情，都是运河馈赠的珍贵财富，彰显着运河文化的多元与鲜活。运河风物因河而生的美食与民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萧红。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产歌，听见安徽。纵观千年，大运河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今的大运河安徽段生态环境改善，迎来候鸟栖息，运河沿岸众多历史遗存复现，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家底不断夯实，群众文化生活空间不断拓展，呈现欣欣向荣的图景，散发古今辉映的韵味。下期我们将告别运河的流水风物，走进婉转悠扬的黄梅戏，探寻山野来风，品读黄梅戏的起源与流变，感受戏曲里的江淮风情，敬请期待。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0: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6: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5: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6: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5: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6: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5: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6: 最新资讯，
5: 政策解读，
6: 科技前沿，
5: 人文情怀，
6: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7: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十五五时期，我国明确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建设能源强国。在上海，本土企业正借助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破解光伏风电的发展瓶颈，为超大型城市实现绿电替代产业降碳探索上海方案。请听报道。
8: 在嘉定新鳌商务园紧邻苏州河的河岸边，39套智能光伏错落排布在河道岸线，光伏板下是一片草木葱茏的花园。随着太阳渐渐西斜，光伏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缓缓转动一个角度，
9: 朝向太阳的角度，基本上十分钟吧，它就转一个角度，实时跟踪。
8: 研发这套系统的是园区企业兴业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陈辉告诉记者，这些光伏板不仅能智能追光，还能自主折叠。
9: 夜晚下雨天、下雪天，光伏板四片它会自动折叠起来，防风避雪。
8: 光伏板追着太阳走的秘密在于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组合。陈辉说，传统固定的光伏受制于光照角度，发电效率常年受限，而兴业科技历时八年自主研发了一套高精度传感控制系统，结合 AI 大模型的精准计算，让光伏板能够自动追踪光照，发电效率大幅提升。
9: 利用的是天文算法、 AI 算法，输入当地的经纬度、海拔、地形等各种参数到我们的大模型的数据里面，它会自动生成双击密度，包括朝向、力度的高低，自动跟踪实时光照。交固定光伏提升发电效率30%-40%，交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提升70%-90%。
8: 河畔光伏发出的电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可以直接供给给一旁的车间用于生产和办公，也可以通到充电桩给车辆充电，实现绿电的就地消纳。陈辉说，后续光在这一个园区里就要部署200套这样的智能光伏，有望替代园区1/3的用电量，而类似的案例也已在全市推开。
9: 我就近的3公里的吕妈妈科技园，它里面有很多的出口企业，因为现在出口企业看关税追溯到它源头的一个生产原料工厂，所以科技园区也要去降。